万万里，八万骑鹤当金地，稳坐盘龙抗金椅。这些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说完。平心而论啊，马致远的这首曲子呢，结构很有安排。先是迎客，先家客人来了，也就意味着春天到了，于是写花团锦簇，龙蛇飞舞，最后再来一句祝寿词。这样的歌皇帝能不喜欢吗？他自信呢，在高官面前读了自己的散曲，高官表示呢，会把诗献给皇上，并举荐马致远。可是最后呢，马致远并没有如愿，几经周折，只在一个衙门做了小吏。小吏呀，也就是给人跑腿的，经常出入于燕赵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练就了一身好的马术。马致远一直抱着以吏入官的希望四处奔波。此时呢，他年纪不大，但是已经成婚了。这个时候家道啊有些中落，可是呢，他不辞辛苦奔波十多载，只可惜入仕的愿望一直没达成。三十多岁的时候，元灭了南宋，统一了全国。这对从小生于大都的马致远来说，本来没有多少情绪，但是他却对历史的更迭大有感慨。看着这些水深火热中的移民，马致远的灵感啊，如排山倒海般的袭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传世的经典《破幽梦孤雁汉宫秋》。这部剧从选题开始就非常妙，马致远选择王昭君，可见他也是将儒家传统道德内化的人。马致远仕途奔波数载，却撞着南畴，让他欣慰的是，他闲暇时创作的杂剧散曲却名声日渐。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因为他本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使自己的家乡啊躲过了一场劫难。这时间呀，得来到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百姓惨遭杀掠，逃亡殆尽。靖难之战后，冀鲁豫广大地区的人民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史书记载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特别是河北这块地，到处是青林白骨，满目荒凉。而在此时呢，东光却有一个幸运的事情。据说这燕王曾学过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对马致远非常崇敬。北征来到东光，得知东光是马致远的故乡后，便下令说逢马不杀。这话的意思呀，是遇到马不能杀，是自然界当中奔跑的那个马。谁知呢，手下的兵将听差了，当下宣布亡命，说逢马一家一个不杀。这冯呢，变成了姓冯的冯。于是呀，马氏宗族躲过了这场劫难，冯姓家族也跟着沾了光，其他不姓马的也纷纷说姓马，因此保住了全家老小的性命。47岁的时候，马致远终于做了一个江浙行省儒学提举的小官。他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做了不少成绩，又不贪功，以至于上司临走之际对他依依不舍，感激涕零。只可惜马致远一直原地踏步，没有升迁，于是他将业余时间都投放到了杂剧的创作中，写下了不少作品。此时他已经流露出对做官的反感，不再如早年那样喊着登楼意恨无上天梯，而是想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他给自己取号东篱。农家的环境真的是很好，他也一直喊着归去来，可又透露着不甘。本是懒散人，没有什么经济才能，如此刻意强调，可见他还是放不下。可日子还是这么过着。68岁那年，马致远创作了套曲《粉蝶儿》，期盼着元仁宗能看见，可惜他没等到这套散曲跨过江浙的青山秀水，前往繁华富丽的大都，马致远就去世在泰定元年的秋天。虽然人生在仕途上有些遗憾，但是作为曲状元的马致远却给后世留下了

无尽的宝藏。说到马致远的代表作《汉宫秋》，绝对是他得意的作品。《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全剧四折一个蝎子，主角是汉元帝和王昭君，写的是西汉元帝受到匈奴威胁，被迫送爱妃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话说汉元帝因为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的建议，从民间选美。因为王昭君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不肯贿赂毛延寿，遭其在美人图上落置乌容，因此入宫后呢，被打入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的琵琶，见她长得很漂亮，于是将她册封为明妃，要将毛延寿斩首。后来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的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而汉元帝呢，舍不得王昭君，而满朝文武呀，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的入侵。王昭君为了免除大汉的兵刀之祸，自愿前往匈奴，汉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昭君后反而大喜，率兵北去。昭君舍不得故国，也不愿意在匈奴那边受辱，于是投水而死。单于为了避免汉朝巡视，将毛延寿送还汉朝。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势不已，于是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这就是全剧的故事梗概。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篇。历史上的这一事件，原来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的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了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的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民间的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进。而如今的汉宫秋呢，依然被多个剧种在舞台上演绎呈现，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梅戏唱腔，另外京剧中则多以昭君出塞的剧名演出。此外呢，广东的粤剧、江浙一带的粤剧、昆曲也都有昭君出塞的曲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昭君出塞的唱段。

0: 此外，马致远的散曲也是一绝，他的作品《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
1: 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被选入语文教材已经很多年，几个独具意象的名词架构起了让人思绪万千的画面。日暮时分，落日的余晖染红了西边的云彩，如血般凄厉。远处的山峦在夕阳下刻印成一幅灰黑的剪影，剪影中一条蜿蜒绵长的山村古道，道旁偶尔有一两棵枝干苍劲的老树，挂着几缕早已枯干了的藤蔓在风中萧瑟，一声鸦鸣让本就寂寥的山野更增加了一丝凄寒。一匹老马缓缓走来，马上的身影纤瘦落寞孤单，远处小桥流水人家，温馨的炊烟袅袅升起，却没有一缕炊烟是在等他。除了这些，马致远还有一部杂剧叫《青山泪》。《青山泪》是由白居易的《琵琶行》演化而成的爱情剧，虚构了白居易和妓女裴青奴悲欢离合的故事。此外，马致远写的最多的是神仙道话剧，《岳阳楼》《沉船高卧》《人疯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的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功名富贵不足凭，要人们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客观地说，马致远个人留下的资料相对较少，那么如今的文学作品中，马致远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有着曲状元的美名，只不过相较于其他四位，当我们打开一些百科网站时会发现，他的生平事迹相对较少，后人呢，无法通过更多的细节去了解这位元曲大家。只不过当代的作家怎么会错过书写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机会呢？2014年的时候，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批名家的传记，其中就有马致远，书名叫《西风瘦马·马致远传》，由作家陈中纪主编。作者以十分扎实的学术功底，力图根据传主的词曲、小令、散曲、戏曲作品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文学知识，来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乃至传主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作品主要建立在作者多年的科研成果基础之上，并旁征博引，将自己诸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关于诗词、词曲鉴赏等方面的感受融入其中，使这部作品显得丰富生动，可读性强。作者陈继忠曾撰文表示，接到任务的时候，真的开始创作时紧张得不得了，一方面是因为这项任务是国家级文化工程，不可随意；二是有关马致远的传世资料真的非常少，只是在元代记录杂剧作家的《鹿鬼部》中有一些记载。好在马致远有130多首散曲和7部杂剧传世，与众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中都闪动着马致远自己的影子。作者说，能为一代大文豪、元代文学的领军人物马致远写传，真的是太荣幸了。因为我把一个扁平的字符变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2公里到了西落坡村，朝北方下坡沿街道几十米过小故居的影壁上，有农民书画院秘书长宋祖光先生题写的马致远故居字样。影壁前有马致远半身雕像，雕像下方注有马致远的生平介绍。故居前的小桥虽然很旧，但是非常精致，桥下流水长流不息。绕过影壁是修旧如旧的四合院故居，南高北缓，依山而建，南北五间，东西各三间，石墙木结构是典型的北方民居，占地约700平方米，大门设在东面三间房的中间，东房后墙挂有北京市王平中学致远国学课程基地，门头沟区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字样牌匾，大门两侧悬挂着张金明撰写的对联，上联是古道依旧无迹，昔日西风瘦马，下联是山河沧桑久保，小桥流水人家。迈过门槛，左边墙壁上修缮前院内旧照依稀可见，右边墙壁挂有北京散曲研究会会牌和中华诗词学会散曲工作委员会授予的散曲文化教育基地牌匾。进入院内，正对大门有马致远雕塑石像，下方刻有马致远简介和雕像捐款人名单。院西南角有马致远和瘦马铜雕像一座，西房门楣上有王文祥的马致远故居书匾，室内摆设如旧，还有一组关于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摆谱的雕像，形象逼真。我们再来为您说说河北东光的马致远纪念馆。河北沧州东光县是马致远的祖籍所在地，沧州东光的百姓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曲状元，专门建立了马致远纪念馆。早在2007年4月，东光县就成立了马致远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之后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并到北京、宁波等地调查资料，向民间广泛征集有关马致远是东光人的史料。后来东光县邀请北京专家举行了新世纪中国民族文物保护与开发论坛，即东光县马致远故里考证研讨会，会后举行了重修马致远祠堂的奠基仪式，同时又在普照公园奠基了马致远纪念馆。马致远纪念馆总占地面积3320平方米，接近半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始建于2002年9月，并于2018年重新修缮。纪念馆朱红色的大门两侧，黑色的高高门柱上，由原中国楹联学会理事、省楹联学会副会长朱慧民撰联并题写的对联：“700年面目全非不复存，古道西风瘦马；10万里江山大变尚容有，小桥流水人家。”对联把马致远的代表作巧妙地融入，700年前的风景依然在目，700年的时光恍若一瞬间翻开历史的画页。新时代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山河竟然呈现在眼前，怀古与沉思中，千古词宗马致远的形象向我们缓缓走来。纪念馆的整体建筑风格是融南方园林布局和北方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整个园林清静优雅。大门正前方石砌的假山上，赭红色的秋思二字映入眼帘，清隽脱俗。沿假山北行，便看见了坐南朝北的正厅，大红柱上的楹联是一段秋思成绝唱，半生杂剧道名家，写出了马致远一生的文学贡献。正中间汉白玉制的马致远塑像，头裹方巾，胡须飞扬，眼望前方，右手于胸前握着一支笔，左手背后执一卷经书，似陷入沉思。塑像后面就是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

而在东光县普照公园马致远纪念馆北侧，是另外一位戏曲大师荀慧生的纪念馆。两位戏曲大师毗邻而居，倘若这位曲状元神明有之，与自己相邻的竟也是一位草根出身的名家，是否会欣然舒眉展颜，举足前往，交流其一生未实现的报国之志和雄略之怀呢？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玉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绝。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表达对爱情忠贞的诗句里，有一句话叫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尤其是愿作鸳鸯不羡仙一句，更是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您知道吗？这句话就是出自咱们河北著名诗人，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那么卢照邻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这句话对后世的文艺作品创作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诗里平湖霜满天，寸寸青丝愁华年，对月行单望相误，只羡鸳鸯不羡仙，
2: 只羡鸳鸯不羡仙。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片段是1987年由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倩女幽魂》中的片段。这部影片曾一举斩获198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三项大奖和九项提名，是香港影片的经典之一。剧中由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和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上演了一段人鬼之恋，而影片中二人一起写下的这首诗也让只羡鸳鸯不羡仙这一句话被观众熟知。这句话自诞生后不久就成为了表达爱情忠贞的经典句子。其实这句话呀，就是化用了咱们河北涿州大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一句话，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字生之，号悠悠子，出身幽州范阳卢氏。范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涿州一带。在这儿呀，咱们首先有必要给您说一下卢照邻所属的范阳卢氏。这个家族呀可不简单。范阳卢氏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的大族，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汉时期，卢氏子孙定居在涿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曹魏时期至范阳郡而有了涿县，后世遂称范阳涿人，也就是范阳卢氏的由来。范阳郡源自秦朝设置的上谷郡，后分出广阳郡，汉朝时又至燕国涿郡，涿郡即后来范阳郡的前身。所以《后汉书》当中有记载，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魏文帝皇初七年公元226年改涿郡为范阳郡，西晋时分为燕、范阳二国，属于幽州。唐朝时有时候是幽州郡，有时候是范阳郡。范阳卢氏家族世居范阳涿郡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历史上也曾称范阳县。涿县原为燕国的涿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之一。这里一马平川，良田沃野，是有名的高腴之地。荆轲刺秦王献的燕国都行地图就是位于这一带。范阳卢氏在这里世代耕读，子子孙孙繁衍生息，成为举世闻名的望族。因卢氏家族定居的涿县在历史上长期属于范阳郡管辖，氏族称郡望，故得范阳卢氏。族人的籍贯多记载为范阳涿郡人、幽州范阳人等等。始祖卢植以儒学闻名于东汉，三国时期卢毓位置曹魏的司空，其后的卢钦、卢挺、卢志等等都累居高官。北魏孝文帝时跻身卢崔郑王四姓高门，有北周冠族之称。 唐代时位列七姓十家，与柏林崔氏、清河崔氏并称为崔卢，是当时的一流门第。话说回来，卢照邻作为范阳涿郡人，也受到了良好家风的影响。十岁的时候，卢照邻到江南求学，拜扬州的文学家曹宪为师，跟曹宪学了几年，卢照邻又拜在了王一方门下。王一方通晓五经，还是开创海南学校教育的第一人，在文学大儒和经史专家两位名师的指点下，卢照邻终于有所成。俗话说，学而优则仕，身为范阳卢氏之后，卢照邻显然也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后来卢照邻来到长安，受到当时宰相来济的青睐，很快卢照邻的才名就传遍了京城，当然也传到了唐高宗的叔叔邓王李元裕的耳中。李元裕很看重卢照邻，请他担任府中的典签一职，负责掌管府中的文书。邓王爱读书，家中藏书颇丰，而且很注重笼络人才，他经常向旁人夸奖卢照邻，说你们看你们看，这简直是本王的司马相如。卢照邻读了很多书，又跟着邓王辗转多地为官，时间长达十年之久。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卢照邻得到一次随军出征的机会，甘肃的少数民族进犯边境，因此卢照邻在此期间写了不少边塞诗。回京之后，按道理说卢照邻也应该在朝廷谋个正经职位了，但是事与愿违，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邓王突然病逝，卢照邻无奈托人谋职，结果被外派到益州新都当县尉。益州新都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北部一带，县尉类似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卢照邻本来想在朝堂上有所作为，却被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四川，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来到四川之后呢，大概是因为气候不适应，卢照邻已经有了一些痛风病的前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就在卢照邻满怀失落之际，一位姓郭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卢照邻和这位郭姓女子相恋了，很快郭姓女子有了身孕。然而造化弄人，三年期将满之后呢，卢照邻又在蜀地逗留了一段时间。可眼看着朝廷全选在即，卢照邻和这位郭姑娘约定，待她谋得好出路，必定接他们母子一起团聚。然而卢照邻不知道的是，在长安等待他的将是命运无情的折磨。卢照邻本来想参加全选一举高中，结果却不幸落选，眼见长安如此繁华，却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思念的人又远在天边，卢照邻心中意气难平，一首《长安古意》喷薄而出。诗中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也表达了他对

郭氏的思念。然而，作者无意，读者有心。很快，这首《长安古意》在长安城中就流传开来了，并流传到了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的耳中。诗中有这么一句话：“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地京津云外直。”梁家画阁说的是东汉外戚梁冀在洛阳大兴土木，而汉武帝的铜柱都快超出天去了，这不是借此讽刺帝王铺张浪费吗？作为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怎么都觉得这句诗是在讽刺自己，一怒之下将卢照邻投入了大狱。在狱中，卢照邻写信给自己的好友道士李荣，希望他能营救自己，并写了一首诗叫《赠李荣道士》，抒发怀念和敬慕之情。最终在朋友的斡旋之下，卢照邻总算是出狱了。不过这场牢狱之灾带给卢照邻的是打击，也是毁灭。一个鲜衣怒马的才子被摧残成了一个病殃殃的中年人。出狱后不久，不到40岁的卢照邻就患上了风疾，四肢麻木，身体偏瘫的症状非常明显。后来卢照邻养病期间病情越来越重，并误服了方士开的有毒的丹药，结果旧疾未愈，一五天新病。而就在此期间，卢照邻父亲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痛哭不止，吃进去的药也都吐了出来。卢照邻因病返贫，有时候不得不求人给自己寄钱买药，日子异常艰难。后来卢照邻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先是手麻了，后来四肢都麻木了，也无法正常行走。在此期间，卢照邻听说药王孙思邈辞去了朝廷的官职，隐居在河南禹县的巨次山下研究药典，行医治病。他决定迁居到此，和药王做邻居。卢照邻在山下买了几十亩地，又凿通引水的支流环绕房屋。遗憾的是，不久之后药王孙思邈溘然长逝。卢照邻知道自己痊愈无望，命不久矣，于是他提前修好了坟墓，有时候甚至直接睡在墓地里。卢照邻的病有多痛苦呢？他在《五碑文》里曾经说到过：“骨头已经半死不死了，血气也快断绝了，四肢根本无法动弹，五官变形，皮肤皱巴，毛发也掉光了。与其全身溃烂，苟延残喘，还不如及早了此残生。”卢照邻再也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天他从床上爬下去，一点一点爬到了引水河畔，跳河自尽，此时年仅40多岁。卢照邻的传世诗文有近百首，其中影响最大也是最知名的就是他的七言古诗《长安古意》，因为其中有一句话成为了传唱千古的经典，那就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一句愿作鸳鸯不羡仙会被后世无数的文艺作品引用化用。这句话成为诸多影视剧中表现爱情场面的点睛之笔，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香港人徐克和程晓东拍摄的由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1987版《倩女幽魂》。《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堪称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其故事是由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一文所改编，后来多次被改编为电影，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随着电影走红的就包括其中的一首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导演徐克找到程晓东说，我想拍一部古装爱情片。程晓东一听立马反对，说现在古装片观众都看腻了，你再拍肯定会完蛋。徐克很倔强，不认同，他坚定地表示要拍出一种浪漫的感情。大师就是大师，1987年《倩女幽魂》第一部横空出世，瞬间让其他的古装电影黯然失色。这部电影的剧情、曲子、人物都堪称是港片的巅峰，至今豆瓣评分仍高达8.7分。那一年，《倩女幽魂》包揽了多项电影大奖，人们惊叹徐克的鬼才，赞叹演员的灵动，街头巷尾放的都是黄沾的音乐。那一年，王祖贤只有21岁，凭借小倩这个女鬼角色一炮走红，和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并称为90年代香港影坛四大名旦。那一年，张国荣31岁，刚从歌坛进军影视界，还没被认可，片场的王祖贤叫他哥哥，这个昵称流传至今。影片中最唯美的一幕莫过于十里平湖，那一夜夜半闻琴声，书生循声而去，宁采臣和小倩就此相遇。聂小倩抚琴自娱，发簪迎风摇动，斑驳光影之间恍若梦境，人鬼殊途的爱情故事就此诞生。这首诗出现在宁采臣和聂小倩相遇之后，聂小倩在一幅画上题下了这首诗，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这对有情人本就心心相印，配上这样一首诗，画面唯美无比。而后这首诗也被用在了这部电影的背景插曲中，最后落笔的只羡鸳鸯不羡仙，一笔道出了女主人公的心声，两个羡字让全诗朗朗上口。只羡鸳鸯不羡仙这句话因为电影再次走红，多年来一直风靡网络，成为大家表白的金句。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它源自哪里，如果要追本溯源，可以说它就是化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愿做鸳鸯不羡仙。另外，所谓的比目其实是一种鱼，在我国的第一部词典《尔雅》中就记录了这种鱼，古人喜欢用比目鱼来比作男女相爱，而后一句愿做鸳鸯不羡仙则是卢照邻的首创，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推崇。除了电影《倩女幽魂》，武侠小说中这句话也是绝对的爱情台词的经典，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梁羽生和金庸、古龙、温瑞安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四大宗师，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代表作品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等。他对卢照邻的这句话格外的喜欢，三次在小说中都化用了这句话。首先是他的《广陵剑》，《广陵剑》是梁羽生所著的武侠小说作品平宗系列的最后一部，1972年6月3日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广陵剑》讲的是武林侠士抗击外来侵略、内除奸贼的故事，以陈时兴、云胡为主角的侠士勇闯使馆府，揭露龙文光等奸贼的卖国阴谋，挫败东海龙王控制武林的野心，制止明朝廷签下卖国合约，以及最后的塞外除奸等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广陵剑》第24回，段建平苦苦地笑道，这有什么值得羡慕，古人云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正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要是有一位红颜知己，那才值得羡慕。韩芷扑哧一笑说，原来你羡慕的是这个。另外，江湖三

侠中也提到了这句话。在第48回中，梁羽生写道，沈再宽独心毅力等了10年，这时真是心花怒放，喜极忘言。吕四娘嫣然一笑，轻声说道，记得你从前曾集过欧阳永叔的两句词，见了又休还似梦，做来虽近远如天，可还这样想吗？沈再宽说道，我想到的是这首词的前两句，楚王台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传。不，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楚王台上的神仙也未必比得上我如今的欢乐。第三呢，就是龙凤宝钗园那首结尾的浣溪沙中的小词也用到了这句话，可见作者对这句话的喜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鸳鸯被视为忠贞坚贞永恒爱情的象征，或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情感在古代文学、诗歌、艺术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表达。此外，在古代的画卷和石雕中常常可以看到鸳鸯的形象，寓意着爱情的坚贞永恒。而这其中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1986版的《西游记女儿国》中女儿国国王与唐僧游园的一幕，播放的主题歌《女儿情》。尽管电视剧和歌词中没有提到这句诗，但是电视剧的画面和歌词可以说完美诠释了这句诗表达的意境。

此外，香港的著名歌手梅艳芳也演唱过同名歌曲《只羡鸳鸯不羡仙》。梅艳芳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曾引领粤港地区的时代潮流，是港乐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的最年轻得主，至今保持着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场次最高纪录。梅艳芳同样蜚声影坛，曾荣获过两岸三地的影后，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只羡鸳鸯不羡仙是梅艳芳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众里寻芳》45首中，我们来听听。

另外，当我们打开某百科的搜索网站，搜索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时候，会发现这句话被多部小说、歌曲和电影作为名字使用，足见它的影响力。可以说，只羡鸳鸯不羡仙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于自由、爱情和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于神秘而不可知的仙界的疑惑和不满。它提醒人们应该珍惜生命、自由和爱情。卢照邻或许是想告诉后人，与其追求那些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东西，不如注重当下，注重爱情和生命在现实中的真正价值。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到39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中华有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驰。
10: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8: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陈皮的药用价值。老中医唐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三伏天如何养生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健康资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疾控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规划经国务院同意批准，已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中药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制各省级人民政府。随着居民健身活动日益普及，各类便携式健身器材热销，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引发社会关注。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类居家健身产品背后暗藏安全风险，脱落、断裂、材料劣质、承重虚标等问题频发。业内人士呼吁，应加强居家健身器材行业强制性标准建设，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每一次心跳不仅由大脑指挥，还受到心脏内部一个神秘神经系统的调控。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首次揭示了这一神经网络如何维持心脏正常功能，并发现不同类型神经元分工协作，分别负责维持基础心功能和应激状态下的心脏稳定。三伏天暑热熏蒸，湿气盛，高温易让人食欲不振，周身困乏。伏天科学养生的核心呢，是顺势轻补，均衡膳食，无需忌食荤食，只需选对食材，把控做法，适量摄入。很多人夏天吃黄瓜，偶尔咬到一口苦的，第一反应是苦瓜能够清热，黄瓜苦了是不是也能降火？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会。黄瓜的苦味来源于一种叫做葫芦素的化合物。需要提醒的是，葫芦素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日常炒、煮、蒸等烹饪方式呢都无法将其破坏，水洗浸泡也无效。儿童、老年人、孕妇以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对葫芦素更为敏感，需要格外的谨慎。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够缓解口干，预防脱水，还能够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桃子生吃清甜爽口，搭配食材炖煮，还能够润燥补气血。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

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陈皮的药用价值。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解忧愁。君臣佐使，是药材，杏林一碗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说一说那些容易被误读的中药。很多人认为陈皮存放的时间越长，治疗的效果就越好，因此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五年陈、十年陈、二十年陈、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陈皮，并且价格差别很大，时间越久价格越贵。作为中药的陈皮最早出现在东汉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上，在《神农本草经》上的名字叫橘柚，别名叫橘皮，就是橘子的皮。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医学家陶弘景提出了陈者家的观点，之后的历代医家都认为把橘皮陈放一段时间疗效会更好，所以改名为陈皮，就是橘子皮经过一段时间的陈化之后的药材。陶弘景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适合陈化的药材，就是所谓的六陈，即吴茱萸、半夏、陈皮、狼毒、枳实、麻黄等六味中药。宋代有个著名的方子叫二陈汤，它的主要就是半夏和陈皮，因为它们两味药都适合用陈的，所以叫二陈汤，是临床上用于治疗脾虚痰湿咳嗽的经典处方。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陈皮有理气燥湿兼健脾化痰的作用，它气味芳香，所以有理气的作用，性燥，所以可以燥湿化痰，尤其是对于因脾虚而生痰湿的疾病，用陈皮既可健脾理气，又能健脾化湿，治疗的效果非常好。中医大家陶弘景虽然说过陈皮是陈者家，但他并没有说过越陈功效越好。其实所有的本草类著作并没有一本明确过陶弘景说的陈者家到底是陈多久，或者是越陈越好，只是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陈化之后，药性更加温和，副作用更少。有另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药材艾叶，老百姓也都知道要用陈艾。对于艾叶，李时珍倒是明确说过，凡用艾叶需用陈酒者，质令细软，谓之熟艾，若生艾制火，则伤人肌脉，故孟子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也就是说，艾叶也是要用陈的，如果不经过陈化，药性剧烈，会有不良的反应，所以引用了孟子的话，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是古籍里关于年限最明确的提法。所以一般认为在古代的保存条件下，陈到三年就比较好了，也并不是说越久越好。用现代科学进行分析，陈皮的成分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挥发油，我们知道剥新鲜的橘子的时候会有黄黄的汁液流到手上，其中的油性成分就是挥发油里最有代表性的化合物柠檬烯，在化学分类里它属于单萜类成分，也就是中医说的发挥芳香行气作用的成分。第二类是黄酮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皮苷，它是中国药典里规定需要检测的一项，是陈皮发挥抗炎作用的主要成分。第三类是多糖，在陈皮陈化的过程中有微生物的参与，会把多糖降解为单糖，味道就变得回甘了。这三类成分的变化就是陈皮在陈化

之后药性更温和，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少的原因所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为什么说陈皮不是陈放的越久越好呢？因为陈皮中的挥发油，即便在非常好的保存条件下，也是会不断的丧失的。而挥发油是陈皮发挥理气燥湿作用的物质基础，时间太久了，丧失过多了，肯定会对它的功效造成负面的影响。新鲜的陈皮因为挥发油含量很高，传统中医认为它比较燥，经过一定时间的储存陈化过程，会起到降低燥性程度的作用。另外，在陈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增加微生物污染的概率，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所以，并不推荐盲目追求用几十年的陈皮。陈皮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宣肺化痰，散寒止渴。在冬季，当雾霾严重的时候，外邪特别容易从肺而入，所以在这个时候，陈皮的用处就比较大了。此时一般用年份比较小的陈皮即可，比如三年的陈皮就行。陈皮的第二个功效是行气祛湿，消胀除螨，这是广东人最擅长的。广东的气候潮湿，老广东们会用陈年的陈皮泡水代茶，这样就可以行气祛湿。这样的陈皮年份可以久一些，越久温燥之气去得越干净，药力越醇厚，所以可以用五年以上的陈皮。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茶一样，也可以用来修身养性。陈皮的第三个功效是可以疏肝理气，对于压力大、肝气不舒之人，行气理气非常重要，所以陈皮也是不可多得的食疗之品。最后，我们给您推荐一道陈皮菊花红糖茶，材料很简单，菊花三克，新会陈皮一半，红糖适量。具体的做法是，把陈皮洗净之后，与菊花一同放入杯中，然后加入沸水，加盖冲泡，等到十分钟后，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即可。这道陈皮菊花红糖茶适合感冒初期时，有鼻塞、流涕、头痛、咽痛、咳嗽等症状时饮用。我们知道菊花味甘苦，性微寒，归肺肝经，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的功效，用于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目昏花。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菊花昔人为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油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治火，益金所以平目，目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指深微。红糖性温，清代医家王孟英认为，红糖具有暖胃缓肝、散寒活血、舒筋止痛的作用。陈皮味苦，辛，归肺脾经，理气健脾，燥湿化痰。陈皮与菊花芳香气味直接进入脾肺，能缓解腹胀，达到心通温散的功效。容易被大家误读的中药，我们今天就知道了。陈皮既需要一定时间的陈化，但也不是越陈久越好。好的，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水。

0: 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修身，
2: 修身
1: 养性，
2: 养性
1: 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
2: 老中
1: 谈养生。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入伏之后呢，气温立刻蹿升，随之而来的是湿度加大，上烤下蒸的天气状况呢，对于人们来讲绝对是一个挑战。老年人由于机体的衰老，更是需要巧妙应对才能够安然度下。三伏天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一段比较难熬的日子。那么老年人该怎么样才能够健康度过三伏天呢？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啊，三伏天已经到了啊，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石家庄这个城市，我不知道您的体感怎么样，相信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说一说，上了年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度过这个三伏天？从饮食啊，从起居啊，从各个方面吧，好吧？嗯，
1: 好的。这个三伏天来了是挺难受的，是吧？
0: 嗯，
1: 因为每年都有这么一个苦夏，是吧？苦于这个长夏，这个长长的这个暑热的这个时候，这个三伏天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热，第二个是潮，是吧？
0: 对，
1: 这是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呢，造成了什么样的身体的这个现象？还有咱们怎么保养呢？咱们具体说一说哈。
0: 嗯，
1: 三伏天的时候酷热。啊，蒸腾就这种热，你是感觉到是那种蒸蒸的那种热，是吧？从里到外的蒸腾的那种热，
0: 嗯，
1: 咱们可以说叫酷热。这个天地之间呢，这个气，咱们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吧？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是长的状态，
0: 嗯，
1: 尤其到了这个盛夏伏天长夏的时候，长夏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的升伏是非常厉害的。天地之间阳气在升伏，到了伏天呢是阳气升伏的阳气外边又有一个寒气在收，有个收敛的这个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伏天。所以呢，人身的阳气也跟着天地的阳气在共同在运动哈，天地的阳气在长在伏，人身的阳气也是在长在伏。所以要是这个人壮年的话哈，或者是人壮，或者人的元气不亏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个元气该生生，该长长，该收收，该藏藏，人不显什么，人不显不出症状来。
0: 嗯。
1: 但是呢，对老年人来说，老年人精血亏虚了，也就是根本亏了，虚了，是吧？根绕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气呢，要么升不起来，要么一升就往外飘，所以老年人的阳气呢，往外一浮。它里边就虚寒了，
0: 嗯，
1: 啊，就是有点顾此失彼的这种感觉哈，就是这头强了，那头就弱了。它不像壮年人元气充实，它能分配，就是分配到外边去也没事儿，里边还足着呢。但是老年人就不行了，你这点阳气往外一升，往外一浮，这里边就空了，

0: 内里啊，里边下边就虚寒了，就空虚了，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这个不好的现象哈。
2: 您说的里边是五脏六腑，还是脾胃，还是什么样一个环境呢？
0: 这个内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2: 嗯，
0: 对你人身来说，咱们皮毛是外边，脏腑是里边啊，是吧？
2: 脏腑，
0: 因为脏腑在里边嘛，是吧？皮毛在外边，脏腑是里边。那你对脏腑来说，腑在外边，脏在里边。
2: 嗯，
0: 那对脏来说，那五脏心肝脾肺肾，心肺在上边，肝肾在里边，是吧？它都有一个就无限可分的，这个就内外表里它是无限可分的，
2: 还是相对而言、
0: 这个、对，相对而言，就相对而言，人的阳气浮在外边的时候，里边是虚，但是虚到哪儿了，虚到里边的哪一层了，那得看这个年龄，看他这个虚衰的这个程度，症状的表现，表现在哪一层、
2: 嗯、
0: 咱们他症状表现出来了，咱们才能通过他的症状来分其表里，辨其虚实。
2: 嗯，
0: 啊，这个暑热逼迫体内的这个体内的阳气生浮于表，那脏腑里边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里边就会出现空虚。有的人虚到肺，有的人虚到心，有的人虚到脾胃，有的人虚到肝，有的人虚到肾，它相应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它的人体的气机呢，都是一个外边盛里边虚的一个格局。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人的里边，人的中焦下焦它是虚寒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如果你就是不贪凉饮冷，这个时候也容易有拉肚子啊、食欲不振呐、啊、肚子疼啊、拉肚子啊，或者是这些表现的哈。
2: 嗯、
0: 如果你贪凉饮冷，那你更容易损伤你本来就虚弱的这个中焦脾胃和下焦的肝肾，是吧？就特别容易导致腹泻、腹痛，或者没有食欲，出现这种少阴病和厥阴病的表现。
2: 一说到内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肠胃，因为到了夏天，人们容易吃一些生冷凉的食物。如果脾胃不强不壮的一些人的话呢，那拉肚子啊就很容易发生哈。
0: 对，你看我们往往夏天的时候人食欲差，是吧？伏天的时候人食欲就比较差，为什么？因为就是你的阳气生浮在外，你里边的阳气是不足的，
2: 嗯，
0: 所以呢脾胃的动力是不足，所以他就会食欲差，食不下，或者是那个有堆积感呀，或者是腹泻腹痛啊，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脾胃的症状。
2: 嗯，另外您说到食欲差，我还想到了睡眠，因为我自己这两天就觉得我的睡眠质量很差，跟前一段时间就一比的话，就是不管是晚上也好，中午也好，就好像没怎么太深入的去睡着了，就醒了，然后感觉白天也没啥精神。
0: 对，因为什么呀？这个伏天的时候。伏天的时候阳气，咱们都讲了，阳气生浮在外，它里边是虚寒的，是吧？人睡觉是什么？人睡觉的时候是阳气入阴，阳入阴了人就睡觉了。所以人往往冬天冷的时候、寒的时候、外边下大雪的时候，感觉这个人的睡的是深的，是吧？在被窝里他是睡的深的。那夏天睡的是比较浅，因为阳气生浮在外，它的整体的气机是往上升浮为主，它往下沉降的少或者沉降的困难，尤其是老年人，他精血本来就不足，在这个天地的气在往上升，人体的气在往外升，所以他就更睡不好。这阳气不往下，那个不是不往下，也可能也往下，就是往下的不够充分，所以他就会影响睡眠，就是这个睡得晚呢，睡不着啊，容易醒啊，睡得浅呢，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2: 收敛不住了，收敛的不好，是吧？
0: 对对，就是阳不入阴，阳这个，因为现在天地的阳气是以生浮为主。所以它这个沉降的就少一些，人身上的气呢也是生浮为主，沉降的就少一些，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生气，气足的人不显哈、啊，气足的人他升降沉浮不，他是咱们说的升降沉浮，除了天地之间这个气的升降沉浮，其实咱们很多时候说的是人体内的气机的升降沉浮。如果这个人元气足的人，他体内的阳气升降沉浮是正常进行的，他不随外界，就是这个不会受外界多大影响，
2: 嗯。
0: 他能跟天地同步，但是如果你自身元气不足了，该升不升，该降不降，该浮不浮，该藏不藏，是吧？但是人体内部气机的升降沉浮出了问题，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2: 嗯，你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导致我们现在的阴阳往往都不是特别平衡，所以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啊。如果是健康方面的、睡眠方面的、饮食方面的、夏天在养生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这两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哈。
0: 嗯，对，那除了热以外呢就会有汗，是吧？可能汗出的就比较大量了哈，这个时候可以说你待着不动就一身汗，然后如果一活动呢汗出的也很大。
2: 嗯，
0: 对于壮人来说出出汗，到这个夏天的伏天的时候出出汗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对虚人来说，他本来他这个气就虚，他就收摄不住，就收敛不住，所以汗呢就会往外冒，是吧？那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气往外一生火，他津液耗伤会更重，就是大量出汗，它津液耗伤的会很重，汗为心之液呀，所以你汗过度的耗散了以后，它就伤了筋了，伤了心了，往往这个老年人到这个时候，出汗多了，汗一出他心里就难受，
2: 嗯，
0: 心里有那种心热呀，心里紧呐、或者心里那种虚疼啊，就是这种，或者胸闷呐、慌啊，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或烦呀、是吧？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包括你说的失眠。
2: 对，
0: 就这种现象，为什么人的汗大量的出了，本身他精血亏虚，尤其绝经病的人，他这个他就收摄不住，身体的津液呢就容易往外漏泄，到了这个生伏天的时候，就三伏天，生伏的力量更盛的时候，他津液耗散的会更重，出汗出的会更多，所以就耗津伤液，人就容易心烦、失眠、心慌、气短、胸闷，是吧？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2: 是。更多情绪方面也是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容易确实很这个难以平复。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啊，就觉得浑身热的话，本身岁数挺大，但是他要吃根冰棍儿或吃个冰激凌，他会觉得舒服一点。这个是不是表象？
0: 但壮人可以，你不要觉得就天热了就吃个冰糕。那老年人哈、老年人身体特别虚的人，他是不敢吃的。他虽然外边热，但是他是不敢吃的，看见就觉得凉。
2: 嗯，
0: 啊，看见就觉得胃疼，他就会有这种就是望见这个气了，他就能感受到，就好像身体的就有这种感受了。他觉得自己就不能刻画，觉得自己就那是不见得他能敢吃这些的。
2: 嗯，
0: 反正就是高温的环境、闷热的环境是容易让人烦躁不安的，是吧？
2: 对。
0: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气生浮不沉降，这个心气下降，肾水上升，心肾相交的时候，人体里边才会这个正常运转嘛，是吧？人才心境才是平和的。这个气光往上涌，它不往下降，那个怒则气上嘛，是吧？这个人的情绪确实是容易烦躁不安。这个时候还是保持一下，还是尽量吧，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吧啊。
2: 嗯、
0: 这个天气高温烦躁了。高温闷热了，人会烦躁。这个人病到一定程度啊，精血亏虚的时候，气往上飘的时候，气这个虚热往上涌的时候，人会出现这种烦躁，狂躁不安，然后包括骂力不休，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有很多人哈，那个比方说他，我们挺常见的，比方说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啊，或者是这个得过。这个大病的这个老人啊，他晚上不睡觉，这就失眠了，阳不如阴就失眠了，阳拥在上边不往下降，大量的虚热扰着他心烦，就会骂力不休，这个望见望闻望听，他就是看不见他看见，他好像看见一些看不该看见的东西啦，或者是就是把陈骨的烂芝麻都想起来就开始骂人，是吧？或者是指着这个虚空就开始骂力，这个有这种现象啊。这个很多咱们叫他糊涂了，老糊涂了，是吧？其实就是精血太亏了，虚热往上扰，虚热扰着他这个心神，所以他就这个神昏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就是老糊涂的人呢、半夜不睡觉骂人，然后陈骨子烂芝麻都能翻腾出来，或者是说的一些话啊，神神叨叨的，这个就很吓人的这种。
2: 这算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吗？由心理方面引起精神方面的，
0: 这是表现的是精神方面，但是呢咱们通过他这个精神的表现，能知道他的精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他的虚热现在在上扰这个心神，那就是也是咱们通过这个现象来看他背后，看他人体这个气机，人体这个背后的这个气机变化嘛，那这是中医的这种功夫嘛，就是这个可以说我通过这个望他这个神，望他这个气，望他这个状态， 来判断他身体里边气机现在是什么个

0: 你看看老人或者说看一个病人，您肯定是特别有经验啊。那我们在接待一个病人的时候，首先就看他的气色，是吧？一般像您说的这个内里比较空虚，元气飘在外面的，他是什么样的状态？能给我们形容一下？
1: 这太多了，就是虚在外，虚热在外，外盛内虚。他这个格局呢，就是一个上盛下虚，或者外盛内虚。外边盛，那哪是外边呢？他这个阳，外边阳盛的表现可以是火很大，可以是暴躁、烦躁不安，可以是烦扰，这个或者是有形的这些火，红肿热痛的这些表现，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肢体的这种这个看似比较活跃兴奋的这种表现，外在是这种兴奋的外在的表现，这叫阳比较盛，但是内在实际上空虚的，阴寒凝滞的，或者是下焦是空虚没根的，
0: 嗯，
1: 是这种表现，就是这个其实你也就是你三阴越虚，你三阳越盛，阳经的表现会越盛的话，这人的阴经的表现是越虚的。所以咱往往看他外边，首先要外边有症状了，那要看他里边，看他里边虚不虚，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虚实，这个盛衰虚实的。
0: 哦，你看，这是有很多的讲究的。那我们中医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是喝一些汤药呢，还是说通过按摩，还是扎针灸？应该都可以吧？
1: 对，都可以。这个方法有很多哈。那具体到这个病到这个程度了，不是一些生活的小妙招就能解决的，还是要认真的辩证治疗的。该用药用药，该用针用针，该日常生活的调摄作为一个辅助，是可以的。咱们再接着说哈。那到了这个，咱们说了一个热了，再接着说这个。那伏天在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潮，是吧？
0: 嗯，
1: 也就是湿。所以三伏天湿气大盛，这个湿气呢，它是重浊黏腻的。这个湿这个字儿哈，在咱们这个繁体字里边哈，这个字儿呢是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上边有一横。中间呢是两个角丝儿，下边一个土，这是湿的这个繁体字哈。
0: 嗯，
1: 通过这个繁体字这个造字，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湿是什么意思。因为咱们中文的这个汉字不是象形文化嘛，哈，是象形字嘛，是吧？水，所以说明它左边是三点水，就说明湿这个潮它就是水造成的，是吧？这是一个这个可以说这个偏旁就能看到这个。这个湿这个字造字的时候，古人就知道它跟水有关。那上边这一横代表什么？上边这一横代表天，就这一横这天。然后下边这个土呢，就代表地呀，是吧？
0: 嗯。
1: 那天地之间呢，那些角丝是什么？那些角丝哈，是就是两个角丝旁。这个角丝旁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字儿叫。这个双角丝儿哈，知道怎么写那个角丝儿旁那个角丝儿，它这个字儿呢读幽，就是幽暗的幽。
0: 啊，
1: 说文解字对这个字儿的解释呢，就是这个幽字儿是微小，就微的意思。广韵也说这个幽字儿呢是微小的意思，也就是天地之间有一个微小的东西。那你联系咱们这个形符左边这个三点水，你就知道了。那天地之间这么多微小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水呀，是吧？
0: 空气里面的水分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就是天地之间有很多微细的水，
0: 嗯，
1: 很小的水，那就是那个弥漫的那个微小的空气当中弥漫的那个微小的水粒啊，是吧？
0: 就湿度比较大，
1: 对，很微细的水，那就是咱们感觉到就是这种潮气啊，这种湿气，是吧？这个是这个意思。再一个，这个湿呢，就是你看，这个左边一个三点水，现在这个文字呢，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上边是一个日，下边一个夜，是吧？
0: 对，
1: 也可以把它解释什么，就是阳蒸水动形成了湿，就是太阳在天上蒸了地下的水气，把这个水气蒸起来了，
0: 往上走，
1: 对，往上走就形成了这个湿气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小，咱们可以这个说一下这个湿字的这个意思。所以有了这个湿，这个湿这个邪气呢，就是它这个。它是重浊黏滞的，黏腻的，而且是往下走的。它最容易困阻住脾，本身脾主土，脾主运化，脾就主湿土。湿有湿气，有湿邪。湿气什么意思？就湿气就是运行缓慢的意思。
0: 嗯。

0: 到了太阴脾土的这个层次，它就要运行缓慢，像沼泽一样，它运行缓慢，它又运行缓慢了，这个脾土里这个脾胃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才能充分的被人体吸收，是吧？所以湿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湿，那就剩下什么？就剩下燥了，那就太干燥了，是吧？天地之间到了这个节气，如果不湿的光燥，那燥很快就把这个很快，这个可以说咱们这个地呢就变成焦土了，咱们这个土就变成焦土了，它也不长东西了，它也不生产万物了，是吧？所以它该湿，该有一定的湿，还有含蓄的这个湿气的这个作用，它才能化生万物。但是呢，如果湿气过了，重浊黏腻的太过了，那就困阻住这个脾土了，所以呢，那天地之间表现为湿，很黏腻，很重浊，这个植物呢不通透，这个时候也是湿气特别重，然后种植的特别密集的话，这个植物们也会长很多的什么灰霉病啊、白粉病啊、蚊虫滋生啊，也会长很多的这个植物也长不好，是吧？就是适度的湿是必要的，否则就成了焦土了，这个万物也是不长的。但是过分的湿了以后呢？不流通了，真正湿浊黏腻了，它也会阻碍这个脾土的运行，阻碍这个天地之间这个土的这个运化和生长万物，就会造成邪，就会造成病，是吧？人身上也是这样的，适度的湿，那脾为脾土呢，它要适度的这个湿气，它要有这个气，然后人体才能充分的运化吸收。那如果过湿了，黏腻住了，那个脾土就不运化了，就运化不动了，转不动了，就会表现为这个湿邪困脾，你的气机非常阻滞，运转不灵，那就会表现为身体感觉是特别沉重，头昏脑胀的，胸闷腹胀，或者是这个腿呀、脚啊是肿的，一按就有坑，是吧？泥里黏腻呀、不爽啊，是吧？食欲不振呐、大便黏呐。
1: 对，
0: 这个
1: 就会出现，还有舌头也是不是也是比较肥厚的那种？
0: 对，舌头一伸出来是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整个身体被湿气泡着，被这个水湿痰浊泡着，它把它泡发了，泡喧腾了，是吧？泡发了，它就泡大了，大了以后你周围有一圈牙，这个牙是硬的，它能挡住吗？它挡不住那个牙缝那个地方，它就出现了那个棱，就变成齿痕舌了。
1: 哦，
0: 所以凡是这个舌头一伸出来比较胖大，比较水湿。然后呢，边上齿痕比较重，那这个人的身体是绝对是湿邪困脾，气机阻滞，它运转不灵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一看到这个舌头，那你也就知道他一定容易有身体沉重，这个腿带不动，感觉腿沉走不动，啊，头昏脑胀的，或者是嘴里黏腻啊，或者是食欲不振的，你这些症状你自然就分析出来了。不是他舌头一看你看出来的，是你通过他这个湿在什么部位。它湿的程度，湿的层次，你来推断出来的，它就会有这些症状出来。
1: 你看现在很多人减肥，肥胖的人很多都是湿气比较重的哈。
0: 对，他这个气血不足的人哈，就有的人胖哈是吃出来的，就是纯吃的多，然后这个吃的多，运化的少，就是消耗的少，属于这种是胖吧，他也壮。你类似就是这个鲁智深这样的体型的人，他身形长大，胖壮，然后呢能倒拔垂杨柳，是吧？这种是气很足的，这种是壮人。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其实他是因为脾虚了他才胖，就是那种人呢，他是苹果型的身材，肚子大，但是他的肉呢是皮肉呢是敷囊的，喧腾的敷囊的，那个产妇多见，那产妇她这个身体呢就是看着比较胖，比较肿。敷囊就这种感觉，再就是很多女士，这个中年的女士，她这个肉囊囊踹似的哈，就喧腾，这种都是湿浊比较重，是因为她身体虚弱，气血虚弱了以后，身体的垃圾代谢不走，你水液代谢不走，它就沉积在你身体组织间隙里，湿气弥漫，重浊粘滞着，你身体的气机也不畅通，所以呢，人就看起来就越来越胖。我就有过一个病号，这个哮喘。啊，他是厥阴腹症啊，他变成是厥阴腹症。当时呢，他就1.6米的个儿吧，170多斤，每个月都在长胖，吃不下去饭，就是食欲不振，吃不下，然后呢睡不着，晚上睡不着觉，到了晚上脖子就被掐住了似的，就是憋的，就是咳嗽的鼻涕眼泪，这个咳的都哕，

0: 缓到这个程度。然后吃了咱们的中药以后呢，胃口开了，吃饭香了，睡觉香了，睡得很好，吃得香，睡得香，吃得多，睡得好，还不断的瘦。吃药45天瘦了27斤，
1: 嗯，
0: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啊。这就是给他补了气血，精血足一点以后，他气血运化开了，他这个湿气啊就蒸出去了，把湿气蒸出去，把浊气给化开了，化掉了，这有劲儿了嘛。所以有的人不吃才能减肥，有的人是吃才能减肥，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道理哈。
1: 这位朋友应该就是属于那种虚胖那种。
0: 对，虚胖宣胖的那种哈。
1: 这类朋友是不是可以去做做刮痧什么的？
0: 有些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他虚的很明显，刮了痧把气掉到体表以后，这个一个是不见得出痧，再一个呢，出了痧以后也不容易这个恢复的也比较慢，代谢也比较慢，这样的人适合艾灸。
1: 艾灸
0: 适合补精血，不适合艾灸。
1: 这个有穴位的要求吗？
0: 这个也得具体看他是什么体质，是什么病就配什么穴。其实这个开药是根据他什么病开什么方子，是吧？根据他病机开的。针灸啊、刮痧呀、拔罐也是根据中医的病机来的，就根据这个理来开出的这个穴位，并不是这个灸也好、针也好才开出这个穴位，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1: 嗯，还是要根据他个人的情况。
0: 对，
1: 您说的、
0: 同时，
1: 您说。
0: 同时这个你看咱们知道湿邪困阻这个气机的运行，是吧？那你的气血运行又不畅，这个时候就容易这个诱发你的旧疾。你像咱们老年人本身精血就亏虚，然后身体垃圾沉积的比较多，脑血管、心血管啊或者脏腑之间垃圾沉积的就非常多。那到了这个暑热交加的这个时候，你的气血运行更慢了，然后原本就存在这种心脑血管病啊、关节的这种疼痛、风湿类风湿啊，或者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老年人哈，这个时候他就容易旧病复发，或者病情加重，这个也是就是湿气，这个节气哈，这个对他不利，所以造成了这种旧病复发的这种现象。
1: 对，像心脏病、高血压，还有什么其他常见的在这个时期容易出现的疾病？
0: 你比方哮喘呢？关节炎呀、风湿类风湿的这种关节炎呀，是吧？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呀，这些啊，反正就是寒气重的人是这个阴寒重的人、痰湿重的人，到这个伏天的时候就容易诱发。你尤其是像很多人本身他就湿气比较重，那个他湿气粘滞在他的下焦，粘滞在小腹，肚脐以下，下焦是肚脐以下，尤其是腿。或者小腿脚，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得这个脚气病，还有很多人他自己就知道到了夏天特别怕蚊虫叮咬，因为他本身湿气比较重，湿毒往下沉到他的腿上啊、脚上，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他就本身就容易痒，然后到了夏天又潮又热，然后蚊虫又多，一不注意这个蚊虫叮咬，是吧？他就痒得非常厉害，那非得抓破抓烂流血然后才能解了这个痒，而且这个还很不容易恢复。所以很多这个老年女性啊，或者一些就是有这湿毒重的人，你看他那个到了夏天那个腿脚腕子啊、小腿啊烂唧唧的
1: 湿疹
0: 啊，这个烂唧唧的湿疹也好，或者是这些蚊虫叮咬以后搔抓烂脓流水的这种腿，
1: 皮肤会溃烂
0: 也不少啊。对，这就是湿气重浊沉降，然后本身就有湿气，但是他秋天的时候因为燥嘛，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还升一些嘛哈，这个还行，但是到了伏天的时候这个现象是更明显的。
1: 对，而本身就天气热再加上皮肤不舒服的话，内心也会百爪挠心的不舒服。
0: 对，所以咱们平常怎么调养呢哈，就是有病了该治病还是要治病的，这个找一个靠谱的大夫给你这个调理哈，自己不要乱吃药。这个中药没有你想象的，中医没有想象那么容易。然后这个在一个日常咱们这个老年人能做到自己能做到的地方呢，是日常的调养。饮食的调养呢，就是还是夏天肯定要清淡饮食，是吧？
1: 对。
0: 你说身体不好了，你不清淡你也不行。往往身体不好的人呢，他就显得事儿多。为啥呀？这个热了不行，冷了不行，油炸了不行。这个佐料多了不行，是吧？他就比较讲究了，他不是他要讲究， 是吃了它不舒服，所以它自然的就会它去找它那个能吃的东西，是吧？它这个饮食就比较清淡，一定要严格限制这个生冷、寒凉的这个饮品呐、油腻煎炸的这些东西啊，或者过甜的这些食物哈、啊，这些过甜的、油腻的这个食物都是伤脾的、助湿热的，这些不吃。生冷寒凉的更伤你的脾阳啊，是吧？身体处在这种半好不好的时候，他可能会犯一些饮食的禁忌。身体特别差的人，不用说了，他也注意。为啥？他一不注意，他就难受，他就得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起居有常，这个阴居以避暑，是吧？在高温时段呢，你就不要在室外活动了，要阴居以避暑啊，在屋里待着，在凉快的地方待着，是吧？那个空调呢，风扇呢，调的温度不宜过低。不要低于25、26度，是吧？26度、28度，这个有一个凉气儿就行了，或者有那个除湿的那个功能就行了，避免冷风直吹，尤其是老年人哈。就吹的时候，吹空调、吹电扇，它就是温度调得高一点的话，也要注意保护你的怕风的地方，比方后脖子啊、肚子啊、膝盖呀、脚啊，是吧？那个，得蹲老年人到了夏天，他可能不吹空调还觉不出来，如果空调、电扇这么一吹，他自己就能觉得这个脚开始凉，是吧？所以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看大街上不太好理解，有些人夏天居然穿运动鞋、穿布鞋，是吧？这个夏天又不是都穿擦拉板嘛，是吧？穿这个凉拖嘛，是吧？但是看见好多中年人呢、老年人穿那个布鞋、穿运动鞋，也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就是什么呀？这个人到中年以后，人虚了以后，这个尤其老年人都知道。虚先从下盘开始虚是吧？他的脚，因为脚离心脏最远，还可以说它是，这个末端嘛是吧？他的气血保护不了了，就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能觉得凉了。你别看夏天，越是夏天的时候，人越上热下寒，上边脑袋是热的、虚热的、心是烦的，但实际上下边是空的，肚子凉。你看食欲不好，肚子容易凉拉稀，然后脚冷。它是容易这样的哈，尤其一吹空调、电扇，他脚是冷的，所以尤其晚上睡觉把肚子盖上，咱中国人都知道，但是不管怎么着，把肚脐盖上是吧？盖上肚子，盖上脚。
1: 是，你看我以前也没有特别觉得说吹电扇会吹着不舒服，但我今年就明显觉得电扇吹的腿，尤其是小腿，会觉得哎很凉。
0: 对，下焦它就能汗觉出来，这个末梢的地方就觉出凉了嘛，是吧？一般的男士不怕这个。那女士一般怕这个风吹，怕凉是吧？这个从来在办公室就受不了，为啥？男士都怕热，然后这个吹得特别低，然后女士都怕，然后得搭上毛巾，有的都搭上衣服是吧？他要这样，其实是不管男女哈，还要注意。如果你这个时候受寒了，寒侵入里了，等到你上了一定年纪，然后你这个就这个腿寒的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重了，等到老了就变成老寒腿了，是吧？
1: 所以我
0: 这
1: 们
0: 个
1: 还是要注意起来啊，不能说肆意的说怎么凉快怎么来，冲凉水澡、吹电扇、空调弄得很低，然后来一个冰镇啤酒。其实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些，我们还是要从养生的角度来合理的让自己去过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来度过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好，今
0: 对。
1: 天你看陆润谈了很多这个三伏天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是吧？希望大家能够很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段时间。好，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陆准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节目当中获取有益的一些信息和知识，能够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感谢陆准，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欢迎大家守候收听河北生活广播 FM 890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

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

0: 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

0: 正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
10: 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变法图强，这是战国七雄的共识啊。变法就是改革呀。 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面貌。要想让众人刮目相看，就得壮大自己呀。最早改革的是魏国的魏文侯，任用李悝，制定了中国封建史第一部成文法，就是那法经啊。在魏国之后，其余的国家也都相应有了动作，咱们就说齐国吧。齐国也在寻找改革的人才。寻找当时那么些人才，家家都养士，那户户有钱人都广交朋友，网罗人才，但是真正能做到推进历史潮流这样的人物不多呀。齐国的国君那位齐威王打一继位就开始吃喝玩乐，把这帮大臣们都吓坏了。怎么，难道说各国纷纷要超越齐国了，咱们这位国君就不着急吗？大臣们都揪着心呢。这齐威王年纪不大，这么沉溺于酒色，那咱们号称东方大国的齐国不就落伍了吗？大臣们心里边都起着疑惑，有人冒死进谏，你告齐威王这样不行，齐威王根本就不听，有人还给吃宽心丸呢，甭劝了。春秋时那位楚庄王不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吗？咱们这位大王可能也在等啊，说不定哪天咱们国君也一鸣惊人。旁边那位拦了他，你再等会儿吧，三年不鸣我算了，咱们国君已经登基九年了，九年不鸣那大概也叫不出多大动静来了。说什么的都有。这一天齐威王正在宫中饮酒观赏歌舞表演的时候，有人来报，哎，回禀大王，有一位邹忌邹先生求见。嗯，齐威王想了想，邹忌

0: 没听说过这人呢，他是哪国来的呀？
1: 就咱们本国人。听说大王您喜好音乐，所以他来求见。
0: 他会什么呀？
1: 回禀大王，他知琴。这是一个乐师。
0: 哦，
1: 齐威王一听这个好，那快快给寡人传来。我就觉得这伴奏不太好的嘛，让他见见吧。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个叫邹忌的齐国人就被领入宫中。
0: 老远齐威王就看见了，嘿，一看这位乐师啊，
1: 这简直就跟一神仙一样。怎么呢？神采奕奕，风度飘然呐、啊，身高在80开外，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在那个时代，那个美的标准跟我们今天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你首先得看着顺溜啊。大高个，宽肩膀，细腰身，哎，穿的很整洁干净。什么色彩啊？穿了一身白，腰里边系着一个黄色的丝绦，很鲜亮。就在他左肋下夹着一只瑶琴。看这人长得方脸膛，宽额头，剑眉朗目，通过鼻梁，额下五绺长髯，长那么长的胡子，胡须为美呀。您想想，当时有很多人称之为美髯公，美髯公，那胡子是评价美的一个标准之一。那么这位邹忌邹先生就被人称为美髯公。哦，这个身材，这个气质，这琴让他这么一夹，就好像是从那仙境刚下来的神仙一样，大概刚给神仙们弹完琴，这找我来了吧。这头一印象就让齐威王觉得邹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再有才，他也是一弹琴的，既然为音乐而来，那么就跟他聊聊琴声吧。啊，赐座。这位赐座就是跪在旁边那席子上，跪坐在自己的腿上。邹忌轻轻地把琴就摆在跪坐面前的小桌上，双手往这摇琴的琴弦上这么一搭，他可没有弹奏。齐威王一愣啊，先生，抚弦而不弹，何意也？这等什么呢？这是？是因为琴不好，还是觉得寡人有失礼之处啊？邹忌听到这儿，连忙把手摇在琴上抬起来了，一脸正色呀。大王，小人所知者琴理也。就像这丝童之声，乐工之事，小人虽然知道，但是也不足以在大王面前过于张扬，以辱我王之圣听啊。齐王一听，你不用客气，琴理如何你说说也无妨啊。那小人斗胆进言了。大王，琴者禁也。禁就是禁止禁令之禁。何以为禁呢？所谓琴者为禁，是用它禁止淫邪，使归于正。想当年伏羲作琴，琴长3尺6寸6分，象征着是366天呢、啊。传说这瑶琴是伏羲氏发明的，那是有尺寸、有规格标准的。那么琴呢，宽6寸，象征6合呀，前宽而后窄，象征着尊卑有序，上圆而下方，是模仿天地之形。琴分5弦，所谓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那么这个琴的声音呢，以缓急为清浊，浊者宽而不迟，这是为君王之道也。清者连而不乱，是为臣者之道也。那么大弦代表的国君，小弦那个清细就代表作为臣子的廉洁。一弦为弓，次弦为觞，次为角，次为指，次为羽，弓章角之羽吗？文王武王各加一弦，那本来是5根，又加了2根。文弦为少弓，武弦为少觞，以合君臣之恩也。 那么姚琴就有七根弦了。君臣相得，政令和谐，治国我想也跟这抚琴如出一辙吧。
0: 嘿，邹忌这几句话说的齐威王打心底里边佩服啊。你甭管几根琴弦弹出来的乐声，你得和谐得好听啊，那么君臣治国也得上下齐心，这国家才能昌盛啊。善哉善哉呀、啊、说的齐威王这高兴啊。邹忌先生能深知琴理，必然精于琴之演奏，何不为我弹奏一曲啊。大王，小人为您演奏一曲不难，我以琴为师，当然钻研于此琴。那么大王以国为师，您是否钻研于国政？能否为小人展示一番您是何以治国呀？好，这邹忌够大胆的，这玩意儿有互相炫耀的吗？啊！说了齐威王脸有点红了，邹忌往前又跪爬了半步，今大王辅国而不治，如同小人抚琴而不弹呐。那么臣抚琴不弹，大王心不顺畅，而大王您抚国而不治，难道万民之心就会顺畅吗？说的齐威王满脸愕然呐、啊。让齐威王周围的这些臣下也没想到，你这多么尴尬，怎么下台呀、啊？兰兰，兰兰啊，拦住这邹忌，别再说了，谁敢上前呢？倒是齐威王定了定心神，先生以琴见于寡人，寡人闻命矣。哟，这可把手下这帮臣工们，都给吓着了，好些人都陪着齐威王在这听曲看舞。我听歌呢，我家国君要是因此而大发雷霆，那这邹忌就活不了了。谁也没想到齐威王认错了，寡人闻命矣，我明白您的一番苦心了，你们这些听歌看舞的都下去吧。转过天来，齐威王香汤沐浴，正式升朝问世，与大臣们要讨论讨论国家大事。退朝之后特意派人把邹忌找来，君臣二人要密室单独谈论，不能让别人听着。邹忌苦苦相劝，劝齐威王节隐远缩，和名时别中见，要惜民救战，经营霸王之业。什么意思？节隐少喝酒，远色远离女色，要对这个忠臣奸臣进行一番核实辨别，教导百姓休养生息，训练队伍，增强作战能力，要经营霸王之业，从现在就开始努力了。说的齐威王频频点头，拜邹忌为相。有人不服气，怎么的？哦，那一音乐家就当了相国了？那我们这些天天读书识字的，那还有什么出路啊？这是什么人？这不想法，也是当时齐国的名士，叫淳于髡。淳于髡这个人个儿不太高，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那可是一个名人，在那儿讲过学。稷下学宫是什么地方啊？是齐国广纳贤良那么一个机构，后来就成了战国时期高等的教育学府了。在这里言论自由，各个流派各个思想方面的代表，所有的大学问者，只要你愿意来，都可以到这里开坛讲法，自己把自己的观点在这里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宣扬，互相可以论辩。淳于髡就在稷下学宫这儿讲过学，可是这淳于髡不服邹忌，你邹忌就是一弹琴的，你也没到稷下学宫那儿开过音乐会演奏会，你怎么就能当了相国取了相印呢？我找他去吧。那么说半天，这稷下在哪儿啊？就在齐国都城临淄那南门外。淳于髡号称稷下先生，淳于髡坐那儿跟这邹忌打了一路哑谜。这淳于髡出来告诉所有稷下先生们，凡是在那讲学的别不服邹忌了，是比咱们高啊。这位邹忌咱们说过，他可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不过
1: 不能说就这么一位美男子啊，在与自己同时代，就在这齐国都城临淄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位美男子在城北住，此人姓徐，所以人们都叫城北徐公。邹忌自己是相国了，有妻有妾，所以呢有钱了就爱捯饬，你看没钱那就顾不了这些，现在有身份有地位，捯饬很自然，每天早上上班前得在那铜镜前面站了有半个钟头吧，梳洗打扮，丫鬟仆妇好些人帮着忙，看着镜子里边自己这一身光鲜的衣服，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他很得意。旁边夫人在旁边站着也帮着忙呢，夫人，相国，你看我跟城北徐公两人相比，我们谁美呀？哪个更英俊一些呀？哎呀，夫人一听，相国这是什么话？当然是您长得美呀，您这个模样相貌，徐公怎么能跟您比呢？啊，邹忌很喜欢听这句话，你看夸奖人这一般不招人烦，尤其这徐公他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经过自己的夫人这么一解释，他怎么能跟您比呢？那意思跟您差远了。不过邹忌一想，是不是我这个妻子在夸我呀？啊，我再去问问别人吧，又把那自己的小妾给找来了。你认为我跟城北徐公孰美呀？我们谁更英俊一些呀？哎呀，小妾一听那表情比他媳妇还夸张，您怎么了相国？那徐公远远比不上您。好嘛，哎呀，这简直不用吃早点了。邹忌觉得这是空着肚子上朝，这都不饿呀，太高兴了。说来也巧，转过天有客人来访，俩人聊了闲篇，正事儿说完了，邹忌笑着问问自己这客人，哎，我说哥们儿啊，你看我跟城北徐公谁长得英俊呢？客人连反应的过程都没有，当然您了，相国您是第一英俊呐。啊，邹忌这回彻底相信自己是齐国第一美男子了。你看妻子也夸，小妾也夸，这哥们弟兄也夸，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没这词儿，但是这意思他明白，大伙儿都说我英俊，跑不了了。可恰恰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天正赶上这位齐国美男子徐公由解城北溜达出来找相府里的邹相国要问事情，他亲自来拜会邹忌，赶邹忌接到大门外，一脸笑容就凝固了。怎么刚出来之前邹忌还想啊，我比他英俊多了，哎，我到这儿我让你看看咱们的相国比你长得要好几倍，出来一看就邹忌这模样都觉得有点自惭形愧，自愧不如。怎么感觉这城北徐公比自己英俊的多呀，个头高，不光是这一方面，气质儒雅也在其中，就光瞅人徐公这胡子比自己就长出二寸来，那胡子长也算美啊，美髯公美髯公嘛，好些标准呢、啊、看那个眉梢眼角，哎，五官的轮廓，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也比自己强。聊完了事情之后，很客气地送走了城北徐公，晚上邹相国自个儿睡不着觉了，他对着镜子反复珍视看了半天，是比徐公差得远，那怎么大伙都说我美呢？啊，突然间邹忌明白了，我妻子说我美是因为爱我，我的小妾说我美那是因为怕我，我的哥们弟兄说我美那是有求于我，他们皆有所求啊。转天早上邹忌上朝就要把这事儿跟齐威王讲了，有这么一个故事，我跟大王您念叨念叨吧，这么一回事儿，我从中有所感悟，我妻爱我， 我怯怕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都说我。

0: 西威王觉得很有道理，那么对寡人你有何进谏呢？大王应该考察百官以便忠奸。我们说齐威王能在战国初期让齐国走向强盛，一个跟他志向有关，二一个也在于用人的度量跟改革的决心呢。邹忌告他，你品评百官吧。齐威王就下了决心了，要想变法必须整顿吏治啊，你得先知道手下大臣何为忠何为奸呢、展开一次个调查吧。好，这一调查，所谓调查就是品评啊，朝官要对那地方官吏进行评审。好，这么一评审集中了两个焦点，一个都认为好的众口一词的是阿城的大夫。这阿城是哪儿啊？就是山东阳谷县东北。还有一个大伙儿都认为坏，也是众口一词，是即墨大夫。即墨是现在山东平度市东南。都说这阿城大夫好，即墨大夫是一个贪赃卖法的赃官，那么按道理按照国家的法律就应该赏罚分明啊。齐威王看着桌上这一摞一摞的奏折，心想我得派人去暗中调查。调查结果这么一回来，可把齐威王气坏了，选择日子命人在金殿上打好了大锅啊，里边煮着开水，咕嘟咕嘟冒着泡泡，水花翻腾。命人先把即墨大夫叫上来。这即墨大夫上的殿来，众人都嗤之以鼻，用手还点指呢。那几位朝臣就好嘛，就这人不怎么样。齐威王面无表情，见即墨大夫身着粗布衣衫，满脸诚恳，不威不怒，是不卑不亢，很坦然。这么一对话，齐威王对他大加褒扬啊。寡人早已派人去即墨了，深知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不善于贿赂上司，故而有人说你不孝，说你没这么贤能。但是寡人宁愿要你这心怀百姓的好官，大力封赏吧。跟着又要把那阿城大夫找上来了。您看那即墨大夫特别朴素，黑黑的瘦瘦的，再看这阿城大夫，好家伙，知道是走上来，不知道以为这轱辘上来的，怎么这么圆呢？富太太都过分了，哎呦，穿绸果断，富丽堂皇，就轱辘上来了。大伙一块儿赞扬，哎呦，太好了！你看看，当地老百姓不定得多富态呢，从他这能看出来呀。齐威王拍案大怒，早听邹忌说完了。那调查报告拿上来，就这家伙搜刮民脂民膏是掘地三尺啊，罪证昭然。齐威王拍桌子，把阿城大夫给我投入锅中，好嘛，拿当涮羊肉那么给涮了，够残忍的。把那些在奏章中极力表彰阿城大夫的几位朝廷重官都给找出来了，你们收了他多少钱？敢昧着良心蒙蔽寡人呐、这会儿齐威王想起城北徐公与我属美的这典故来了，你们都在骗我呀，一块儿投入锅中，好嘛，这一次早朝这位励志改革变法图强的齐威王涮了18个大夫，你这多瘆得慌。手段虽然残忍，但可真见效果呀，再也没人敢欺上瞒下贪赃卖法了。齐威王跟相国邹忌这一君一臣密切配合，带领着齐国傲然屹立于战国七雄之中。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0: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座，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

0: 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句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5: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

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的。
17: 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

0: 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

0: 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
0: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0: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再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 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拜见。

0: 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帮你吗？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3: 是。
2: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嘛？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3: 市面上就
2: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3: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2: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3: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2: 嗯，
3: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2: 嗯，
3: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它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2: 嗯，
3: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2: 嗯，
3: 然后的话就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2: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 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3: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2: 是，
3: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2: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3: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2: 是
3: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2: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3: 空口吃它不咸，
2: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3: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2: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3: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2: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3: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2: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3: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2: 我知道。这样吧，
3: 我供行户是75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3: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2: 那
3: 你这有点 不是有点为难我。
2: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3: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2: 嗯
3: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2: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3: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2: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做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3: 对。
2: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3: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2: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
3: 嗯是

0: 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
1: 他
0: 那
1: 们
0: 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
1: 不
0: 质感
1: 会，
0: 是有点紧实的，而且
1: 是。
0: 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
1: 没
0: 骨
1: 有，
0: 酥
1: 对，
0: 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别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市蓝牙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 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

0: 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二十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嗯，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5: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980838。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实时时间的时。您和家人朋友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络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暑期穿着宽松，活动增多，男孩警惕睾丸扭转。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名中医传承人贾海波，为我们科普解读中医辩证用药治疗顽固性腰腿疼。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院长明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男孩脸色苍白，直冒冷汗，由家长带着来到急诊啊，竟然是发生了睾丸扭转疼痛难忍。这个病呢，在青少年儿童当中是比较多发的，暑期啊格外要引起注意啊。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士张诺林。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确实是最近经常会遇到这种小男孩发生睾丸扭转来到急诊的情况，是吗？
1: 是我们是刚前不久也是夜班的时候，一个这样一个小患者来就诊，一个13、14岁的一个小患者来就诊，也是因为睾丸疼痛来的。像这种情况呢，是我们之前也碰到过这种这个疾病啊，在青少年当中啊，它是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
0: 这个疼痛它发生的扭转大多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外伤吗，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是青少年是一个高发人群的，本身跟这个发育结构是有一定关系，它处于生长发育期，这是它一个基础这个身体解剖结构在这儿。再有的就是像暑期一些孩子放假以后一些课外活动量增加，比如说这个剧烈的运动，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我们了解到是他是在白天下午的时候是打篮球，一个剧烈的一个活动，剧烈活动有可能导致。再有就是说，像之前也收过这样类似的小患者，也是一家来就诊的。他们就是像有一个是白天骑车的时候，他那个跟那个自行车梁发生了一个碰撞，也是这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是先天结构异常导致的，都有这样的原因。
0: 您说这种打篮球的小患者，他是就是因为自己活动比较剧烈就发生扭转了，还是说有外在的，比方别人碰着他了，还是怎么就会产生这个扭转的情况呢？
1: 单纯的。他单纯的自己剧烈活动就有可能发生，再就是说外伤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夏季可能大家活动量还挺多的，穿的又少，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还比较常见。
1: 一个穿的比较少，就是说穿过于宽松的内衣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睾丸它这个解剖结构啊，它本身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解剖结构，叫一个我们叫悬吊结构。这种悬吊结构就是说，像睾丸它在我们阴囊内是通过一个信膜一个韧带是悬吊在阴囊内的，它这是个特殊的结构，就有一定的自由活动度。如果说受到一个这种外伤呀，或者说剧烈运动呀，包括一些温度的一个变化，这种刺激它有可能这种肌肉的收缩也好，或者睾丸位置的一个变化，就发生这种扭转。这种扭转之后，患者他会首先是有一个这种剧烈的一个疼痛，会随后会有一个肿胀的一个发生。当然像有一些小患者，他可能就当时不当回事儿，他比较能忍耐，也有可能青春期的小男孩，他可能是对这种是羞于启齿的，不好意思，然后不跟家长说。可能好多到我们急诊科的，他都是夜间来就诊的，可能是白天发生了，然后到夜间再来就诊。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是非常忌讳这个的。我们还提倡的是越早越好。在泌尿外科呀，它有一个这个叫窗口期，说是叫黄金6小时，因为超过这个时间段，它有可能就会因为这种睾丸扭转之后导致这种缺血，有可能会引起一个坏死这个情况发生，预后非常不好。
0: 所以还是要及时来就诊，咱们最好白天过来，这需要可能泌尿外科的
1: 医生就过来。
0: 这个是需要进行急诊的手术吗？马上。
1: 一般这样的患者到我们这之后啊，像我们有专业的医生，一般我们通常会联系泌尿外科医生过来看一下。当然他初步会有一个根据患者的症状或者说一个查体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发生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超声做一个检查，是一个明确一下诊断。如果说一旦明确诊断以后，常规的我们可能是要进行手术，因为有一些手法复位它并不一定能真正的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患者愈后，我们建议手术。手术过程中，我们包括在手术过程中复位，或者说真正的是发生这种坏死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切除，防止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发生。
0: 所以就是借着咱们这个案例，还是提示这个青少年的小男孩们哈，发生了这种疼痛的情况，还是要及时就医，因为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睾丸的缺血可能会造成他的一个坏死，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哈。
1: 对，因为这个毕竟以后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育功能。
0: 是的哈，对这个男孩们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示大家早期的识别和干预对我们愈后是很重要的哈。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士张怒林的提示，辛苦您了，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迷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一到阴雨天呀，就腰酸腿疼，坐久了站起来呢感觉直不起腰，这种反复发作的顽固性腰腿疼啊，想必是困扰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呢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一些年轻朋友也会被腰腿疼所困扰。那我们知道其实吃一些止痛类的药物哈，只能管一时，到底怎么样才能去除病根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疗这种顽固性的腰腿疼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

0: 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名中医传承人贾海波，来给我们用中医的智慧啊，解决各种疑难痛症啊。今天将为我们抽丝剥茧，讲解中医如何通过辨证用药来治疗我们说的大家很头疼的顽固性的腰腿疼。那贾海波主任呢，是从全国名中医刘亚贤教授，擅长治疗癌前病变、眼科疾病、内科杂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妇科病等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83。好，我们马上请进贾海波主任。贾主任，下午好。
1: 哎，你好。
0: 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眼罩名医堂》节目哈，给我们京津冀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来进行线上的答疑解惑。好，确实啊，贾主任，在我们这个现代医学西医哈，经常说这个腰腿疼啊，可能要不然就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或者说坐骨神经痛等等哈。那我不知道从咱们中医，我们从这种整体和根源上来看，怎么认识这个腰腿疼的问题呢？
1: 中医啊，首先就是认为这个从内因上来说，它也分内因和外因。这个内因呢，主要是和肝脾肾有关系。主要脏腑的是肝和肾。肝肾不足造成的这个，你比如说骨质疏松。然后这个筋骨的这个软弱，是吧？然后这个疲软，就是这肌肉松弛啊，没有力气啊，最后导致的这个骨关节它不能在这个固定的位置上待着，然后造成这个前凸啊，这个后凸啊。然后左右倾斜，然后就可能造成疼痛。而外因呢，它是比如说受凉、受热，还有这个姿势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坐姿不正，或者是睡这个软床，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呢，还有就是长期的玩手机，这也都当然都是这个姿势的问题。还有这个饮食的偏嗜，就是过凉、过热。或者吃过于干燥的东西，比如干果，那太多，或者是饮酒过度，这都可能造成这个。还有呢，就是外伤，外伤，那个扭挫伤这类的东西，我们主要是从这两点，内和外啊，这个来的。
0: 这个内因的话，您说主要还是肝肾哈，这两个器官可能和我们这个腰腿疼关系比较大，肝肾不足。
1: 对，肝。跟脾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咱们经常还听到一句话，很多朋友尤其是腰腿疼的，大家会听一句话，就说不通则痛哈。这个通不通的，从中医是气血的问题吗？它也是肝肾的问题导致的吗？
1: 这个不通则痛是另外的一个因素。这个我刚才少说了一句啊，其实呢也没有少说，因为什么呢？不通则痛，它主要是这个气血运行的不畅。气血运行不畅，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呢，它跟这个咱们这个姿势、体位，还有这个或是扭伤啊这类的以后造成，你比如说疼痛的这个部位，它这个气血瘀滞，然后运行不畅，这就叫不通，这叫不通则痛，气血运行不畅就是不通，然后营养不太好就会出现疼痛，是这个意思。
0: 这是一个气血的问题，一个这个肝肾不足，当然外因像您说的也其实是大家可以找找这个相应的一些原因哈。
1: 对，
0: 好，这是我们首先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哈，我们这个中医怎么样看待我们大家经常会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感觉腰疼腿疼，或者说有腰腿连带疼痛的这种情况哈。那贾主任，您在门诊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让您来看病的患者他们好像腰疼腿疼是同时发作的，这俩病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对，这两个是有关联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腰椎这块这个神经啊，它是往下走的，也就是它那个腿和腿这个腰以下这个神经是控制着它这个腿部的神经，这是相联系的。而这个一旦那个腰部的神经受损，你比如说腰部这个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有这个压迫啊，有压迫神经的情况，因为这个腰部神经和这个腿部这个神经它是相连的，你把这个腰这块出现了问题，这个腰疼它这个会出现一个放射性的一个往下。

0: 走，压迫他走，他就完。我压在哪边？我压左边，左边腿疼。压右边，右边腿疼。但是这种疼痛呢，它是从腰一直顺着这个臀部往下走，从这个大腿，从左侧或者是从后侧，这种疼痛，这是一直往下来，是，但是呢，这个疼就是腰腿疼，这是以腰为主，以腰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单纯的就是一个腿疼，比如说双膝关节疼痛，就是一个膝盖的疼，它没有这个腰疼，只是两膝的疼，这个呢，考虑，肝肾不足，然后同时呢，还有气滞血瘀，
1: 这是专门如果只是膝盖疼痛的话，可能是肝肾不足或气滞血瘀的。你说腰疼，主要是腰的问题，它可能是这种放射性的，从上往下的这种疼痛，大腿疼得多是吧？或者屁股这一块？
0: 对对对，从那个屁股这儿，然后胯骨，然后往下，大腿是这样放射疼。
1: 这是从症状上可能有差异的，大家可以简单辨别一下哈。
0: 这是有差异的。
1: 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名中医传承人贾海波，中医辩证用药治疗顽固性的腰腿疼。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啊，贾主任，我们导播提示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哈，好像也是说是腿疼的问题是吗？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贾主任好。
0: 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得有2几个月了吧？因为我在家看这个抖音吧，我想跟人家学学这个。学这个练练这个瑜伽，这个我觉得吧，也就练了个三天吧，可能啊，我就开始，我觉得这个半边屁股这一下吧，就是好像抻着似的，这个特别不得劲儿，走路走的多了也不行，就是说走走吧，可能吧，走走吧，有的时候也他就没那种感觉，但是不知怎么走走，他就开始抻了，这连脚踝骨这都有点不得劲儿。
1: 腰疼吗？还是只是屁股疼呢？
2: 像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坐骨神经？是坐骨神经吧？
0: 这个可能不是坐骨神经的事儿。
2: 你说是啥？
0: 很可能。因为那个你做的是听着您那个年龄哈，应该是年龄不是很
2: 62了，
0: 你看
1: 他做了瑜伽的这个运动哈，
0: 这个瑜伽的运动呢，它其实咱们看的可能是比较舒缓，它速度就是说不是像那种跑步啊什么的特别快，但是呢它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1: 是
0: 它这个拉，
2: 可能是我劈两条腿。
0: 对，拉力比较大，而且这个动作比较持久。这时候做呢，就容易出现一个肌肉拉伤。而且平时要是不做，忽然做了，可能这个你掌握的这个度不太够。一开始锻炼应该是循序渐进，从轻到重，从浅入深，是一点一点的逐渐的练。而如果说突然的一练，今天我高兴了，跟他练，我觉得挺好。一练，没有，而且在没有这个专业的指导之下，还有这个就是说准备工作做得不太全，而且呢，您这个年龄呢也60多，就是说这时候那个肌肉啊和这个骨骼都不是很软了，这时候都有点偏硬。如果这时候再做这个瑜伽的动作，很可能这个造成这是肌肉拉伤。
2: 那个你说要是肌肉拉伤的话。我会是这个，就是好像这个环跳吧，以环跳为中心吧，就是往下的一溜是放射性的疼，
0: 放射性的疼，那是因为拉伤以后造成的那个神经痛，然后它就会往下走。
2: 我跟你说，这个贾主任，我在十几年之前吧，也因为上班的时候吧，总坐着，我觉着那时候就有点疼。

0: 吃点药，我还没吃个药，我就是每天嘛，泡泡脚，用点芦草的，还有艾叶，你像那个管用吗？
1: 应该是管用的。
2: 泡脚用这些东西是吗？啊，
1: 有，但是可能就是说单独的泡脚，达不到那个病灶。
2: 嗯，
1: 你说你因为你疼是在那个髋关节那块儿，太远了。
2: 那假如您判断咱们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因为通过瑜伽的这些不太恰当的运动，可能会有肌肉拉伤的问题，是吧？
1: 对，而且他本身他这个医生，而且年龄，而且以前曾经有过这个椎间盘的这个膨出，是吧？
2: 对，
1: 所以他出这个内外因合在一块儿，然后就出现这个疼痛。
2: 您给他建议这个怎么治为好呢？
1: 这个应该是活血化瘀进行治疗，活血化瘀会更好一些。
2: 这个是要辨证还是说有成方的药吗？
1: 这个没有特别合适的成药。你得过来我看一下，而且这个我还得看舌苔，还得看脉象。这个不能这样的。
2: 对对对，他是咱们得需要辩证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咱们得中医辩证用药。
1: 虽然说他那个知道他这个诱因，他可能本身他就有点问题，然后再通过这个这个不恰当的这种运动，出现了问题，但是当然还得看他的这个本身的体质是怎么讲。是偏热。
0: 你说有时间我去你门诊拿几副中药是吗？
1: 对，
2: 得辩证看看您的这个体质的情况，包括咱们这个四诊合参来看一看。
0: 那请问贾主任，你周几上班啊？
1: 我周一到周五都上班。
0: 上午下午都上啊？
2: 都在门诊哈。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哈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贾海波。那贾主任呢，在中医内科哈治疗各种杂病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第六批全国名中医传承人，是从全国名中医刘亚贤教授。主要是擅长治疗一些内科的杂病哈，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腰腿疼的疾病哈，也包括呼吸系统的疾病、妇科病，还有一些癌前病变的治疗哈。好，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哈，大家有相关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名中医传承人贾海波，中医辩证用药治疗顽固性腰腿疼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好，贾主任辛苦您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讲解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分型论治的问题哈。确实我们知道咱们中医治病讲究一人一方嘛，关键就在于这个辩证哈。那对于这个腰腿疼啊，刚才您看也有朋友问啊，大家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这咱们中医主要从这个腰腿疼来看，它分为哪几种类型，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自己能不能初步来判辨辨证我是属于哪一种，或者说来医院来找您看呢？
1: 好嘞，这个腰腿疼啊，其实真正的这个分型，这个比较多。
2: 最常见的主要的是有没有哪些？就是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 最常见的就是气滞血瘀型的。
2: 气滞血瘀型。
1: 气滞血瘀型是最多的。

0: 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首先呢，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度，不够，基本上咱们现在都是在坐着，而且这个现在做什么的都容易坐这种软椅子，
1: 还有软床等等的，
0: 软椅子，然后那个还有呢，就是拿手机看手机，看手机呢，咱就不停的拿着这个低头，低头族是吧？不管是走路啊，还是吃饭呀、啊，什么的睡觉啊，都拿着手机不停的在看，然后这个姿势，然后对造成了这个局部的关节的气血运行不畅，最后出现这个疼痛，出现疼痛，这是气滞血瘀型，气滞血瘀，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中年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有这个情况，都可能产生疼痛。尤其是这个上班族，还有这个老年人，这个因为他这个上班呢，他都坐这种椅子，而且咱们坐还有开车司机，
1: 对，
0: 那开车的他老是用一个腿去伸着踩油门踩刹车，原来的还是手动挡的话有这个离合，但现在他这个直接都自动挡的，就是
1: 就一条腿
0: 这个姿势，一条腿，然后那个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气滞血瘀型的这种情况。当然但如果是自己变的话，自己变症呢，就是看看自己这个就是有没有这种长期的久坐，然后不
1: 动得少，
0: 端正，对，不动，然后还有这种不端正的这种姿势，还有这个考虑这个床垫是不是那种席梦思的比较软的那些，还有就是是不是经常看手机的这样的，这是气滞血瘀啊。然后呢可以看一下舌苔，舌头呢一般有这个舌红，它有点这个瘀滞，就是瘀斑，有点淡淡的发黑的这类的啊。还有呢就是肝肾不足型的，肝肾不足型的呢，这个呢就是属于这种腰疼的时候，或者是腰疼腿疼，腰腿疼，然后呢它有什么呢，腰酸，它有腰酸，这种腰酸的多，以腰酸为主，而且没有劲儿，双下肢也无力，双下肢无力，整个身体呢都发软，这种呢甚至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性欲减退，性功能减退，女的呢就是有可能是性冷淡，而是男的呢女的还有可能是月经，月经量少，或者是延迟，这个男的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对肝肾不足的，还有呢可能包括眼干，眼干，
1: 对，
0: 因为他老看手机，这个眼干，因为肝肾不足就会出现这个双眼的干涩，这是出现这个问题，这是肝肾不足型，这个疼痛呢，这种肝肾不足型这个疼痛呢，它一般都是不是非常的疼，这种不是特别的疼，它是绵绵不止，但是持续存在，它不是活动以后。不是活动以后它减轻，它活动以后可能还越来越酸越来越疼，但是隐隐的疼，甚至是越来越疼越来越疼，这样它有个过程。而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呢，它这个疼痛可能比较剧烈，时间比较短的，甚至呢可以它活动以后它能够减轻，为什么活动以后减轻呢，因为叫不通则痛，因为它一活动以后，他一活动以后，他那气血运行开了，
1: 是
0: 通了，他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然后呢，当然那个肝肾不足型呢，它又还分成两种，一是肾阳不足，一个肾阴不足，这个阴不足的呢是口干眼干，而阳不足的呢，它就会出现怕冷，怕冷，不寒，是这样的。这个治疗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你说肝肾不足的咱们可以用最常见的啊，就是六味地黄，最常见的六味地黄呢大家都知道是吧，或者是杞菊地黄都可以用，而这个如果是肾阳不足的，肾阳不足的也有中成药，你比如说这个 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这是最常见的。还有这其他的中成药也有，这腰痹通这类的，好多的药都中成药都是可以用的啊。还有呢，就是受凉了啊，
1: 就感觉疼的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开空调啊，或者怎么着，是受风吹啊，受雨淋啊，对吧？冷风啊，刺激啊，或者是那个游泳啊，或者遇到凉水以后，
1: 对，
0: 然后出现了这个疼痛，这种疼痛呢，它是疼的比较突然，就是平时从来也不疼，我没疼过，或就是那天我比如说吹个空调了，吹个电扇了，或是遇到凉水了，我游了泳了，或者这个汤水了。然后出现这个关节的这个疼痛，这个疼呢，就是一个受凉的疼痛啊，受寒，因为这叫寒性收引，一受凉了以后，这个筋脉它就往回缩，然后还有呢，就是寒性凝滞，然后造成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但是本来就是冻着了一样，然后这时候呢，就可以用温阳的办法，温阳，然后呢，温阳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啊，比如上了年纪的啊，上了年纪以后，他心脏不太好他心脏不太心脏不太好，但心脏是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的，是吧？心脏是打血的，就是人的人体的发动机。如果这个心脏出了问题，他打血他速度慢了，他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对吧？而且或者是血液不足，它会造成这个心脏的缓慢呀，或者是这个，中医又有心阴虚啊、心血虚啊、心火旺啊，这有好多种情况。然后这时候出现他的心脏出现问题，造成这个气血它达不到咱们那个位置，就是或者达到了以后呢，量不够。这就叫呢不容的痛。这叫不容的痛，因为不容，什么是不容呢？因为这个，比如就像一块地一样，这块地呢，如果这个水呢，经常能够覆盖它的，它就能够湿润，比较湿润。但是如果它离得远，它这个水达不到，它就会变得干燥，就会出现问题。同时咱们这个关节呢，四肢经络它也是一个道理的。如果这个血液心脏达不到，对吧？本来是应该这个它这个打血应该是一下10厘米。但是它只能达到了6-7厘米，它这个达不到这个位置，它也会出现一个疼痛。
1: 这种也是有的。你说可能上了岁数的，心脏不太好的朋友会多见一些。
0: 这个上了年龄的比较常见一些，上年龄比较常见一些。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常见，就是扭伤了。关节扭伤
1: 的。
0: 对，扭伤，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刚才这个这阿姨是吧？她这个做了这个不适当的运动以后，出现一个肌肉拉伤，这就明显的就是一个气滞血瘀型啊。这个气滞血瘀，但是这个气滞血瘀呢也有两种，它也分两种，一个呢是逐渐形成的啊，这逐渐形成的，这个呢，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子，而这个刚刚发生的这种扭伤，就是新伤。就属于心伤，
1: 对，
0: 这时候呢是用另外的药，这要大量的活血化瘀药，咱们可能要用血府逐瘀。如果是出现了一个扭伤，可以直接用血府逐瘀，血府逐瘀胶囊，可以吃，然后呢再加点这个，你比如说土鳖藤啊、全蝎呀、这个止疼的这些药，
1: 那这个药，比如说直接咱们中药的这种敷贴的，或者说这种膏药管不管用的，直接作用在这个扭伤部位。
0: 啊，也可以，也可以。贴膏药，也有效。
1: 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些活血化瘀的药，它是口服的这个中药，咱们通过辩证给大家开出的，是吗？
0: 对。
1: 这两种药效的话，从咱们这个患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哪种会更快一点呢？对于止疼，
0: 这个应该是血府逐瘀这样会更快一些。
1: 你说口服的药物其实比作用在外在，
0: 口服的要比外在的还要好，
1: 还要快，
0: 要比外在的。因为这个外在的只能是缓解一下疼，但是它这个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中药口服，它会能够解决这个内在的根本的问题。它可能起效慢，但是其实只是针对于这种外治法，比如说膏药啊，或者针灸啊、康复啊，就感觉好像是比你稍慢一些，但是它 作用会持久、缓慢、有效。
1: 哦，这个血府助瘀它是一个成药啊。
0: 对对对，它有这个中药啊，助脾助脑。
1: 嗯嗯。
0: 还有一种，还有呢，就是湿热型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哈，咱们吃的越来越好啊。然后这个喝酒吃烧烤，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造成了体内湿热太盛，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各种关节的疼痛，
1: 嗯，
0: 也会疼，这时候呢就要用清理湿热的办法，
1: 嗯嗯，
0: 清理湿热，这种湿热的表现的是什么呢？它这种疼啊就是热辣辣的那种疼。
1: 嗯, 嗯，
0: 好像烧的一下，又热，然后呢，又就是又比较持久，老是这么疼的，还让你心烦，心烦意乱。这时候可以看舌苔，舌红，苔黄后腻，啊，腻乎乎的，一看那舌苔，就像，抹了一层油，猪油，腻，有一层油的那种，腻乎乎的，就是湿热的情况。
1: 哦，
0: 在这种湿热型的。嗯，
1: 这个湿热型它跟天气有关吗？咱们大家老说今年你看两个闰六月，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这个湿热加剧呢？
0: 有关系，很有关系。当然还有这个吃的太撑了，
1: 吃太多了
0: ，吃太好了，然后大便又不太好的这种情况，吃撑了也会出现关节的疼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正的关节的疼痛，当然我们也只是一个。我自己自己总结的这些东西，当然肯定还是不是够特别的全面，还需要不断的这个进行摸索。
1: 对，结合您的经验，其实临床上好多患者大概是这些情况会为多一些哈。
0: 对，
1: 好家
0: 人，
1: 还有哪种？
0: 再有就是外感，再有就是外感了，就是外感风寒，对，风热，咱就不再多说啊，
1: 我看到在延长迷堂我们线下微信群哈，有一些网友朋友在实时的听着咱们节目，也在提出一些问题哈，我们选取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嘉润给大家简要的来指导解答一下哈。您看有一位咱们年轻的网友朋友咨询哈，嘉润他说是这个35岁啊，因为说是一个程序员，他说自己经常腰疼，他去医院检查了，说是腰肌劳损，他想问问您，像他这种情况属于哪种类型？吃点什么中成药比较好呢？
0: 他这种啊，就是首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跟他这脾和肾关系更大一些。
1: 嗯，
0: 因为呢，你看啊，他这个程序员，首先他程序员呢，他肯定是经常坐在电脑那儿，
1: 是，
0: 而且他这个电脑应该是坐的这种电脑的椅子，那种软椅可以随时来回滑动。这种软椅呢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因为咱们那个坐着，你像程序员他坐着，他肯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
1: 对，
0: 固定的一个姿势，然后他老是这样，他跟他自己舒服老这样坐着，时间长了以后，对腰，他这个姿势不正，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骨头节儿，脊椎和两个脊椎之间的，为什么它能够这儿直立着待着？是因为肌肉和筋膜把这些骨头包在一块儿了，所以它才能直着待着。
1: 对，
0: 这时候咱们，而且如果是长期在这儿坐着，腰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然后呢？你又这个姿势又不正，你看这个两边的肌肉，一边紧一边松，紧的那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右边的呢就是太松弛了，太松弛它又回不去。太紧了呢它也不能松，所以这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因为它控制不住这个肌肉，控制不住这个骨关节这个脊柱了。所以它就会推波啊，或者是这个怎么着，然后压迫这个神经，就会出现腰疼。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也可以有几个锻炼啊，有两个。一个是呢平板支撑。
1: 平板支撑。
0: 锻炼的。平板支撑。
1: 这个对腰
0: 有
1: 好处是吗？这个平板支撑，
0: 哎呀， 平板支撑是练腰肌最好的锻炼方法。
1: 嗯，
0: 但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燕飞。
1: 嗯嗯，小燕飞。
0: 燕飞呢？
1: 嗯、
0: 哦，对，燕飞有两种，一个是趴在床上，一个是站立式的燕飞。
1: 站立式的燕飞。
0: 燕飞，这个、嗯，可以从百度上搜一下，或者是我的微信也有，我的微信上也发过这个。这是可以站着做，这个因为啥呢？平常老趴着做，咱没有这个
1: 不方便
0: 受限。
1: 是的啊、哦，对对。
0: 咱有这个站立式的，随时都可以做。
1: 哦、嗯，
0: 练它四个月，还有这个平板支撑，从不管是、嗯、不管是这个平板支撑还是燕飞、
1: 嗯、
0: 这个动作呢，长期练，坚持三个月。基本上腰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1: 嗯、
0: 当然，如果想要快点、
1: 哦，
0: 可以再加服中药，可以再加服中药。
1: 嗯，
0: 但是做这些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
1: 哦，是。
0: 可能刚一开始做一秒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逐渐的，我今天做一秒，下次做两秒、三秒、
1: 嗯、
0: 四秒，一点的加，一点一点的。
1: 是啊，运动还是要这个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哈、啊。嗯，
0: 对，量力而行。还有呢，如果有，我可以有机会，可以换一个木头椅子，这种木头椅。
1: 嗯，对，您刚才反复提到了这个椅子比较软，而且能滑动。您说这个其实对腰很不好，久坐的朋友。
0: 对，很不好，很不好。
1: 那您比较建议那种不能动的木头的硬的椅子是吗？
0: 木头的硬的比较好。
1: 哦、
0: 还有呢，就是床。床一定要软，要硬，床要睡硬床、
1: 嗯、
0: 硬板床。就是说咱们买这个床垫的时候，你可以买这种棕垫啊，
1: 哦，
0: 或者是棕垫，
1: 相对硬一些，是。好，这是对于这个久坐的白领族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提示哈。刚才贾主任说我们做这个平板支撑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燕飞，哎，非常简便易行，咱们来试试三个月，看看对您刚才这位程序员朋友说的腰肌劳损、腰疼的情况会不会有缓解，当然也可以加以我们来辩证用一些中药哈。好，我们最后再回答，有一位朋友还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想问贾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中医中药哈，说治疗这个腰腿疼的顽固性腰腿疼，他说大概得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我们这个不疼了，一个疗程得多久呢？
0: 这个如果辩证准确的话、
1: 嗯、
0: 吃了药一两个星期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吃中药一两个星期就能见到明显效果。
1: 嗯，它存在说一个疗程或药需要多久，一般来看的话，
0: 中药我们没有什么疗程一说。
1: 嗯，
0: 因为但是我们开方都是基本都是七天，
1: 嗯，
0: 半个月这样的开。
1: 嗯，
0: 这个一般的话，这种急性的啊，就是急性的这种扭伤的，
1: 嗯，
0: 吃了当时很快就能好。
1: 哦，
0: 但是对，
1: 嗯，
0: 很快就能缓解一半左右。这个，
1: 嗯，
0: 对，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能够差不多，最多一个月就差不多好了。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其他的那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肝肾不足的，其实不管是哪种型，只要是辩证准确，
1: 嗯，
0: 吃一个星期都应该能够见效。
1: 嗯嗯，
0: 具体的，就是说具体的吃多长时间，一两个月，差不多。
1: 嗯。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其实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个翘二郎腿的问题，他说平时喜欢不自觉的翘二郎腿，然后坐的久了就会腰部疼痛，他说腿没有事儿啊，就是腰疼，想问问您贴膏药管用吗？还是说吃中药更好？
0: 贴膏药是管点用的，贴膏药是管点用的，它其实跟那个刚才那个程序员的那个问题差不多。
1: 嗯，
0: 因为咱们那翘二郎腿是挺舒服，好像是挺舒服挺自在。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姿势啊，对这个腰还是有要求的。
1: 嗯，
0: 这个也会伤到这个腰的事儿，因为你翘二郎腿你肯定是往左翘的话，
1: 对，
0: 右腿搭到左腿，你肯定往左倾，对吧？
1: 嗯，是。
0: 如果你往右，肯定右倾。这个情况呢，如果你，但是一般翘二郎腿，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喜欢哪个姿势，你总是那一个姿势。
1: 对对，习惯性动作。
0: 习惯性动作，这个时间长了就跟开车那个，
1: 哦，
0: 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道理。
1: 也是腰疼啊。
0: 一个道理。
1: 嗯，就是贴膏药的话，可以表面上是缓解一点疼痛的，是吧？但是不治疗这个根本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朋友的情况也可以啊，找中医咱们来辨证，看看你是属于哪种症型，然后再对症治疗哈。好，家人也有朋友在问哈，就是刚才那朋友。

0: 友问的，您的门诊的时间，咱们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都能找到您是吗？
1: 对，周一到周五。
0: 嗯，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省人民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提前来预约挂号。我们今天专家来自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贾海波主任。今天贾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又很实用的一些分享，让我们对中医治疗腰腿疼有了一个更加深入全新的认识啊。再次提示，如果生活当中有这种腰腿疼困扰的朋友哈，我们可以去找中医进行一个面诊辨证，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对症的用药治疗。当然也提示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中医用药需辨证，具体的诊疗情况我们还是要到门诊咨询专业的医生啊。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到您和您的家人的健康带来一些帮助和裨益。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名中医传承人贾海波主任的科普和解读。那贾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可以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好，我们再次谢谢贾主任，辛苦您了，谢谢您的讲解，谢谢。
1: 哎哎。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那今天烟草名堂健康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也提示您，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胃肠病诊疗二科主任王媛媛，为我们来科普讲解，对于胃食管反流病，到底哪些情况需要手术治疗呢？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

0: 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了解一组重要的天气提示，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高温预警，七号的白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再来关注一下风力，明天白天到后天，中东部地区会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渔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八号的夜间到九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度到39度，其他地区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9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的还有衡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呢，你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这三伏天高温高湿，各类致病菌呢、繁殖速度是大幅加快，食物极易腐败变质，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夏季腹泻、呕吐等等肠胃不适，很多时候呢不是因为吃坏了肚子那么简单，而是病从口入。那么怎么样才能吃出健康，避开风险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采购要把好入门关，新鲜食材是关键，购买食材应该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商超或者农贸超市。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不购买三无食品。选购生鲜肉禽水产的时候，注意要查看一下是否有胀袋、变色、异味等等情况。冷藏冷冻食材采购以后要尽快带回家放到冰箱里，避免在室温下长时间暴露，尽量不要一次性的囤积大量食材，避免长时间储存导致腐烂变质。第二点呢，就是加工的时候一定要牢记生熟分开啊，烧熟煮透以后再入口。夏季饮食安全最怕交叉污染，家里边建议配备两套案板、刀具和容器，分别处理生食和熟食。处理过的生肉、海鲜的器具严禁直接用于制作凉拌菜。那做饭以前、处理生肉海鲜以后，还有饭前便后，务必彻底的洗手。肉类、禽蛋、海鲜、豆制品等等高危食材必须彻底加热，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还有呢，菜豆类的食材要完全煮熟，摒弃追求翠绿口感的误区，彻底破坏其中含有皂苷等等有毒的物质。泡发木耳、银耳的时间呢不宜过夜，那泡发以后也应该及时的加工，隔天泡发的银耳和木耳及其制品啊，一定不要食用。

0: 第三点呢，就是储存的时候要严守两小时法则，这剩菜剩饭别大意啊。夏季室温下，熟食、凉菜还有切块的水果等等易腐食品存放不得超过两个小时，做好的食物应该及时的食用，这凉菜呢、沙拉等等以当餐就吃完，剩菜一定要丢掉，剩余饭菜应该及时的密封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再次食用前必须彻底高温加热，这冰箱的冷藏室温度也应该控制在4度以下，冷冻室不高于-18度。那冰箱里边也要定期清洁消毒，注意生熟分区分类，单独包装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如果发现食物变色、变味、发黏、发霉，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掉，千万不要切除霉点以后继续食用。那么第四点啊，就是要警惕舌尖上的风险啊，有一些食品一定要当心。这夏季呢，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就属于微生物污染的高危类的食品啊，容易被单核细胞增生来污染。凉拌菜、卤味的熟食、生食海鲜等等高风险冷食，尽量现做现吃，谨慎食用。第五点就是特殊人群重点防护啊，那肠胃娇弱的人更需要留心，老人、儿童、孕产妇、免疫力低下者、胃肠功能相对较弱者啊，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生食，凉拌菜、生鲜刺身、冷冻的饮品等等。这个夏季饮品虽然能够解暑，但是切勿过量啊，一冷一热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日常解暑优先选择温开水、绿豆汤等等温和的饮品，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并且保留消费凭证和就医记录。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啊！我们常说起啊，手术很成功，这肿瘤切干净了啊，这大概是每一位肿瘤患者和家属最渴望听到的一句话。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听到这句话就相当于是吃了定心丸了啊，觉得最难的关口咱们已经闯过去了，接下来只需要好好休养就可以。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特别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肿瘤康复科主任张明，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徐建阳，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肿瘤术后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那手术的成功啊，只是清除了肿瘤，为长期生存创造了条件，而术后的康复啊，才是决定患者未来生活质量和身体功能的下半场。这康复不是静养，而是主动重建。那肿瘤术后到底是躺着养还是动起来？这营养怎么补才科学？心理如何走出阴霾？复查又该多久一次呢？那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都会一一解答。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肿瘤康复科主任张明，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徐建阳。那关于康复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两位嘉宾，首先张主任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4: 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张主任来，徐大夫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嗯，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刚才呢开头我们也提到了，可能对于大部分啊就是肿瘤患者或者家长家属来说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这个手术做完了可能已经是好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手术成功只是上半场，我们这个下半场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先跟张主任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点，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观念的？为什么说术后康复和手术同等重要呢？
5: 哎，我觉得您的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啊。
0: 嗯，
5: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很多时候啊就是这个家属可能就是认为，哎，手术完成了就如释负重了，
0: 嗯
5: 啊，那么回家就对，回家好好养着就行了。
0: 嗯，
5: 其实这个观念是我们肿瘤康复当中最需要纠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误区。
0: 嗯，
5: 那么手术切除肿瘤就好像我们说呢，就是消灭了敌人的一个主力的部队。
0: 哦，
5: 那么但身体我们这支战场还是需要修复的。
0: 嗯，
5: 那么防御工程还是需要加固的。
0: 嗯，
5: 那么这些怎么来办？那就是肿瘤康复。嗯，这也是肿瘤康复要做的事情，
0: 相当于残余势力咱得给它清除了。
5: 对，而且呢我们反而还得要这个加固我们的一个防线。所以呢就是肿瘤术后的康复呢和肿瘤和手术本身它是同等重要的。
0: 嗯，
5: 甚至可以说呢我们康复的好与坏也是能够给我们手术效果打分的。如果你手术很漂亮但我们术后康复没有做好，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手术结果。你比如说老年人手术切得很干净，但是因为卧床对吧，然后心静脉血栓的形成突发了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那你能说我们的手术成功吗？
0: 嗯，
5: 哦，我们的治病的本身就是要恢复到这个一个人的一个正常的生活，他如果不能受活了，那这个手术对他来说，那对他今后的生存来说，有可能还是一种创伤应激以后的一种副反应了。
0: 嗯，
5: 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这个术后康复的关键期，也就是术后的3到15天是非常关键的。
0: 哦，
5: 啊，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期肿瘤康复其实它是在3个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0: 嗯，
5: 你比如说首先呢就是体能重建和功能的恢复，它不能只靠氧
0: 啊，
5: 它得是不能就是说静养不动，因为你这种静养呢给手术本身带来的创伤，比如说组织缺损啊神经损伤啊对吧，你再加上静养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关节的僵硬，肌肉力量的这个下降，啊，甚至于那个啥出现这种这个坠机性的肺炎呀，啊，血栓的形成啊。那么如果在术后我们及时的给予了科学的康复的训练，你比如说呼吸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啊，就能够尽快的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它的自主活动功能，让你的生活更有质量。
0: 嗯，确实我们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家里边躺上一天再起来又头晕然后又僵硬，就这种感觉，
5: 还觉着四肢无力。
0: 对
5: 啊，那么肿瘤康复作为一个第二道防线呢，它是降低肿瘤复发风险的。
0: 嗯，
5: 那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病人如果不能很好的康复，那么你后续的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啊你都不能够如期的进行。
0: 嗯，
5: 如果不能很好的康复，你也不能够按期足剂量这个按疗程完成治疗。
0: 嗯，
5: 那么这样的这种这个严格的延误的治疗，那么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这个引发我们肿瘤的一些复发和转移的风险。
0: 嗯，
5: 但如果我们能够科学的进行了康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最大程度降低我们复发和转移风险的。
0: 嗯，
5: 也就是说我们把免疫这道线也给它筑好了。
0: 嗯，
5: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这种重建。
0: 嗯，
5: 很多患者术后就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啊，甚至于因为我们生理解剖结构的缺失，那么使他对这种重返社会这种自卑感也是很严重的。
0: 嗯，
5: 那么他们就会陷入到孤独啊，还有这种这个疾病的耻辱感啊。
0: 嗯，
5: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康复它不仅仅是身体的康复。
0: 嗯，
5: 我们更重注呢还有心理的康复。
0: 对，
5: 那么就让通过心理疏导啊，那么作为一种支持和陪伴啊，还有生活方式的指导，你比如说我们康复对于他的这种现有在术后现有功能情况下如何去适应生活，而不是让 而不是去改变生活。那你比如说那骨肿瘤如果我们出现了截肢，那我们怎么这个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那可能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作业治疗，也就是说怎么样让它利用现有的功能去实现我们的这些生活啊，我们的作业康复它也是非常的全面的，小到这个啥这个吃饭，大到这个洗头，包括你屋里的这种设置怎么样能适应你术后的这种改变，那也是我们的一个康复的工程。所以说现在的康复的理念它是很扩大化了，它不仅仅是
0: 身体上的
5: 啊，身体上的、
0: 还有生活方面
5: 的，方
0: 方面
5: 面，对生活的、心理的。那么这个康复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重建你的自信心，然后让你尽可能的能做到减少他人对你的帮助，让你的自信心重建。我觉得所以说这术后康复和手游和这个手术是同等重要的，需要我们患者和家属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来科学的康复。
0: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非常的详细，因为咱做手术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就是那个一天或者说几个小时，但术后康复的这个时间可能是成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5: 对对对，因为康复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全周期、全疗程的一个管理。在任何时候，那治疗前其实我们是有预康复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比如说呼吸功能有点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做放疗之前我们可能提前要对预防一些淋巴水肿要做这样的预康复，那么这样在治疗以后发生这种毒副反应就会降低，或者是就是不发生。那么还有在治疗中的康复，那就是说我们放化疗过程当中对吧，你体能下降啊，你出现了骨髓液这些副反应，我们也需要治疗和康复。那么还有就治疗后的康复，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术后啊，化疗以后你怎么样体能重建，你怎么样营养跟上营养啊、这个舒缓心理。那么还有就是姑息康复，姑息康复一般就是晚期，晚期患者我们就不管了吗，恰恰是这些晚期患者那么新的建设更重要啊。那么怎么让他们在最后的时间能够接纳这个事实的本身，然后坦然的接受结果，那么不论是患者还有陪伴的家属啊，这都是我们康复的范围，因为患者和家属也是我们康复团队的一份子。
0: 确实，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医疗非常的进步，就是感觉很多年以前我们是以治病为主，但是现在我们以后期就是包括重建，包括你是如何回到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为主了啊。
5: 对， 对， 对，
0: 就连治带于重建，这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个过程哈。
5: 没错，因为病人嘛，主语是人。那么我们要治疗的是生病的人，最终还得要落到这个啥，这个人文。
0: 对，
5: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能够怎么样能够，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群体，他最终要返回生活和返回岗位啊，返回是回归社会，这是我们治疗的最终目的。
0: 对，确实通过刚才张主任的这个介绍，我们明白了这个术后康复和手术本身本来就是同等重要，甚至还会高过于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包括家长家属朋友，他会有一些误区。您比方说我这个回来了啊，那我得好好养一养了，大补特补啊，这个我得躺床上我就不能动了。关于这样的误区，是不是平时在这个接诊的时候也会碰到不少呀？
5: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家属和患者啊，都是因为爱。
0: 对，
5: 就是家人这个是 love 是吧？
0: 爱过头了，
5: 因为爱过头了，所以因为爱走进这样的一个误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既然呢说到这个误区呢，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误区好好的给大家纠正纠正。
0: 好，
5: 那么第误区一就是大补特补，以为吃得好就是身体好。其实很多家属恨不得把海参、燕窝、人参、灵芝啊，所有这些营养品啊，恨不得一股脑的都给这个患者这个炖到汤里面。其实术后这样是大补的，元气足了就好了。其实但是这个呢是有三个隐患的。第一，营养不均衡，因为汤呢它主要里头有脂肪和嘌呤，真正的蛋白质还在肉里头呢。但是我们术后伤口愈合你靠的是蛋白质啊，所以呢只喝汤不吃肉，蛋白质摄入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负担，其实有一些过量的补品超剂量使用的话，它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这样的话呢反而还干扰了我们的一些肝肾的功能。那么还有一些补品它是带有激素性质的，那你比如说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患者，作为它是一个和激素水平密切相关的这种患者，你这个大补 补品，它反而使这个本来我们还是用抗激素治疗呢，你现在还反而给它补激素，
0: 嗯，
5: 那么这样就是
0: 反了，
5: 对，
0: 嗯，
5: 它是适得其反了，
0: 嗯，
5: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补它是以科学的，
0: 嗯，
5: 啊，它是需要在正确指导下的，
0: 嗯，
5: 甚至于还有一些这个认为有抗癌神品，
0: 哦，
5: 啊，我觉得目前还。科学研究还没有哪一种食品或者补品被认为它是具有抗癌作用，能杀死癌细胞的，我觉得目前没有，
0: 嗯，
5: 那么这种盲目的这个进补呢，就会耽误正规营养的一个指导和正规营养的一个治疗，
0: 嗯，
5: 那么我们所正确的就应该到我们的这个

0: 一个流失，
1: 嗯，
0: 关节的僵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肠蠕动减慢引起的这种便秘啊，尤其对老年人，那么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不良预后的因素。
1: 嗯，
0: 那么我们应该呢是在我们这个肿瘤康复团队的指导下，
1: 嗯
0: 啊，应该要这个正确的下床的活动，哪怕是从床边坐到下床扶着走路，其实这都得需要有正确的一个指导。
1: 嗯
0: 啊，那么循序渐进。所以说呢，康复它不是静静的养，而是在动中养。要科学的动才能把它养好。
1: 嗯，
0: 还有的那个就是觉得不敢锻炼，怕运动把癌细胞就激活了。好，我觉得，那么就是说这个怕复发。其实这样大量研究认为，我们科学适度的运动不仅不会激活癌细胞，它反而会降低我们复发的风险。
1: 啊，
0: 然后因为运动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免疫的功能，加强我们免疫监视，对这个癌因性的疲劳啊，还有这个缓解焦虑抑郁，它非常有好处啊。当然就是说那个一会儿我们那个徐老师啊就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很好的运用这个运动处方，达到我们运动强身的那个目的。
1: 嗯，
0: 那么基本上呢就掌握一个微微出汗不敢疲劳，那么作为它的一个这个衡量的一个度
1: 标准 啊，
0: 哎，所以说我们肿瘤康复刚才也说了，这只是一个误区，而且肿瘤康复呢，它那个没有一招鲜啊，不是说就是哪掌握什么原则就可以这个治百病，
1: 等于因人而异。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呢既不要走极端啊，什么大补啊、不动啊、不敢吃不敢练的，所以另外呢，我们就是有问题呢，还是应该及时的啊，到我们肿瘤这个康复的这个团队，让我们呢为你精准的把控咱们康复的每一步。
1: 嗯，对，确实您刚才提到了，不能走极端，你不能大吃二喝的，你也不能不吃，对吧？你不能是这个运动过量，但你也不能不运动。
0: 对，
1: 其实说到运动了，刚才您提到了，徐大夫要跟我们来详细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确实这个肿瘤康复专家共识里也提出了这个运动处方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患者会担心啊，那我万一动坏了怎么办？所以说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肿瘤术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运动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好的，其实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运动，就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哪儿不能动啊，医生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哪些动作不能动。其实把这个排除以后，我们会要尽早的去动，就跟刚才咱们张主任说的，你不动会怎么样？会肺炎。会怎么样？会静脉血栓。
1: 嗯，
2: 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运动，也不是说你必须你让你动了下床就跑，就也不是这样，也是循序渐进的。
1: 嗯，
2: 考虑到就是根据病人的不同的这么一个情况吧，这样啊，其实比较简单的呢，咱们躺着刚做完手术，我们目的什么？就是一个预防咱们这个下肢的一个静脉血栓。
1: 嗯，
2: 我们做很简单，要翘脚尖往下踩，就这种叫踝蹦运动啊，就是说翘起来往下踩啊，再翘。往下踩，就这么重复，这很简单的动作。
1: 嗯，躺床上就能做，
2: 躺床上就能做。你术后出来，从手术室出来清醒了就可以做。这个，然后呢？
1: 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2: 这个就是我们说静脉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啊？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种，你不动了，然后血流就会慢。血流慢了，那么
1: 就形成血栓了。
2: 对，就容易形成这个血栓。但我们动起来，我们说小腿这肌肉我们叫第二心脏。它就能够把这个血更多的泵回心脏去，然后呢就加快血液循环，它就不会出现就减少，不能说不会啊，就是减少它的静脉血栓的这个形成的概率。这个因为一旦形成静脉血栓，那就真的就不让动了。那这样的话，对人体的这个
1: 康复，
2: 对人体的这个对人的这个恢复，其实是
1: 很麻烦的，
2: 很麻烦的啊。
1: 对
2: 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呼吸，肺感染，这它的其中的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你躺着不动，躺着不动，然后平时咱们肺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它是很这个要叫
1: 一直在运动的，
2: 对，一直在运动，吸心啊，吐浊是吧？这种，然后你突然不动了。那么它就容易产生这个炎症啊什么的，这个就都出来了。这个我们呼吸很简单，就是深吸气，放松就行了。其实这是早期的，我们在刚做完手术，这些是很简单的。一旦我们说进入咱们正式的这康复流程以后，其实我们之前见过，现在我们就有一个病人，他的一个极端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食管癌术后的把这个切除了以后，先开始人家说恢复的还挺好，能走能跑，但后来，感染了，感染那个肺。

0: 肺炎，
1: 嗯，
0: 感冒了，肺炎发烧啊，有几天不动，然后一劲儿的就一点点热恶化，先开始不想动，后来肺炎好了也不动了，一直在天天在床上躺着，
1: 嗯，
0: 现在每天就起来，我们上次昨天吧给他做了一个，就想给他做了一个6分钟不行这样，就让他抖6分钟不行，坚持不下来，
1: 哦，
0: 啊，就走2分钟就得歇会儿，走2分钟就得歇会儿，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嗯，
0: 这个病人。你说平时在家那就是躺着，
1: 嗯，
0: 看手机，想上个厕所可能都得别人扶着，
1: 费劲了
0: 啊。对，这样的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太低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啊，虽说我们手术做得很成功，命保住了，但是生活质量很差。
1: 嗯、
0: 现在就是连他的胸廓特别紧，我们就是吸气、嗯、你就看不着胸廓的起伏、
1: 哦、
0: 啊，这整个都僵的不行了，非常非常僵硬这种、
1: 嗯，
0: 这就是长期不动造成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在推荐的上来说，就是我们说叫，如果是就是稳定了，咱们手术进行的稳定了，那么要一个叫中等强度的训练，就是刚才咱们张主任说的，能够运动到微微出汗。
1: 嗯
0: 啊，这其实方式很简单，咱们走路啊、跑步，
1: 嗯
0: 啊，或者一些的咱们喜欢的运动，骑车啊、
1: 哦、
0: 都可以。啊，但是就是我们说掌握强度是什么？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啊，微微出汗。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什么？就是咱们就是说话测试，我们叫说话测试啊。如果你就像咱这么聊天呢，啊，还能这么轻松的聊天，就特别轻松，这是比较轻松的。你走路一边走一边聊天，这强度就不够。
1: 哦、
0: 啊，如果走到那个，哎呀，我得说一句长句的啊，说要到另一种、啊，这种就已经太大了，这样也不好。
1: 哦、
0: 我们要取中间的啊，我们走路先能够聊天，但是呢，还有点要费劲了那种感觉啊，这样是比较好的，这是也是比较容易掌，咱们老百姓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个训练强度。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一个微微出汗的这么达到这么一个情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大家可能就
1: 比较容易能做到的，
0: 那对能够做到啊。
1: 对，确实我们一提起来这个术后康复的运动，总觉得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题，就是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专业的，其实并不是、
0: 啊、不需要，而且这个强度也不是说呀、
1: 啊、
0: 我非要达到哪个心率啊，我必须精确到多十下，比如我医生告诉他就是120，那不行，我多5下都不行、不是，
1: 它是在个范围之内就可以，
0: 范围之内，而且是对于他病人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啊，哎呀，今天很轻松，同样走了1000米，我很轻松，
1: 嗯
0: 啊，那这就是挺好。但是第二天状态不好，你可能走500米就不行了。那这个
1: 也得因人而异，
0: 因人因时因人，
1: 对，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0: 对
1: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一些简单一些运动的方式。在开场的时候，张主任提到了我们康复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呼吸上的一个康复。
0: 对
1: 对，那如果说比方说我们肺肿瘤或者肺结节的这样的患者术后以后，咱们怎么做呼吸的这个康复呀？
0: 其实肺切除以后，它的呼吸康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呢，我们说为啥要做，就是你肺切掉了一点，别管切了多少，它是切掉一点那就空出来了，那怎么办？我们需要通过呼吸康复，让它旁边的肺膨胀起来，把它填充好，它就能够代偿，还就能恢复到咱们手术之前的那个状态，这第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切，你只要拉它就会有出血，那肺里面出血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给它咳出来，是吧？这个还有一种呢，还一个那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切除了不行，上不来气儿啊，疼啊，怎么办？哦，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呼吸康复啊，通过体力的锻炼去恢复这一方面。首先说这个肺张开，我们怎么办啊？其实最术后最常见的一个是疼，再一个就是低氧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咳不出来啊。这个是咱们胸外科手术后的最常见的几个啊。咱们练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啊，腹式呼吸。什么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时候啊，肚子要挽起骨。吸气时候肚子弯起骨，咱们平时说的
1: 深呼吸，
0: 深吸气，先开始可能不能太深，因为深的时候它会乱啊、尤其是刚做完手术啊，整个状态都不是特别好，还疼着呢，让它吸气，就整个的这个动作就乱了，要慢一点，先感觉这个动作，手放在肚子上，慢慢体会这个吸气，肚子能挽起骨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咱们平时练气功叫气沉丹田，不能把这个气浮在上面，这种喘气这样不行，
1: 对，
0: 往下沉吸气，其实这也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其实不做没有术后的这个不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就是咱们正常情况练这个。非常好，也有用，所以这个咱们甭管是谁吧，咱们就是每天都练，这个对于咱们的这个各种的技能都是有好处的，吸气啊、然后一点点加大，然后再深吸气啊，再然后再结合我们说还要看这个腹式呼吸练好了，那怎么办？下一步。

0: 就我们看我们那个手术是切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如果我们切在上边，我们就是胸廓这边，然后左边啊，切在左边左上边或者右上边，然后晚上顶一顶吸气时候有，
1: 就是抬这个伤口的这头，
0: 伤这个术后这个位置啊，做手术这个位置有下有意识的去给它挺一下，这样，如果下边呢就下边，
1: 嗯
0: 啊，往外挺一下，这样啊，
1: 哦，
0: 争取让它更早的把这个张开，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其实最难的是一个咳嗽，
1: 嗯
0: 啊，我们咳嗽我们需要说我们咳嗽怎么练，就是第我们刚才说的深吸气是它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1: 嗯，
0: 啊，因为你吸气气的少，咱们平时术后的那个这都是来让咳嗽一下，啊就这样看得特别虚，
1: 哦，很弱的这种感觉，
0: 对对，特别弱，他也不敢使劲，嗯，为啥不敢使，一个是疼，再一个，
1: 嗯，
0: 我吸满了以后他也疼，咳嗽的时候他也疼，再有他可能也真的没劲儿啊，要不然就是焦虑啊，这个乱了，我不知道怎么使劲儿，都乱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刚才张主任讲的这个在术前康复，我们最好也一块就是从术前就开始做，把这些都给练好了，
1: 嗯，
0: 然后咳嗽，我们说咳嗽怎么办，我们一般的时候咳嗽，你第一步要深吸气，
1: 嗯，
0: 吸满，然后声带闭合憋住啊，然后腹部使劲啊，
1: 嗯，
0: 憋住，然后再
1: 顶出来，
0: 对，顶出来，突然一爆发，
1: 嗯，
0: 这样咳出来，
1: 哦，
0: 啊，这样，嗯，还不能说呢，人好多病人就是，或者这声音很大，但是气流很小，他这个效率也
1: 这也不算是这个咳嗽，
0: 对对，对，就是其实最好就是，就是这种特别好的这么一个，
1: 嗯，
0: 这个气流通畅的出来，
1: 对，主要是让它出气儿，
0: 对，出气儿
1: 啊，
0: 嗯，让它有力度、有速度，把那个痰能够咳出来。
1: 嗯
0: 啊，这样就好。然后再说刚才那个，不要不下床啊，整天床躺着，哎呦疼啊！这样整天你越想他越疼，
1: 嗯，
0: 就越焦虑他越疼。
1: 该下床还得下床，
0: 对，该下床下。有可能你出去溜达溜达啊，一看看这看那，你也不疼了，
1: 嗯，
0: 不疼了，你就所有的就
1: 好了，
0: 对，就好一半，
1: 啊，
0: 这是
1: 对，
0: 啊，这样啊，
1: 对，确实，我觉得刚才许大夫咱们讲到了这个运动康复以及呼吸的这个康复啊，
0: 对，
1: 就是总打破了我们很多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心理的一些误区，总觉得它很难。但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这几个事儿哈，
0: 对，
1: 但是有可能对于某一些患者，比方说他刚刚术后，他确实是觉得有点难，但是咱难咱也得做啊，毕竟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去着想哈，
0: 对，
1: 确实，我觉得刚才张主任以及许大夫咱们讲到的这个内容，都是我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遇到的啊，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包括自己的家人嘛，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去做起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肿瘤康复科主任张明张主任，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徐建阳徐大夫。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手术成功只是上半场，肿瘤术后康复你做对了吗？如果说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患者出院以后，包括肿瘤术后的康复到底是涵盖哪些方面的这些问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那刚才呢，两位大夫给我们来科普了很多关于肿瘤术后康复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肿瘤康复科主任张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徐建阳，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肿瘤术后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啊，两位给我们来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肿瘤术后康复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问张主任，这个肿瘤术后的康复，咱们到底是涵盖哪些方面呢？
1: 其实肿瘤这个术后康复，它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对，所以说呢，这个多学科团队是在这个肿瘤康复中起到核心作用。那么，首先来说的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呢是后续抗肿瘤治疗，那能让你呢疾病控制得稳。那么然后身体功能能够恢复呢，是让您能够动起来。营养支持让你呢体能增强。那么心理社会的重建让你笑起来，那么症状管理和长期的随访让你呢守住防线。所以说呢，肿瘤康复它就好像是在拼一个很复杂的拼图。那么外科医生，我给你解决肿瘤切干净了，那么后续你放化疗怎么做，体力怎么恢复，营养到底够不够，对吧？你心理压力谁来给你疏导，出现治疗的副作用了，那怎么管理，怎么规避，对吧？这些问题呢不是单一个科室都不能够独立完成的。那么我们肿瘤康复团队呢，它就是一个整合的团队。那么我们把肿瘤内科外科康复营养心理啊等等力量汇聚在一起，那么共同为患者保驾护航。那么正因为有这个团队的支持呢，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肿瘤康复科，在我们康复的这个保驾护航下完成，同时呢完成放疗啊、化疗啊等这些抗肿瘤的治疗以及这种康复的管理，让患者呢少跑路、少折腾，也更安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多个学科合作模式，它的优势呢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单兵作战已经到了协同作战。那我们呢从千人一方到了一人一策。另外呢就是说，从出院季结束到了开始全程管理。所以就是说肿瘤这个康复团队呢，我们是要动态的跟踪每一位患者的一个这个病情的变化，随时调整方案。从我们的这个术前预抗到术后恢复到辅助治疗到长期随访，那么能够就是陪伴你呢，就是这个很好的走整个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周期。
0: 也就是其实在这个患者术前咱们科室就已经切入了。
1: 对，术前就像这个啥，你比如说我们的头颈啊这种淋巴水肿，那我们术前啊就给他做一定的这个指导，让他怎么样进行这个淋巴水肿的手法预防啊。那你想他在提前他掌握了这些方法，那他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做和你治疗以后出现了副反应再做，他不一样的。

0: 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那我们怎么，我不会呼吸，我不是不会腹式呼吸，那我术前就把这个都学会了。
1: 嗯，
0: 那么在你做完手术以后，就可以避免胸部的这种疼痛，刀口的这疼痛，因为我们把气沉到了丹田，对吧？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个一些晚期损伤了反应了，那我们康复科有很多的手段，包括什么高压氧治疗。
1: 嗯，
0: 高压氧治疗大家可能以为是只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其实不是啊。尤其对于我们这个放疗晚期损伤，你比如说纤维化，
1: 嗯，
0: 淋巴水肿，另外还有就是盆底功能障碍，这些这个高压氧的治疗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肿瘤康复的团队，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已经超出了单治疗的本身。
1: 嗯，
0: 啊，它是兼顾于你的治疗与你毒副反应的管理的。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这个啥，包括我们这个术后的这个随访，你什么时候应该随访，
1: 嗯，
0: 你随访期间出现哪些信号会提前的或更早的观察到。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没有进入到这个康复管理的病人来说，他能更抢先一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好的了解。
1: 嗯，确实，还是我觉得经常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提醒的，就是大家伙儿一定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现在的医学进步非常的这个高超，而且都是多学科的这种方法的这种联动，一定能保证救我们的小命啊！这是经常我们来说的这个。但是刚才我们还是提到一个点，就是患者出院回家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做法，一定是对的，一定是不对的。那您觉得这个患者出院回家以后最核心的一些事儿有什么呀？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肿瘤患者出院回家以后最核心的几件事啊，第一，一定要坚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定期的复查，那么个体的话的这种随访计划和健康管理的策略是我们整个这个全程的一个安全网，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要坚持科学的康复的训练，这是给我们的体能做加油的啊，这是个加油站，那么我们有更好的体能，建立好更好的免疫的一个防御的一个防线，那么对于复发和转移，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作用起到了。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均衡的营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得肿瘤，
1: 嗯，
0: 那么肿瘤不是一日促成的，它是长期不良生活时间的刺激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导致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在门诊上一看他的这个性格，哎呀，他的疾病应该是发生在消化道。
1: 嗯，
0: 一看脾气特别暴躁，哎呀，多半还是跟肝有关。
1: 嗯，
0: 一看不爱说话，对，多半还是和胃有关。
1: 哦，
0: 所以就说呢，是因为你的这个情志，心情，还有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一个方式导致我们疾病发生。那么疾病发生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就改正，让我们的这生活再倒回去，我再把它养好。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长期的这种均衡营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密切关注我们身体的信号，我们不是说哎呀到点复查我就复查的，不到点了有症状反正没到点我得等等，那不一样。
1: 嗯，
0: 应该是有了这个不适的感觉或者有一些警示的信号的话呢，有第一时间就应该这个啥去就诊。你比如说哪些常见警示信号，比如说有新发的或比较加重的疼痛啊，
1: 嗯，
0: 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啊，那么持续的低热，还有体表新发的一个肿块，还极度的疲乏。
1: 嗯，
0: 那么我们呢是不能忽视，不能硬扛，更不能自行的用药，要尽快的要联系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管的医生，对对对，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随访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定期的这个复查呢，它不是说有些人觉得超过五年就没问题了啊，就不查了。其实有很多疾病它的隐匿性很强啊，它是有往往在十年二十年，我们看到一个早期乳腺癌在二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啊。
1: 哦，
0: 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这个一成不贵的，所以说你怎么样定这个随访计划，这是得要由我们肿瘤专科的医生啊，包括我们肿瘤康复医师，根据你的分期，
1: 嗯
0: 啊，根据你的一个综合全身的条件来给制定合理的，而且要参照指南的情况下进行个体的随访计划。
1: 嗯，那就是按照您刚才说到，那我们这个复查是不是得持续很长时间啊？它不能是一两年就结束哈？
0: 这是主要和 这个你的临床分期是有关系的。那么最密集的还是在我们术后的这个1到3年啊，所以我们一般情况的术后的前两年呢，可能是考虑到复发风险比较高，复查稍微密集一点，大概每3个月一次。那么术后都是3年到5年的风险逐渐下降，我们就可以放宽到6个月到1年。那么术后5年以上呢，就。

0: 可能就涉及到每年或者是每两年，甚至于就是早期的病人我们可能是每两到三年复查一次。那么重点呢也会从防止复发慢慢扩展到我们这个管理一些在前期治疗过程当中导致的一些远期的这种副反应，啊，那么更好的来维护我们这种生活质量。
1: 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
0: 对，因人而异。
1: 而且咱们不能太机械，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要关注身体信号，就是不能是我们看着这个书本上面，我们说是半个月我们就半个月，说一个月就一个月，这还是得看自己当时的这个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0: 对，所以就说呢，定期的复查和这个医生建立好一个良好的一个这样的沟通，那么在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患者家属的角色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患者家属其实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患者治疗成功的一个隐形的这个啥支柱，
1: 一个助手吧，
0: 隐形的助手，隐形的支柱，甚至于助手我都觉得有点这个
1: 比助手还要重要，
0: 降低了它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首先陪伴，首先是一个陪伴。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照顾长期照顾以来，他能够发现他侧面有可能他都能发现你的一些不一样的表现，那么一些不也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种这个营养的一些这个调理，包括你定时按时的督促他的这种服药啊，按时督促他的这种随访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家属的这个角色也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的患者本人都忘了复查了，还得靠家属来提醒。所以说
1: 确实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对，
1: 我们医生是多团队的这个合作，我们家里边也得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协作，其实才可以。
0: 对，
1: 让我们的患者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我们两位大夫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已经从表层最起码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肿瘤术后康复很重要这么一个点。那节目最后还想让您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想最这个在收音机前，如果说正在经历术后康复的这个听众朋友，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那么我想对这个听众朋友们说的呢，就是我们肿瘤的手术呢，它不是一个治疗的终点，而是我们康复生活的一个新起点。希望大家要相信科学，保持耐心啊，那么给自己呢一点时间。肿瘤康复团队呢也会和您呢并肩同行，让康复不仅仅是身体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尊严、信心和希望的重新抵达。
1: 我觉得您这个不仅是给他们在心里边啊，就在身体上有一个这个建议，在心理上这个重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对，我们经常来说一句话，就是有希望才有未来，对吧？尤其是在肿瘤患者的这个身上，一定要建立一种希望，一种心理，这样的话才可以啊。那也是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大夫的精彩的分享，也是通过今天节目了解到，刚才我们的主题就是手术成功只是康复之路的上半场，我们主动科学系统的术后康复才是决定生活质量的下半场。从运动到营养，从心理到复查，每一步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对待。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正在经历术后康复的朋友和家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大夫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小王，你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

0: 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得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

0: 爷
1: 啊，
2: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2: 哎，
0: 老太爷
2: 知道
0: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走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婆，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漂亮，
1: 乡亲们，大家好。
2: 哎啊。

0: 美貌有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收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

0: 说。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大伯子，大伯子，
6: 大伯
5: 子，
7: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8: 这还有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

0: 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1: 哎，茶伯子，茶伯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呀、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那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让他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茶伯子，茶伯子，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3: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

0: 大，你要不带，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
1: 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啊，给您瞧。我能怕他？
2: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2: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0: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4: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2: 嗯。
4: 妈呀！
2: 哎，
4: 躲开点！
2: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你拿来。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2: 问他爹，
4: 哎，
2: 他爹讲什么？
4: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4: 我吹他头的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
2: 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0: 啊。
2: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不够
0: 啊？
2: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般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是家犬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能劝。

0: 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几个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0: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宝
0: 给您瞧瞧。
1: 红参七杯包浆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功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买米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4: 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妞去啊，妞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兄弟？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北泉呐、啊，

0: 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2: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哪、啊。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吧。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把您这票子的
3: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3: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哪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要来
2: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0: 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吗呀？咱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镖局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

0: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广播。
1: 暨星闪烁，暨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康委员会市商务局市妇女联合会主办，承德家庭服务行业协会承办的2026年匠心托育暨迎未来女职工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成功举办。经过各县市区及家政服务机构选拔推荐，共有80名选手参加大赛。承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国天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人社局、市卫健委、市商务局、市妇联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承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国天表示，承德市工会将加强与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广泛深入开展技能竞赛和比武练兵活动，为家政行业技能人才成长搭建广阔舞台，为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大赛设置保育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两个赛道，采取理论加实操考核，赛事奖励政策丰厚，各赛项第一名可获评承德市技术能手，多名选手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全部获奖人员将获评四星级河北扶扫。参赛选手林立言表示，比赛以赛促学，既看清自身不足，也学到同行先进经验，今后会把专业技能运用到托育工作中。本次大赛有效提升了本地

0: 托育服务专业化水平，助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
1: 冬奥召开的时候，旅游观光、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现代农业都要跟国际接轨，所以最最重要的是持续的资金续航能力。
2: 资本进入乡村振兴，先行者是可能会享受红利，但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呢。
3: 哎呀，区位优势、资源独特是前提，优越的政策也很重要。
4: 我认为啊，不听地方的死得快，只听地方的死得惨，在激活农村生产要素与维护政策底线之间寻求平衡，是双方博弈的关键。
5: 好了好了好了，感谢各位的头脑风暴啊！这些日子，大家挑灯夜战，一遍一遍的完善方案，现在轻松一下。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6: 什么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6: 快说快说。
5: 这县里不是拨款给马柳沟打井吗？50米、150米、200米就是不出水。说来啊还真是奇怪了。就在你们进村的那一刹那，290米的地下水突然喷了出来。哇，这马柳沟啊就此结束了400年来缺水的历史。哇，
7: 给力
8: 给力，
9: 他们就是福星 啊。
5: 打住打住啊，打住。周书记悄悄告诉我，常大爷喜欢勤快嘴甜的孩子，这个我在行啊，打小我妈就说我是个甜葫芦。
10: 甜葫芦
11: 加油
5: 加油加油，明天的主战场就在常大爷家，我就不信我拿不下。
3: 哎，常大爷可是钢铁直男，小心他又拿大棍子抡你。
9: 是，
3: 哥
9: 你小心了，你小心了。
12: 左手拉那个右手啊，那个咿呀嘿。
5: 常大爷，常大爷，水来了。
12: 你这孩子天天用小汽车给我拉水啊，还给我装路灯修院墙，嘿嘿，你那点心思常大爷我能不知道？哎，我说你咋就非瞄上我这房子呢？
5: 大爷，您这房子位置好啊。
12: 哦，
5: 出门啊就是满坡的杏树和梯田，梯田上还有缭绕的白云，这美得不要不要的。
12: 美个屁，我儿子外出打工6年了，过年就不回来，说咱这破地方连个热水澡都洗不成，整天就灰头土脸的，白活一遭了。嘿，哎呀，这村子跟人一样，老了就没人待见喽。
13: 小虎狗，你真帅，头顶一锅大白菜。
5: 哎呀，去去去去去，上学去上学去啊！大爷，只要您把院子租给我，我马上把它改成一栋大别墅。您儿子回来就住这大别墅里，天天洗热水澡。
12: 啥？天天？你没诓我吧？马柳沟刚刚吃上深井水，你就天天洗热水澡？切，骚包！你是龙王爷啊？胡糟践！
13: 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12: 去去去，滚！滚滚滚！哎，小胡总，
5: 哎，
12: 话说回来啊，你要是真能让我儿子回来，我还真把房子租给你。
5: 那好，一言为定。
12: 嗯。哎。你上来干什么呀？
5: 大爷，咱俩聊聊呗。
12: 切，有啥聊的啊？你呀就是洋拉套瞎胡闹。
5: 大爷，来坐坐。
12: 哎，
5: 咱拉拉家常吧。您看这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过年拍的，这个穿花棉袄的男孩就是我。
12: 哟，瞧瞧你这大棉鞋还露着脚趾头呢。
5: 是啊， 那年啊，我才五岁。我记得，我妈说。
6: 秀啊，
8: 妈，
6: 过年了，人家都穿新衣裳，可你看，你这棉袄是你表姐剩下的，裤子是你二舅的裤子改的，帽子是你爸的，戴在你头上，压得脖子都直不起来。可妈还是得拿家里借的30块钱去买一对红灯笼。
8: 妈，我喜欢红灯笼，我不穿新鞋新衣服。哎呀，
6: 秀，秀，再穷，过年也得挂红灯，这是你姥姥留下的规矩。你姥姥说，世俗钱财贵，家风翰墨香，知书达理才耐得住贫寒，挂红灯那叫诗书传家，叫礼仪周全。
8: 妈，我懂了。
6: 真乖。
11: 哎，红灯红灯，你妈是个要强的人呐。
5: 大爷，我给我妈许过愿，长大了就在村前的杏花林里给她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的大房子。啊，
11: 这么说你盖那个大别墅是因为孝心。哎，那你比我儿子强。
5: 也不全是，我13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我只好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打工。我到了北京站一下就傻眼了，随着人流上了一辆不知道开到哪儿的公交车，还迷了路。过了很久，我忽然看见了天安门，那是我在北京认识的唯一的建筑，可把我给激动坏了，赶紧下了车。我坐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地铁站口哭了好久，那一晚我睡在地下通道里，第二天天刚亮就学着电视剧打工妹里的样子去找工作。
14: 哎，来了。
15: 哎，小孩，哎呦，你在我们的餐厅门口啊转悠半天了，是找工作的吧？
14: 好嘞，马上来啊。
5: 我想给你们洗碗。
15: 哎，不行，你太小了，用童工犯法，知道吧？这个肉夹馍呀，你拿着啊，坐上九字头的车去郊区吧，这市里啊谁都不敢用你。哎，你看啊，这汽车站呐就在那边，往右啊，快去吧啊。
5: 哦，
15: 快去吧。哦，哎，
16: 上车上车啊，动作快点，马上就要发车了。哎，小孩，说你呢，上哪儿啊？买票买票，这是你的。
17: 哎，这是我的票。
18: 小孩，你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睡觉的？
5: 我刚到这没几天，没找着睡觉的地方，困。
18: 瞧这可怜劲儿的，那以后跟我住吧。啊，就住那儿，看到了吗？
5: 哪儿？那栋大楼吗？
18: 嗨，就是个烂尾的破厂房，你没看见吗？窗户都没装。不过破是破，可不要钱呢，啊，都抢着住呢，一层住男的，二层住女的。啊，对了，以后干活啊我也带上你，这么小没人用你，跟上我兴许还有点机会，知道不？
5: 知道。
18: 哎，好。哎，咱先说好了，你得把你挣的钱给我一半，要是没我啊 你连钱都挣不上。
19: 行，
12: 搬行李的有没有啊？搬行李的
18: 有。我俩去。
12: 哎呀，我就要一个，他不行，屁大点的个子。
18: 他行，你别看他个子不高，搬东西可快着呢，老手。
12: 真的？
18: 哎，真的，
19: 真的，我一次可以搬三个。
12: 你要是一次搬不了三个，我可不发给你工资，行不？
19: 行。
20: 大爷，那时候我体重80斤，100斤的行李，一天要扛好几车。后来我扫厕所、当护工、刷油漆、卖保险、睡马路、睡公园，那是常事儿。
11: 哎，大爷算是明白了，你这孩子啊，命苦。哎，对了，小胡总，我家那小兔羔子也在外面打工呢，你说他会不会跟你当年一样正遭罪呢？啊，这遭罪都不回来，这是多不待见自己的家呀。
20: 大爷，我知道您特别想儿子，那咱俩更得合作呀。
11: 啊，咋个合作法？
20: 哎，您看您这房子啊，虽然破，但我会给他穿上新衣服。那这是设计图，您瞅瞅，红瓦、尖顶、露台、浴缸，天窗里啊还能往外看满天的星星和银河，所有设施都是5星级酒店的配置，跟世界接轨。
11: 哎呦，王母娘娘才住这么好看的房子吧？哎，她真是我这破屋子变的，
20: 真的。只要你把屋子租给我，咱就签10年合同，10年租金，我给您15万。
11: 啥？15万？这破房子值15万？
20: 值，一次付清。
11: 你等等，大爷有点懵登啊，这我咋就老牛打滚翻了身呢？这是烧了哪株高香啊？哎，对了，小胡总啊，你这大别墅一盖，我儿子真能回来洗澡过年？
20: 真能。我给您儿子打过电话了，他在南方一家餐馆打工，我跟他打了赌，我要真把这民宿建起来，他不光回来过年，还要留在这民宿里当厨师呢。啊，
11: 那就是说他不走了。
20: 是啊，我保证他比在南方打工挣的工资多30%。来，你看手机，
11: 嗯，
20: 这是不是他的照片？还有这个大胖小子，是您1岁的小孙子。
11: 我小孙子，哎呦，我连面都没见过啊。小胡总，你不知道我的混蛋儿子有多绝情。当年他走的时候，
21: 你就是太自私，总想在我脖子上拴根绳。我不是你圈养的羊，关在马柳沟有啥出息啊？
11: 老话说，养儿防老。我跟你妈就你一个，你走了，这家不就塌了吗？你走了，永远别回来。
21: 不回就不回。爸，来世我要还是你儿子，一定留在你身边。

0: 小胡总啊，这回我儿要回来了，不走了。那大爷得给你作揖
1: 呀！哎哎，大爷，大爷，你可别！
0: 孩子，别怪大爷过去拿棍子打你啊！这马柳沟能走的都走了，大爷我一直没整明白，你是回来折腾个啥呀？
1: 大爷，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贵人。赵大妈每天晚上让我在她的书报亭里看书。卖麻辣烫的老板总是把当天剩下的饭菜给我吃。房东让我免费用热水。画家村的一位大哥还送了我一把吉他。眼下我在大城市享福了，也想为家乡的父老撑一把伞。我妈说，为别人撑伞是修来的福气。嗯，
0: 好啊，孩子，你不光有孝心，还有良心，比我儿子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好，这房子的合同，大爷跟你签。
1: 大爷。

0: 我终于拿下了第一单。可是麻柳沟村坐落在丘陵上，尽管县里修了20公里的盘山公路，可村路还是忽上忽下，高高低低，很难走。大型工具没有办法运到现场。
1: 哇，哎呀，下大雪了，胡总，-30多度，请不到工人呐。
2: 那咱就自己当小工，清理场地。哎，杨泉，哎，用牌子车一点点拉吧。
1: 好嘞。
3: 太冷了，刚挖好的地基一个晚上又冻住了。
2: 用火烤，重新挖。
3: 好的。

0: 哎呦，铁锹的瓦短八个了！哎，你看你，哎，还有你，哎，这手上、脸上全是冻疮，这头发上还刺着毛，蓬头垢面的，你像逃荒的，
1: 你像逃荒的，
0: 你才像呢！你昨天还冻得哭鼻子呢！
1: 哎，你说谁呢你？你再说。
0: 我那铁锹拍你，我这不叫跑你，这还干活干活了，
2: 干活干活啊！哎呀，干活干活啊！昨天晚上冻得一宿没睡着，今天晚上干脆不睡了，烤物料，
0: 好，
3: 算你狠，咱是打不死的小强。
4: 来来，
5: 舅舅啊，
4: 舅，
2: 常大爷，
4: 常大爷，天太冷。
0: 大爷给你们熬了点姜汤。哎呦，谢谢大爷，
6: 给您点赞，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
6: 对了，秀儿，哎，周支书让我告诉你，他给你们整了点炭，明儿个送来。
0: 好啊，这就叫雪中送炭。
6: 嗯，哎，大爷，将来啊，我还要在这儿建一座最美的小学校，让您孙子。 和全村的留守儿童就近上学，你信不？
0: 信！现在你说啥，大爷都信。你看，常大爷现在是他的粉丝，
6: 粉丝，铁粉啊！那些日子，每个夜晚，我们都在麻柳沟的星空下。 蚂蚁搬家一样的忙碌着。66天后，我们终于建起了美轮美奂的别墅——西湖流连川。完工那天，夜里下着大雪，我们看着童话一般美丽的西湖流连川在大雪里放着光，不知谁起的头，大伙儿抱头痛哭，
1: 成了，
0: 成了。

0: 喂，放心吧，爸，大兰姐带领北京的公司大力宣推西湖榴莲川，开业就火，网上爆红，价格超过五星级酒店，接下来的春节假期天天订满。好，好，您保重身体。嗯，再见。
1: 顾叔叔，顾叔叔，
0: 哎，欢迎你啊，小公主。
1: 顾叔叔，我妈妈说您把童话故事里的城堡搬到这里来了。
2: 小胡总，这是我的同事，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威廉斯和安妮夫妇。
0: Welcome, how are you?
3: 你好，我会讲中文。哦，
2: 我跟他们说，西湖榴莲川就像他们的家乡克孜沃尔德一样美。这不，他们非得来看看。
3: 我们要来这里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乡村生活。嗯哼，清晨挤羊奶，晚上吃自家制的杏子浆。Wow!太棒了，
4: 太棒了。
0: 好好好，来来来，咱们进屋吧，进屋啊。
5: 秀秀瑞，开门开门呀。秀儿，
0: 大爷，周志说
5: 今儿大年三十，大伙儿给你送饺子来了。哎呀，
6: 是
7: 这是俺家的，
6: 还热乎呢，我怕凉，临出门才下锅呢。
7: 我俺家的煮鸡蛋爆黄豆。
8: 哎，都别争，都别抢，往后咱马柳沟的人呢，都是小胡总的亲人，请他吃饭的日子口多着嘞。
7: 对对对，
9: 哎，小胡总啊，你刚来的时候啊，俺们这些人啊不信你，反对你，给你出难题，哎呦，实在对不住啊。
7: 是啊是啊，做梦都没想到你让马柳沟村变了样，日子好过了，俺们心气儿也高了，对吧，周志豪？
8: 对对对对，高兴的恨不得四脚趴地呀。来来来，哎，小胡总啊，招呼你的外国朋友也入座吧。
3: 祝所有的中国朋友 Happy New Year。
5: Happy Happy Happy。 哎，上菜上菜了。
6: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把菜盘端过去啊。
5: 这盘了，
6: 谢谢，正好，还把那大肘子端过来。
10: 子秀，你发什么呆呀？想什么呢？
11: 上菜，赶紧上菜呀！
0: 我在想，小时候，我一个人在北京公园里的长椅上过年，这一年有你们陪我。真好，我这心呢感动得稀碎稀碎的。哎呀，
10: 小胡总，说真的，我们大伙儿得感谢你，这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来了，马柳沟出大名了。

0: 大兰姐，过年好。
1: 秀，过年好。哎，秀，不回北京过年啊？你干妈气大发了，她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好像没我什么事儿，全给你留着。你呀，赶紧跟她点个卯，要不这年没法过了。
0: 大兰姐，我保证一会儿就给干妈拜年。
1: 嗯，这还差不多。啊，对了，秀，我们北京的团队为西湖榴莲川签约了20多个大型企业团建，为乡野少年产品签约了19家高端学校室外课堂，还有2个大型基金公司的意向投资 offer 也正在谈呢。
0: 兰姐，我也有好消息，我们刚刚获得了1000万的天使投资。
1: 你呀，偷着乐吧啊！秀，完了。
0: 哎，
2: 叫胡总啊，你爸一人在家过年呢？
0: 没有，我妹从北京回来陪她过年。
2: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周支书，春节后我要到暖水镇的周家堡去，再建一座古堡民宿，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池鱼故渊”。
3: 啊，不不。你要走啊？这可咋行啊？
4: 对呀，那西湖榴莲川谁管啊？
3: 谁管
0: 啊？别急，别急啊！杨泉是西湖榴莲川的管家。
3: 这还差个人
5: 啊？玉仙放心了，
6: 那就放心。
0: 乡亲们，咱们玉县有800古堡，人称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县里提出要以古堡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所以年后我们的团队将会扩大到30多人，往后我们要打造一村一品。
7: 啊，一村一品啊！
0: 简单说，就是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小小的星球，我们要让人们体验到一座又一座不一样的星球，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8: 小胡总，周家堡我去过。古城堡、古戏楼、古民居，原汁原味，风貌非常独特。
9: 胡总，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西湖榴莲川看到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美好实践，真的很牛。
2: 小胡总，哎呀，小胡总啊，新的第一书记马上就要到位了，岁数跟你差不多。接下来你想咋干呢？
0: 我想把马柳沟的资源全部转化为产品，除了民宿，还要开发农副产品、电商 APP， 4个系列，5大品牌，不出半年咱们马柳沟就直奔小康了。大爷大妈，你们的闺女小子要是愿意回乡跟我一起干，我热烈欢迎啊。来来来，吃饺子了！
10: 过大年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剧中人童年胡泽秀由凤春演播，青年胡泽秀由彭瑶演播，赵大兰由张璐演播，胡泽秀的父亲由张瑶涵演播，胡泽秀的母亲由严萌萌演播，常大爷由郭正健演播，杨泉由凌云演播，周知书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任杰、王蒙等。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迈向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李光呢是著名的京剧武生兼演文武老生。李光呢是北京人，1960年呀、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他开始是先学的老生，后呢改学武生，先后从师冠大元、如富兰、孙玉坤等著名的老一辈的艺术家和著名的京剧教育家。毕业以后啊，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又向刘彦坤、盖叫天等老前辈啊学习了传统京剧《连环套》《一见愁》等剧目。此外啊，他还得益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张云熙的亲传。李光他的天赋条件很好，扮相英武，嗓音纯正，而且基武功扎实，演唱感情充分，念白呢清晰流畅，做工呢又是细腻传神。他是一位功夫全面、文武俱佳的京剧演员。李光的代表剧目啊有《野猪林》、汉宫惊魂、大闹天宫、八仙过海，这些剧目呢在演出过程当中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呢是受到了青年观众的喜爱。李光应当说是位武生演员，那么他的武戏呢非常好，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这出戏啊，有着繁重的武打场面，而且呢这个又有高难度的一些个这个技巧。然而李光呢这个凭借着一身过硬的基武功，把一个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啊活灵活现地再现在京剧舞台上。这些年来啊，他多次带着这出戏出访世界各国，有些国外的朋友啊对他的精湛技艺啊以及这个绝妙的表演呢赞不绝口，而且是成了李光的戏迷。在京剧里啊常常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呢嗓子不好的呢就是武功很好，武功很好的呢嗓子就差一点。这就是说呢有些人呢注重唱功，往往忽略了武功，有些人呢注重武功而忽略了唱功。那么李光呢他既武功好而且嗓子条件很好，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音质纯正，高亢嘹亮。他主演的戏啊一般都是文武兼备的难度很大的剧目。前些年呀、他演出了一出就是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京剧叫《汉宫惊魂》。这出戏啊是在老的传统戏打金砖的基础上改编的。原来这个戏啊是比较注重唱功的。那么经过重新整理改编的这出戏呢，李光把这个唱功、练功以及这个跌扑摔等高难动作综合的揉进到这出戏里了。尤其是太庙请罪惊魂那场戏，他边唱边舞，充分展示了这个刘秀啊这个错杀忠臣以后的悔恨心情。在幻觉幻听的影响下呢，刘秀几次跌倒， 李光运用了京剧中的一些个比较高难的动作，你像吊毛啊、道士虎啊、硬僵尸啊等高难动作，来这个展示刘秀那种惊魂的惊恐万状的状态。尤其是最后呢，这个刘秀呢从这个一张桌子上啊翻下来，有一个360度的道士虎，然后变僵尸，这个动作呀既惊险又高难，简直是令人拍案叫绝。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选择李光两段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首先请大家欣赏李光演唱的八大锤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光演唱的八大锤断臂说书的几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光演唱的响马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光演唱的《响马传》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我们这个时段继续来聊聊成语当中的智慧。
3: 囊中羞涩，没钱也有智慧。
2: 东晋有一位大臣名叫阮福，他以继承父亲和叔祖的任性旷达见称，人称淡泊。这阮福高傲放荡，不与权贵同流合污，整日是衣冠不整，饮酒游玩，也不打理家产，因此生活时常非常贫困，经常把金雕拿去换酒喝。有一回这阮福出去游玩，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有人就问他，您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阮福回答说，我的袋子里只有一枚钱，恐怕袋子羞涩，用它来看袋子。后来啊，囊中羞涩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口袋里没钱的窘迫状况。
3: 相敬如宾，相处的智慧。
2: 相敬如宾的这个典故呢，出自左传，专用于夫妻关系。说春秋时期啊，有一个晋国人名叫季缺，他的父亲犯下罪行被杀，他也因此被贬为平民。但是这季缺并不怨天尤人，他不仅是勤劳务农，还不忘读书修身。季缺的妻子非常贤惠，为了不耽误季缺劳动，总是在家做好饭送到田里去。他的妻子给丈夫送饭的时候呢，就把这饭碗高举过头顶，恭敬地递给丈夫，像对待一个尊贵的客人一样。季缺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恭恭敬敬地接过饭碗。当时啊，晋国有一位大夫看到季缺夫妻相敬如宾的这一幕，感动地赞叹道，夫妻之间能够如此敬重恩爱，真是有德之人。假如有这样的人来辅佐治理晋国，国家肯定会兴旺不衰的。后来呀，晋缺就经过他的引荐做官，为晋国立下了功劳。相敬如宾来源于此，形容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像对待宾客一样。谁说这不是一种相处的智慧呢？
3: 瓜田李下，守住节操也有智慧。
2: 北齐有一位叫袁立修的官员，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有一次他到外地考察地方官吏，遇到了他的一位老朋友邢昭。这两人见面以后啊，邢昭就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这个袁立修作为纪念。袁立修有点为难，但是反复思索之后呢，还是谢绝了邢昭的好意，对他说，我这次路过这里跟往常不同，古人说呀，站在瓜田最好不要弯腰提鞋，站在李子树下呢，最好不要伸手整理帽子，免得被别人误会。人言可畏，应该像防患水患一样。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白绸啊不能收。邢昭啊也理解袁立修，就没有再勉强他。瓜田李下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可见古人要守住节操也是有智慧的，不仅要主动避嫌，还得要取得朋友的谅解。
1: 略知一二。
2: 你知道什么叫穿小鞋吗？穿小鞋通常用来形容暗中打击或者是刁难别人，比如说打小报告、公报私仇、私底下报复等等。在当今社会啊，穿小鞋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你知道穿小鞋一词是怎么来的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根据考证啊，穿小鞋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南唐时代。根据史料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当年制了6尺高的莲花，描以金色，称为金莲台，让他的宫女美妾以薄缠足，也就是把脚啊缠成又小又弯的月牙，站在这个金莲台上翩翩起舞。我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姑娘缠脚的风气，这也就是三寸金莲的初始和由来。在封建时代啊，这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呢根本互不相见，所以呢只能依照脚的大小来衡量女人的美丑。因此啊，在媒婆说媒的时候，必先请男方看女儿的鞋样，以示女方脚的大小。一旦男方同意了亲事，就留下此鞋样，按照同样的尺寸呢做一双绣鞋，连同订婚礼物一起送到女方家。成亲那天呢，新娘必须穿上这双绣鞋，以防脚大而受骗。如果当初故意把尺寸弄小，自然就穿着不舒服，甚至穿不上，从而使女方出丑。 相传呀，宋朝有一个叫玉玉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她的后妈打算把她嫁给又丑又雅的娘家侄儿做媳妇儿。这姑娘不干了，气恼了后妈，这后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荀派的嫡传弟子，著名的花旦演员，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的名字叫徐凌云先生。徐凌云呢，是京艺术大师呢荀慧生先生的嫡传弟子。徐凌云呢，幼年间呢曾得到过王瑶卿先生的指导，后来呢他就拜了荀慧生，此后呢他随师父啊数十年之久，深得荀大师的真传，可谓当今独步的正宗荀派传人。要说跟荀慧生先生时间最长最久的，一直在荀先生周围的，那么除了徐凌云，非他人莫属。徐先生呢，他精深所有的荀派剧目，尤其是以霍小玉、红楼二游、红娘、得意园、儿女英雄传、大英劫掠、樊江关等剧目最好。他的表演技巧、演唱艺术均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唱悲剧的时候呢，这个哀婉缠绵，凄楚悲切；他演喜剧的时候呢，娇柔回转，明快流畅。因此啊，如果要是不见其人，只听其曲呢，十有八九误认为是荀大师的声音。也就是说呀，闭上眼睛听他唱腔，如果不看他本人的话呢，都以为他是荀先生。可见呢，他对荀派艺术揣摩的是何等娴熟精确。徐慧生先生啊，在众多老前辈艺术家当中呢，应当说他是一位文学水平较高的。他一生当中呢，写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艺术研究，他非常注重文学修养。因此啊，他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培养的。比如50年代初，荀先生呢就送徐凌云去南开大学学习中文。徐凌云毕业以后啊，写了很多文章，尤其是近年来，他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以生者对逝者的无限深情，整理出版了许多荀派遗著和中国四大名旦荀慧生传以及活红娘等书，并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呢，组建了中国京剧艺术摄制组，编导这个荀慧生一生的电视连续剧白牡丹。同时啊，他还擅长书法，在他主演的霍小玉这个戏当中呢，更将书法与舞台艺术融为一体，当场挥毫。今天呀，我借这个机会呢，为大家呢播放《匡妻嫁妹》这个戏的选场。这个戏呀，可以说是荀慧生先生的代表剧目。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两个角色，他前边演余素秋，后边是演这个韩玉姐。前面这个角色呢是个青衣角色，后边这个角色呢是个花旦角色。这个戏里大概意思啊，就是呢一对未见面的男女，经人介绍吧，那时候都是介绍了，定了终身。结果呢被这个后来的韩玉姐的哥哥呢这个冒充了前面那个书生，去骗了人家的妻子。后来人家的妻子呢含羞自尽了，最后经过官府了断以后呢，这个把他的妹妹又判给了就是前面那个书生。因为这个戏可以充分发挥荀派的表演艺术，尤其是前后饰演两个角色，可以充分展示这个荀派艺术的精华。好，下面大家就请欣赏由徐凌云先生演唱的《匡妻嫁妹》全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徐凌云先生啊演唱的《筐妻嫁妹》，前面余素秋的几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这出戏韩玉姐的两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徐凌云演唱的《匡妻嫁妹》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疆。百折不挠。百折不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形容意志坚强、精节刚毅。挠是弯曲的意思，比喻屈服。这则成语来源于蔡中郎集。乔玄字公祖，东汉睢阳人，他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乔玄年轻的时候在本县当公曹，有一次豫州刺史周景来到睢阳，他向

周景揭发了豫州陈国相杨昌的罪恶，请求周景派他去查办。周景同意后，乔玄首先把杨昌的宾客全部抓起来，详细调查杨昌的罪行。杨昌的靠山当朝大将军梁毅知道这个消息，派人飞马传来檄文搭救杨昌。周景也接到圣旨，要他召回乔玄。乔玄退还檄文，更加抓紧办案，终于使杨昌受到惩罚，乔玄也由此出了名。汉灵帝时，乔玄当上了尚书令，他掌握了太中大夫盖生仗着与灵帝有交情，在做南阳太守时大肆收受贿赂，搜刮大量财富的事实，就向汉灵帝上奏，要求罢免盖生，抄没他搜刮来的财产。汉灵帝不但不查办盖生，反而升了盖生的官，乔玄于是托病辞职回了老家。乔玄在京城任职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十岁的小儿子在门口玩，突然有三个强盗劫持了孩子，冲到楼上向乔玄勒索财物。消息传开，校尉杨球向河南府尹洛阳县令奏请带兵包围了乔玄的家。杨球等怕动手时伤了孩子，不敢进宫。乔玄大声喝道：强盗无法无天，难道能为了我的孩子而放纵这些恶贼吗？他催促杨球等发动进攻，杀死了强盗，他的小儿子也因此丧生。乔玄死时家里没有什么遗产，病丧也非常简单，他坚毅果断、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太尉乔功碑中说，他的性情严肃，极恨奢华，崇尚简朴，有百折不挠，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改变自己的意志的气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周景龙迈步刚一出的书房，他又转回身来了。老人家，我走之后这个路我不熟啊。
10: 我告诉你，出了这个后角门，出了胡同口往右拐，往右拐就是南门，你别走西门。他们要是一出去追赶你，肯定奔西边追，你在南门那儿等着，天亮一开城门你就出去，在城外边顺着护城河你往西拐去找你的母亲，就这么定了。
9: 好好好，老人家，我告辞了。
10: 刚那么一抱完拱手，屋子里边那傻子说话，
11: 爹啊，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啊。
9: 老头一看，啊，你怎么的了？周景龙一回身一看，这傻子手里边端着一碗，
11: 我刚喝了这碗掺水了，喝完怎么就肚子疼的？
10: 可坏了，怎么回事？
9: 咱说那桌子上摆着八步断肠散还一条绳子，那八步断肠散那是给周景龙预备的，周景龙没喝，这二位光在这争着了，这傻子进来了，刚才就说让他爹给他煎茶，一看这桌子上放一碗，他以为是茶水呢，端起来拱拱拱，他喝了。这傻子这八步断肠散喝进去之后，把这碗往里一撂，一会儿的功夫，这肚子就拧着劲儿的疼啊，那是毒药啊，能不疼吗？他捂着肚子来回直晃，哎呦哎呦，我爹，我这不行了。
10: 眼瞅着这傻子扑通倒在地下，
9: 梁红这一死，周景龙一看，哎呀，老人家，他是替我喝了那毒药了。
10: 老头俩眼都直了，瞅着自个儿这傻儿子，别看这儿子是傻子，那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也心疼啊。
9: 梁红，梁红，

0: 这是我缺了得了。
1: 梁坤呐，梁坤，
0: 你这碗毒药是给我儿子预备的。公子，
1: 什么也别说了，
0: 你快点走吧。
1: 慢，公子，我儿子既然是已经死了，我看出来了，这是苍天安排呀，安排他这样死。公子，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跟他换了。这样的话，待会儿梁衮回来，说不定我能用我的傻儿子代替你搪塞他一阵。朱公子听到这里，老人家，这好吗？你快脱衣服吧。周景龙马上把自己身上这身衣服跟这傻小子就换了。换完了衣服之后，周景龙瞧了瞧梁衮，老人家，您对我真好比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今生今世我周景龙逃出虎侯，倘若有发迹之时，绝不忘您救命之恩呐。老人家，您就这么一个儿子，应该说是为我而死，将来我周景龙能够生还的话，对您一定是活养死葬。扑通，周景龙跪下，您就是我的干爹。老头一听，快快起来，公子，我可担待不起呀。老人家，您记住吧，我会回来的，快走吧。周景龙由打这儿就出来了，老头跟着他来到后花园的角门这儿，老头把门开开，把周景龙送出去，把门一带又关上。老头二番回来，来到书房里头，把自己的傻儿子往里边那么一拽，横躺在门这儿，把屋子里边灯光给吹灭，蜡烛拿出来扔到房后头，屋子里边再想点灯都找不着东西了。然后老头把房门一带，嘎嘣，按原样锁头一锁。老头转身就奔那个观花亭，观花亭这阵梁衮呐跟巧玲这恋爱谈的正热乎呢，这巧玲丫头会说，把梁衮说的把周顺那茬又都忘了，直愣着俩眼，竖愣着耳朵，正在这听呢。你放心呐，我一定要娶你。话言未了，老头在那喊了一嗓子：“巧玲，巧玲！”巧玲一听那边一喊，就知道事儿办完了。巧玲赶紧站起来：“哎呦，老管家，什么事儿？快点，老夫人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好，你等着，老夫人找我呢。咱俩这事儿改日再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巧玲走了。梁衮正热乎着呢，眼瞅着这姑娘的倩影离去，呀，姑娘也走了。梁衮才想起自个儿那事儿来，不行，我得去看看。梁衮一转身就来到书房这儿，掏出钥匙来，嘎嘣把这锁头开开，了掉一摘，推门，哟，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呀？啊，往里一走，这脚底一绊，啪，来跟头，趴那之后，哟，我的妈呀，谁躺着？死了。一摸鼻子这儿，黏黏糊糊的，流血了，这是服毒死的，七窍流血，没错，我得点上灯瞧瞧。划了半天往桌子上找，找上他找那蜡，找蜡没找着，拿手往那么一拍，正拍那蜡签上，看，嘿，哎呀，看来这蜡点没了。周顺死了，既然你死了，我快点消失灭迹。这梁衮匆匆忙忙就把这傻小子的尸体抱起来，他早就想好了往哪送了，把这尸体抱起来就填到后花园的浇花井里头。塞到井里边之后，井旁边啊有一堆这个花的肥土，他拿了个铁锨就往这井里边填。这小子可真卖力气，整填了一宿，天帮亮了把这井他给填平了。填平了之后，梁衮瞧了瞧，点了点头啊，心想：周景龙啊，周景龙，这回你算完了，这地方成了你的坟地了，你这一死，这姑娘

0: 娘梁秀英可就慢慢归我了，你死了我就不追那巧玲了，我就追那梁秀英了。将来梁氏太一死了，他没有儿子，我要把梁秀英弄到手，我是一个姑爷半老儿，把他们家的财产全请收过来了，这就妥了。他这儿做美梦呢，这阵周景龙呢，由打这后花园门出来之后，他就按着老梁中嘱咐的那样，跑到南门里一个门楼底下，在那儿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晨，天刚放亮，南门的城门刚一开，周景龙顺着南门他就出来。出来之后，周景龙心想，这一夜我在他们府中过着，我的母亲在那店房里边不定怎么牵挂我呢，我得快点回去看看我的老娘。周景龙顺着这护城河他就奔西拐，刚刚走到城墙拐角这个地方，天可早就大亮。周景龙一瞧，在这个城墙拐角的地方围着一帮人，有人在那喊，看看卖力气不卖力气罢，瞧瞧卖不卖力气罢。干什么的？周景龙来到人群外边，翘起脚来往里边看，一瞅这人群里边站着一个黑的个儿，这人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膀，这是宗敬天，穿着个破棉袄，敞着怀，露着前胸腱子肉，手里边拿着一块整砖，拿着整砖正往这胸脯子那砸呢，看看卖力气吧，啪！怎么样？我要一使劲儿，这砖它可就两截了。我这砖已经砸碎了十来块了啊！众位，我就想求那么一个棺材本钱，你们就没有一个舍得往外掏的啊？三门两门的，那不管事儿啊！我娘就死在那庙里头了，眼瞅着没法成殓，你们大家伙就没有点恻隐之心吗？就凭我卖这把子力气把胸脯子都砸红了，你们怎么也得往里扔点啊，不扔再求这个罢，咵，一块砖两截了。周景龙听明白了，这位啊，他母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在这要凑棺材本，这叫砸砖叫街，这是最没有办法的人才办的事情。周景龙看了看这个大个子，两道脚踝眉，一双皂白分明的大眼，狮子鼻子，大嘴叉，海下有点短胡须，这胡须刚往外露了这么长，就好像那锥子上面的针一样支棱着，你瞅那意思，拔起一根的安生棒都能纳鞋底子。就这黑大个说话声音洪亮，再看在旁边那地下放着一对兵器，十八节大将钢鞭。周景龙心想，瞅这兵器，这位是个练家子，既然是练家子，怎么沦落街头砸砖卖艺呢？这究竟怎么回事？这要看热闹的光瞅着，有的抱着家里，有的摇脑袋的，他砸了这块砖之后，有人往里边就扔了两个小钱儿。周景龙这个人恻隐之心特浓，同情之心特重，别看他自己现在穷的都要了饭了，他一看这大个子这样了，他娘死了没钱买棺材，周景龙就琢磨呀，我是挺苦，可是我苦我不至于像他呀，我娘还活着呢，他娘死了就等着棺材成殓呢，这么一文钱两文钱往里边扔，得多咱凑够这棺材本钱呢。周景龙这身上带着梁中给他的十两银子，周景龙一伸手把这十两银子就掏出来，啪就扔进去了。周景龙扔进去之后转身就走，他以为我给了你这十两银子就得了呗，可是他走出来一段路之后，就听见身后边那黑大个喊着就撵上来。这黑大个手里边拿着那一对钢鞭，腾出这左手来，跑到周景龙的身后，砰的一下子一把把他这脖领子就给薅住。这一薅住啊，周景龙就感觉到黑大个这手就好像那老虎钳子一样特别有劲，他想动都动不了了。 周景龙就在这一瞬间立时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怎么着？周景龙想坏了，我是被通缉的罪犯，可能是这黑大个子认出我来了。认出我来之后，他把我抓住，想要去秦宫受赏，这你可不对啊。我给了你10两银子周济你，你不能恩将仇报。周景龙被他薅住脖领子往回这么一拧，哎，这位仁兄，你这是何意？哎，小伙子，你怎么给了我银子就跑了呢？
1: 那我给了你银子我不走，我干什么呀？你还有什么事吗？
0: 还有什么事？有道是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你给我10两银子，你等于给我帮了大忙了，就这么走了，那能行吗？我得问问你贵姓啊，我得感谢感谢你呀。好嘛，他这一说感谢感谢，周景龙心想，我没见过这么感谢的，薅着脖领在那是晃的。周景龙说，您撒手，您撒手。哎，我怕你跑喽，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济宁州啊，我在这儿从早晨就砸这砖，砸到现在没有一个敢给我钱的，就你给了我钱了，我特把你当做我的恩公。算不得什么呀，谁看见这个事儿都得帮这个忙啊，没给你钱的那是他们无钱可帮忙，我呢有这么10两银子。哎，我说小兄弟，你贵姓？你得把这名字告诉我，将来我一定找到你的家中，我对你要报答。哎，我这个人向来是施恩不图报啊。你不用问我的姓名。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怎么也得有个名姓啊。周景龙心想，我这名姓不能跟你说，我这名姓犯法，我要一说我是周顺周景龙，立时让别人听见就得把我给逮起来。但是这位呢，看出这意思来了，他要不说个名，说什么都不放得走。周景龙说，我先问问您吧，您高名贵姓啊？啊，你问我呀？哎，惭愧，俺说呢，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呢要说出来之后给我祖宗丢人。哦，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府姓尉迟，单字明霄。我的祖上乃是开膛名将尉迟敬德，可是到我这辈儿呢，混得砸砖就接了。呵呵，那就别提了。我怎么到这儿的呢？这事儿也不能跟你说啊，跟你说完了之后啊，我怕别人给听了去。那我把名字告诉你了，你把名字告诉我吧。哦，尉迟霄，尉迟仁兄，不客气不客气。你叫什么？
0: 我姓周。
2: 姓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周大郎。周顺心想，我不能说周景龙，他是老大，周大郎其实就哥一个，他这一起周大郎这名字，要是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你这名是编的，名字没有叫周大郎的，平素称这老大老二才叫周大郎周二郎呢，宋朝还有武大郎，他是这么叫的。可是这位呢，心眼直好糊弄。哦，你叫周大郎，那你要有个兄弟一定叫周二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2: 好了，我记住了。周大郎家在哪儿住？
0: 周景龙心想，我家在花子店里住，这我能告诉他吗？周景龙说，我家在湖广郡州。哦，湖广郡州。哎，怎么跑那么老远出来？这个跟你一样，你也别细问，不能跟你说。
2: 哎，你跟我一样啊。好，咱哥俩见面发财。那就这样吧。
0: 你打算还往哪儿去啊？
2: 我呀是到城里探亲。好，咱们改日再会。
0: 我呀先回那庙里边，我拿你这10两银子买口棺材，把我这老娘给承殓起来，入土为安，然后我一定找你报恩。我谢谢大郎啊，咱们改日再见。
2: 说着话，这尉迟霄一抱腕转身迈大步，
0: 听他走道，
1: 一步都能把这地砸出一坑来。走了。
2: 赵景龙瞅着尉迟骁这魁伟的后影，心想这是一条英雄好汉呐、啊。可惜他也是生不逢时。
1: 赵景龙心想，我还走我的路吧。他继续迈步往前走，他拐过这弯来，正好奔那西门。往前正走着，就听前边迎着大道铜锣响，哐哐哐。
2: 周景龙定睛一看，坏了，迎面来了一支盗队，头前是肃静回避牌，有很多衙役都是造粒大帽，手中拿着水火棍，有的挎着腰刀。在这些衙役的身后有一乘大轿，这叫喝山喝山奔这儿来了。周景龙断定这是官儿，官儿要从这路过，他一瞅这个道还比较窄，这是贴着护城河边这么一条道，周景龙要旁边躲还躲不开。周景龙心里边又害怕，他怕什么？他怕这官面人一看见他认出他这是周景龙来，那就得把他抓起来，这怎么办呢？周景龙想，我得拜道，这边是不能走了，我往那边走。周景龙刚想要往旁边拜道，坏了，
1: 怎么呢？周景龙这一夜在梁府就没睡好了觉，担惊受怕，跟他母亲这一路上是要饭来的，身体虚弱，今天又看见这个官的盗队，又是这么一惊，接连的精神上的打击使周景龙晕过去了，低血糖。周景龙脑袋就嗡一下子，周景龙哭痛就倒在大道当间了。他一倒在大道当间，头前的开道的敲着锣正过来一看，一瞅这位倒那儿了，他当时就停住了。他这一停住了，举那肃静回避牌的这几位也都突然就站住了。别这突然站住行啊，这抬轿的突然站住不行啊。抬轿的前后两拨人，前面那个得招呼后边的轿才能站得住呢。前面抬轿的一愣，哎，这怎么回事？前面这一站，后面那不知道还往前挡，这一挡这叫出溜，前面的轿杆滑下来了，老爷在轿里边给倒出来了。这老爷有打轿里边这一出来，这脑袋崩正拄在地上，可把这老爷气坏了。这谁？哎呦，老爷老爷，您受惊您受惊，您看怎么弄的？哎呦，这全是土哎，老爷，是实在不，您不知道，他前面有个小子突然晕道上了。哎呀，气死我了！老爷一转身，轿端正了，他坐那儿了，一拍扶手，把前面的人给我带到轿前。是。这功夫，周景龙过了一阵儿，缓醒过来了，低血糖啊，这病啊，他来得快，好的也快。周景龙把两眼这么一睁，哎，起来，你好大胆子，拦路还不光拦路，把老爷从轿里边倒出来了，你知道吗？老爷脑袋都给撞出包来了，可是，去，轿前回话。周景龙一听坏了，我还要直接见老爷，这怎么办？哎，要见就得见，逼到这步了。周景龙低着头就来到了轿前，扑通跪这儿了。这老爷是谁呀、啊？这老爷是济宁州的知州，此人姓沈，叫沈百庆。这沈百庆可跟一般的知州不一样。周景龙一看，这老爷的相貌就与众不同，长得圆圆的脸，白白的，静静的，这肉皮是细细的，两道细长的眉毛，一双细长的眼睛，通关的鼻梁，薄嘴唇，一步默然飘洒胸前，眉宇间透着一点愚蠢，眼睛里闪烁着浑浊。怎么这模样？这老爷有个外号叫沈不清，他不叫沈百庆吗？老百姓管他叫沈不清了，怎么叫成沈不清了呢？这老爷呀有一个特点，一沾问案，什么事儿都问不明白。那他怎么当的官？哎，他有他明白的地方。升官之路他明白。他从这县官现在已经升到知州了。据说还有再往上升的趋势。 这个沈不清怎么得这名呢？最有代表性的，他问了一个案子。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略知一二。
5: 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与创新者，金庸、古龙二位洋洋洒洒几千万字的作品当中，涉及到的人名可真不少。在对人物的取名上，二人也都是妙笔生花，各有千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金庸身上承载的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在取名上更中正持平一些，人名大多朴实敦厚，像郭靖、杨过、令狐冲、乔峰、陈家洛，一个个四平八稳的，带有很强的仿真性。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名字一样可能会出现，而且几率还很高。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古龙，新武侠主义的创新者，在取名上当然就不能再落寞了。加上古龙的浪子情怀，所以啊，他笔下的人名往往是飘逸出尘，极具诗意的美感。你像楚留香、西门吹雪、花满楼、夜孤城、中原一点红、花无缺，这些名字跟金庸先生笔下的比较就显得虚幻了很多，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直愣愣的就从虚空中走出来，华袍锦服，风神俊朗。在对待女性角色上，金庸往往大度宽容，欣赏得多，因而在对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取名的时候是花了大功夫的。他的笔下清丽脱俗的佳名比比皆是，像穆婉清、王语嫣、小龙女、霍青桐、岳灵珊，字字珠玉，为我们打开了一幅群趴争芳的佳人图。而古龙呢，则是一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古大侠对笔下的红颜之名往往显得是漫不经心，随意而为，比如苏英、红袖、田儿、朱七七、铁心兰、田思思，一看就是可爱的邻家女生。但是呢，也有一些不俗的名字，高雅如林诗音、沈碧君，空灵如明月心，飘逸如蝶舞，诗意如翠浓。古龙笔下的男性人名西门吹雪和花满楼这两个名字极具画面感和审美意境，衣冠胜雪照冷月，横剑西门轻吹雪，江南三月花满西楼，一个高远出尘的不世剑客，一座花香盈盈的悠然小楼。简言之啊，金庸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传统仿真而朴实，古龙则是现代虚幻而华丽。金庸笔下女人名字取得好，古龙的男人名字取得绝。
6: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周景龙低着头就来到了轿前，扑通跪这儿了。这老爷是谁呀？这老爷是济宁州的知州，此人姓沈，叫沈百庆。这老爷有个外号叫沈不清。这个沈不清怎么得这名呢？最有代表性的，他问了一个案子，有这么一家的哥五个，这哥五个呀，大爷呢媳妇死了，这个老五呢在外边干活，有一回上那个河泡子里边去游泳淹死了，老五呢是男人死了，这样一来，大爷是官夫，老五是寡妇，这大哥呀就老想把这五弟妹呀给娶过来当他的媳妇儿。这大哥一提起这个意思了，这个五弟妹是说什么也不答应。为什么呢？大哥比那老五差着二十来岁呢，这五弟妹比那个五兄弟还小那么两三岁，里外里这差多大岁数呢？啊，这五弟妹不答应。可这大伯哥呢，没有大伯哥那样，在家里边啊，贴砖料瓦，撒土扬灰，有时候还动手动脚。这么一来，这五弟妹可就急了。有一天大伯哥要对他强行非礼，这五弟妹一着急把这事儿就给兜了出来。 跟老二、老三、老四

0: 妇死了，我那五弟妹呢，男人死了，怎么说呢，都是我们在一家里。今天啊，嫁到我们家里边，我想呢，干脆肉烂在锅里，咱就不外卖了。所以我就跟她商量着，让她嫁给我。她爱嫁不嫁呀？她不乐意，她愣说我对她强行费礼，其实没那事儿。你呢？她说的对吗？她这五弟妹就说了：“老爷呀，我怎么能嫁给他呢？您想想，他比我男人还大20岁呢，我比我男人还小2-3岁呢，他比我大20多岁，我能嫁给他吗？这年龄也不般配呀。”老爷听到这里，捋着胡子点了点头，琢磨了一会儿，说了半天我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你们就差个岁数的事儿，不就这样吗？老爷，我这么给你一判，就全都圆全了。老二、老三、老四不都有媳妇吗？啊，把老二的媳妇给老大，老三的媳妇给老二，老四的媳妇给老三，你老五嫁给老四，两头卡齐，普遍往上升一级，退堂。这什么大人，你说这叫，他就这么把这案就问了，问完了之后，人这伙人都下去了，人能乐意吗？往上告，一下子告到府衙门里去了。知府大人听到之后，特意把那沈百庆找去了，给臭骂了一顿。您别看把他骂了一顿，骂完了之后这官没降。为什么呀？这沈百庆精通一门学问，就是溜须上级，他这官就是靠溜须上级这么上来的。这知府衙门里边，沈百庆都走平了门槛了，那礼都送的没数了，知府只能对他指责，没对他处罚。打这开始，这个事传出去，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个名叫沈不清，说你说这样的官在我们这儿当着老爷，我们这地方能好得了吗？但是这个人可有一个特点，最好财。好财不是好人才，好钱财。他上任之后，那可以说是刮尽地皮。老百姓都说，沈大人一到了咱们金宁州啊，我们就觉得天高了。怎么高的？因为地深了，他抠进3尺，因为他刮地皮刮的。这样的话，就这么一个人，他在这里边居然就当了3年的知州，现在这官当的还挺稳当。今天干什么去了？下乡验尸去了。乡下里不知谁跟谁打了架，杀了一口人。这沈不清带着仵作到乡下验看了尸体之后，给他呈上来验尸报告。他把这验尸报告往兜里边一揣，坐着大轿，人抬轿起，准备回自己的州衙门。走在半路上，跟周景龙就来了个对面。这沈不清啊，这两天正想着一个事儿，想什么事儿？就想着抓周景龙这事儿。朝廷里边这个追捕公文一到这儿，沈不清就琢磨，这周景龙母子两个人能不能跑到我这儿来呢？我琢磨着他怎么也不能跑到我这儿来，真要跑到我这儿来，这可是一笔大财呀，500两银子。不但说能发500两银子的财，我要把这两个重犯抓住，那朝里边刑部衙门就给我标了名挂了号了。谁抓住的？哎，沈百庆，沈大人，说明我做官颇有政绩。所以他把周景龙娘俩那个图形啊，叠吧叠吧也在兜里边揣着。这阵他吩咐把这个人带到轿前，周景龙在轿前这么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啊，糊了糊脑袋，是鼓起个包来：“你怎么躺在大道上了？”“啊，大人，我连日来肚腹饥饿，饿昏了，倒在道上了，敬了大人您的驾，小人有罪。”抬起头来。是。周景龙这一抬头，沈不清一看周景龙，一伸手从这兜里一掏，抖了出一看验尸报告，不对，从这兜里边掏出来图像。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王。
0: 叫什么？快说。
1: 我叫王顺。
0: 王顺。不对不对，你这个名字说的全不对，你比图像的这个模样就是略微瘦一点，你就是周景龙。周景龙心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承认我是周景龙。大人，我不知道周景龙是谁，我的确姓王啊。
2: 混账，你要敢当着我的面承认你是周景龙，那就

0: 不用计拿你了，现在朝廷之中悬赏捉拿于你，你们是母子二人。我问你母亲哪儿去了？
1: 大人，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0: 不要跟我在这儿装傻充愣，我马上把你带到我的衙门里边去，大堂之上我对你审问。我告诉你，您要是不招认你是周景龙，我就给你来一个严刑拷打。有道是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就是铁打的钢铸的，我也让你烧红了砸化了，你得给我说出真情实话。两个人来，把他给我带起来。
1: 一说把他带起来，旁边就有差人把锁链子一抖，哗啦套到周景龙的脖子上，嘎嘣就锁上了。孟起一带周景龙，周景龙站起身来，俩手一抓这锁链子。大人，冤枉，我冤枉。
0: 胡说八道，你有什么冤枉的？把他给我带到教后，回我的州衙。
1: 话刚说到这里，就由打远处来了一匹银鬃马，在这银鬃马上端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头上戴着白缎的纱巾，身上穿着白缎的箭袖，足蹬宝底快靴，肋挎三尺宝剑。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细腰扎背，双肩暴龙，一团尚武精神。这小伙子马上加鞭奔这来了，看这意思，这小伙子从这儿路过。他一看这儿有官府的道队围着这么一帮人，这小伙子马到跟前一带刺枪，由打马上赶紧就跳下来，从马鞍桥摘下了一条亮银枪，出枪拴马。小伙子转身来到道队的前面，众位，是不是沈大人到此啊？
2: 这些个衙役和差官的一看这小伙子都认识，
0: 哎呦，我们那是谁呢？闹了半天，徐大官，徐镖头，您来了。徐镖头，正是沈大人下乡回衙。哦，沈大人来了，那我得见见沈大人呐。
1: 就看这个被称作徐镖头的几步走到大轿前面，冲着沈不清一抱腕，
0: 沈大人一向可好，别来无恙。这沈不兴坐在轿里边正得意呢，呀，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徐镖头啊，今天怎么咱俩在这儿碰见了？徐镖头到哪儿去了？
1: 沈大人，我刚刚看过一个朋友，正想回家呢，没想到在这儿跟您见了面。您为什么中途落轿啊？
0: 为什么中途落轿？我抓住了一个人，就是朝廷里边正在通缉的那个重犯周景龙啊。
1: 这个徐大官一听说是周景龙，他当时就一愣。周景龙？沈大人，真是那个周景龙吗？
0: 啊，就是啊，那不在那里吗？啊，我已经把他锁上了，他自个儿还不承认，愣说姓王。我准备把他带到我的衙门里边施以大刑，我想他不能不招。
1: 这位徐镖头听到这里一转身，大人，我来看看这个周景龙是什么样。这徐镖头就来到了周景龙的跟前，他瞅着周景龙，
0: 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把周景龙看了半天，看得周景龙心里边直发毛。
3: 周景龙心想，这人是干什么的，他干嘛那么一直劲看我？
0: 你是周景龙吗？
3: 啊，我不是周景龙，我不姓周啊，我姓王啊。
0: 你姓王，那就对了。你不要自个儿鼻子眼插葱愣装象啊，你够得上周景龙那么大的风头吗？啊，你不是小小的一个王奎元吗？王顺，王奎元，对不对？
3: 啊，正是啊，正是。
1: 周景龙心想，有救驾的啦，这位他认错了人了，他愣说我是王奎元，我干脆就给他来个顺杆爬得了，我就王奎元了。
3: 啊，这个正是正是。
1: 这徐镖头一转身来到轿前，大人，您认错人了。
0: 嗯，
1: 认错人。

0: 对，这个人呐，在我的府里边当个仆人。这个人最愚昧、最笨、最蠢，我看他办什么事都不行，所以我就把他撵出去了，不知道跑哪去了。这是3个月前的事儿，我看这个意思啊，要了饭了。您没看饿那个小样，他哪是周景龙啊？那周景龙是吏部天官的儿子，能像他这长相吗？大人，您别跟他白费这功夫了，快点把他放了得了。您到大堂上，您就是严刑拷打，逼出口供，他承认周景龙借到东京汴梁，您还有个冒认官银的罪名，说不定啊，您倒了霉了。那好吧，来，把他锁链子解开。多谢大人饶恕我，饶恕你，以后走道你小心点，别净在这马路当间走，挡了我的道队，我没怪罪你就不错了。你是王奎元吗？
1: 正是正是，我就是王奎元。
0: 起轿，回衙。
2: 是。
0: 这些衙役们人抬轿起走了。衙役们走了之后啊，周景龙惊魂未定。周景龙心想，这大概又是神差鬼使，老天爷保佑。哎呀，他认错人了，心想你认错人了，咱们也回见吧。周景龙抬腿刚要走，就听这位徐镖头说话了：“
2: 站住！
0: 这位徐镖头，你有什么事儿吗？
2: 你就这么走了吗？
1: 那您还有事？你是王奎元吗？
0: 我是啊，你哪来那么个王奎元呢？我告诉你，我刚才递给你个杆，你不要就跟我顺杆爬，爬完了之后就拉倒了。
1: 这事儿咱俩还没完呢，咱俩还有什么事儿？
2: 你跟我来。
1: 我跟您上哪儿？
2: 跟我回我的家。
1: 不行，我家里边还有老娘等着我呢，我得看我老娘去。
2: 看你老娘，你得先到我家，之后再看你老娘。走。
1: 这
2: 走不走？不走我就把你送到当官，你还是周景龙。
1: 好，那我跟你走吧。
2: 就看这位徐大官把枪往外一拔，鞍桥一挂，一裸这丝缰，这手抓着周景龙的手脖子，走了，马也不骑了。周景龙就跟着一边走着，周景龙心里合计，我明白了，这个徐镖头这小子他是想吃独食啊，他看见我是那重犯，他认出来了，要是州官审不清把我带走了呢，他就清楚不着这笔银子了，他把那头给我搪塞过去，他领着我上他家，然后捆绑之后直接送到东京汴梁，500两银子都归他了。
1: 就这么回事，
2: 周景龙跟着这位徐镖头就来到他的家中，进了济宁州十字大街，往北拐，进了一个胡同，有一个高大门楼，进了院子一瞧，这个院子是深宅大院，这是个富户之家。进这院之后，前边有个侧室，这位徐大官把马交给仆人，领着周景龙就进了这个侧室。进屋之后咣啷把门就关上了。
0: 坐下。
2: 我问你，你是不是周景龙？
1: 我不是，我是王奎元。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我给你编这个名你就顺着来了。你不是王奎元，你是周景龙。
1: 我真不是。
2: 别害怕，我把你领到家里来，知道为什么吗？怕在街上说话不方便，如果你要是周景龙的话，咱们俩可有亲戚呀。
1: 您是谁？
2: 我姓徐，我是济宁州里边兴盛镖局的总镖头，我叫徐文镖。我的父亲乃是当年梁山上108将里的名将金枪手徐宁，你我二人可是姑表亲，你的母亲是我的亲姑姑。正因为我想到我们有这个亲戚，所以我才在沈不清的跟前我把你给救了，不然的话我管这个闲事干什么？如今我跟你把实话都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周景龙一听心里边明白，因为听自个儿的母亲讲过，
1: 的确有这么一门亲戚，徐文彪是他的表兄。周景龙一听说是自己的表兄，
0: 这只眼里的泪水可就止不住。
1: 表兄啊，表兄，哭通。
0: 周景龙跪下，
1: 一路的坎坷，接连的遭难，周景龙就没碰上一个近人，今天可算碰上这么一个近人。哭通望着一跪，徐文彪赶紧伸手相搀，
0: 表弟你快快起来，坐下坐下，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是怎么的了。
1: 周景龙把他全家的遭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徐文彪一听，
0: 我问你，姑母现在何处？
1: 我娘现在在西城外刘家庄的小店里呢。
0: 好，表弟，我跟你马上一块走，套车去接我的姑母。
2: 周景龙一听，这可是拨云见了日了。人都说倒霉不能倒一辈子，可能我到这一步上该转了运了。
1: 徐文彪马上吩咐人外边准备了一辆轿车，让周景龙跟他一块坐着轿车，就到了西门外刘家庄，到那刘家小店里边，一见了周老太太，在那里不及详诉，先请老太太上车。老太太也不知道这小儿子上哪去了，也不知道这小儿子都发生了什么事了。上了车之后，跟着就来到了徐文彪的家中。到在徐文彪的家中之后，先到后堂跟徐文彪的母亲老姐俩见面。老太太管徐文彪的母亲叫嫂子。这老姐俩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这一通痛哭那就别提了。徐文彪为什么跟他早没有来往？因为金枪将徐宁是梁山将，后来也担当了罪责，所以多少年来断绝书信，没想到今天他们家落在这儿。徐文彪把他的妻子贾秀英叫来，要给这老太太见礼，跟周景龙见面。这个贾秀英啊，人没进屋，这香气先进来了，呼的家伙，一股香气吹得满屋喷香。周景龙一抬头一看，他这表嫂长得是真漂亮。这贾秀英高挽云字髻，一张鹅蛋脸，细弯的眉毛，眼如秋波，鼻如悬胆，薄薄的嘴唇是厚薄适意，薄也不是太薄，但是也不厚。你瞅着这两只眼睛滴了咕噜来回乱转，这眼睛里边含着丰富的感情。两个元宝的耳朵上挂着两个金钳子，含金量是 99.99%。这位贾秀英身上穿着华贵的衣衫，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见礼，又给周景龙见面。周景龙得给表嫂见礼呀。这贾秀英看了看周景龙，表弟呀，起来吧。周景龙一听自个儿这表嫂说话较为温柔，打这开始，徐文彪就说：“你们母子二人就在我家里边住下，可千万别出去。现在这几名竹城里边捉拿你们拿得正紧，等着风声这个紧劲儿过后，我再想办法安排你们母子二人。为了保护这母子二人，徐文彪把这个镖行里边的差事暂时都辞了，告诉那守信人，有哪路的镖都由你们去保，我徐文彪这一段时间身体不适告病。”徐文彪就在家里边整天待着，跟周景龙平常闲谈，给周景龙换上了衣服，给周景龙洗了澡，给老太太也洗洗涮涮换好了衣服。这娘两个可算找到了一个安身处所，光阴荏苒，一转眼儿可就转过年来到开春了。这天徐文彪和周景龙哥两个正在书房里边闲谈，正在闲谈这功夫，徐文彪府里边有一个老家人叫徐福，这徐福匆匆忙忙的由打外边就进来。徐大官，您快看看去吧，了不得了，门口外边来了一帮人，都带着兵器，他们要往里边闯，你不拦他们，我拦不住，我他妈非进来不可，要找您。
0: 啊，徐文彪一听他找我，莫非说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知道周景龙在我的府中，官府派人来捉拿他了吗？真要是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得想办法保护我的姑母和我的表弟。徐福，你马上领着他跟老太太藏在我的后花园的书斋之内，如果前面要是一乱的话，开开后门把他们放走，听见没有？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

0: 点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1: 百发百中，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

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

0: 氨基、银洋货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张丹。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了啊，你说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经常问大家一句话，我说大家也经常听课啊，课听得怎么样啊，知道什么病千草灵芝丹治疗起来最拿手吗？我告诉大家伙啊，最拿手的那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病，比如说啊像心脑血管病的，这最常见了，那像心慌啊、胸闷啊、气短乏力啊、心脏病是吧啊，这个呢心律不齐啊、心梗心绞痛，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像出现中风后遗症的，那有的人中风了是吧，不能说话不能走路。那么第三一种的话呢是什么呢啊，像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内分泌病，包括甲亢甲减啊，你这个糖尿病有的人脚都烂了啊，有的人肾衰尿毒症了，哎呀眼睛都失明了。那么再者也包括我们出现的呢，那你比如说啊像这个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了，骨病是吧，风湿骨关节病，还有就肠胃病，那另外的话呢也包括我们出现脑萎缩、帕金森。那么你这些所有的病变大家记住了，都是由于身体当中毒素侵害损失腐蚀我们的细胞啊，都是由于呢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所以这些病变的话通通都在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千草灵芝丹治疗起来也最拿手啊。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了，治疗各种慢性病只要大家用的是千草灵芝丹80天，那记住了80天啊，时间不用太长，只能治好，从来没有失过手，从来没有说是失败过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讲为什么它效果好呢，我来告诉大家伙，因为它治根源治病根儿，因为你这些所有的病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全都是一个不落啊。你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伙说一下什么呢，胃和十二指肠的溃疡。那我简单来讲啊，大家知道现在胃病啊十人九胃是吧，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太多了。那么得了这个病啊啊，首先我们说什么症状啊，第一个就肚子疼呗，肚脐眼的上边上腹部疼痛啊，灼热、胀痛、剧痛、钝痛都有，有的人隐隐的痛啊，有的人的话呢那隔一段疼一下，隔一段疼一下啊，非常有节律。你比如说啊吃完早饭之后啊，早饭之后1到3个小时就开始出现疼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啊，吃完饭以后的话呢啊，到了中午缓解了啊啊，这个呢中午饭吃完了2到4个小时又开始疼了啊，再吃点饭还能好一点，这都是溃疡。这是什么呢啊，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啊，我们经常十二指肠和这个胃溃疡啊，它是一个呢相互啊就是并发的。一般来讲啊，那这个呢饿的时候肚子空落落的时候啊，我这个疼啊是什么时候疼，十二指肠。有的人说我吃饱饭了疼，你那种是啥，你那种是胃溃疡啊啊，胃溃疡会吃饱饭疼。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会疼这是一种病变。 那么其二的话呢，这个病啊还会带来什么呢？并发症，你除了疼、烧心、反酸、嗳气以外，出血呀，这是溃疡病最常见的病，尤其是胃溃疡。因为什么呢？你的这个呢溃烂溃疡，如果说是烂到了你的胃壁的血管上，这样就会出现血管破损，大量出血啊，甚至有的人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排的便都是黑便，然后的话再往下呢穿孔了，哎呀了不得了，那胃溃疡病变达到浆膜层穿孔了，急性的上腹部剧痛、恶心、呕吐，完了之后的话呢肚皮特别的硬，赶紧就得到医院里边去治疗，为啥？休克了，再不治人就死了。那么再者还会引起幽门梗阻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我们出现幽门的一个溃疡了啊，你幽门你就烂了嘛，是不是？完了之后的话导致幽门狭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吃了饭以后的话肚子疼啊，吃完饭越吃越疼，然后的话呢肚子里边老觉得咣叽咣叽有水，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肚子里边怎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而且的话呢有的人说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吐啊，把吐头一天吃的那些饭，那那么到最后的话呢啊会出现什么呢？溃疡也会出现癌变的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胃病啊太痛苦了，你吃一天三顿都得吃饭，胃肠不好，吃点东西难受，不吃也难受，吃的不合适的也难受，你就感觉每天这个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讲了，说是为什么，什么原因所导致呢？那么现在的话呢，你这个病因啊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主要是你的胃壁黏膜上细胞受到损伤了。怎么受到损伤呢？你比如说啊，有的人暴饮暴食，饿的时候饿死，撑的时候撑死。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其二就是有些人的话他吃的那些东西啊都是些肥甘厚腻之品，是不是？辣椒特别能吃，有的人吃完火锅特别热，呱唧来一根冰棍，那个血管啊胃壁啊它是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呱唧呱唧全都给胃折腾晕了，所以说吃不合适了。另外还有人生闷气，生闷气导致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你的胃壁黏膜受损，这也是这个病发病的因素。那么过去大家伙吃了多少药了啊？奥美拉唑、果胶壁，这些药吃的都不带吃了，那很多人的话心理气灯啊吃都不带吃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治疗呢？这个病那么吓人，会穿孔，会出血，是吧？会吐血，还会癌变，我们怎么办呢？这个病永远不要小瞧了它，小看了它，你要敢小看它，你就要吃大亏的。等啥时候癌变了，把胃切掉了，后悔都来不及了。等啥时候胃穿孔了，急性控制不住，马上休克直至死亡，你后悔啊就来不及了。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张丹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喜欢听我这档节目，因为大家伙觉得张丹说话实在啊，给大家呀讲病从来不虚伪，这个病会带来什么危害一针见血，实话实说啊，不会说是呢藏着掖着的。现在有很多人藏着掖着，哎呀很含蓄啊，哎你这个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我告诉你，万一啊这个人呢，这个病人啊，他到最后这个病啊因为胃穿孔了死了，我告诉你，他到时候的话他不会感激你，他会恨你，为啥？恨你这个医生没告诉他这个病啊会有什么样的危害。你了解这个病的危害了，你才能老老实实治病啊，而治病也不能乱治啊啊！那老百姓挣分钱容易吗？是不是？多不容易啊，有的人说在家里边种点地，完了之后种点钱，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亩地一年到头1000块钱，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挣分钱不容易，攒分钱不容易啊，这一大家子吃饭呢，是不是开销呢？怎么办呢？钱要花到刀刃上，用什么呢？就用千草灵芝丹。有的人说了，张丹老师啊，我听说啊，你的千草灵芝丹啊，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野生人参多金贵呢，野生灵芝多金贵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是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金贵啊，而且的话呢特别昂贵。我们自己去买的话呢，30克的这个人参啊，30克的人参大概野生的啊得卖300多万，你说几个家庭能拿出300万来给你买颗人参啊？再说了，就把一颗人参买回来干有啥用啊？有的人说人参不是仙草吗？灵芝不是仙草吗？买回来之后炸吧炸吧吃了得了，磨碎了吃了得了，全吃肚子里边全吸收了。你错了， 你磨碎以后，它其实它里边。

那种活性菌你是提取不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千草灵芝丹我们要研究十年啊，啊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完了之后呢我把这东西生吞活剥了，我直接压到肚子里头，营养就吸收了。你想的也太容易太简单了，那多美啊，是不是？我们也不用说耗费十年的青春，耗费十年的这个呢人力物力去研究这个药了，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那个灵芝和人参当中啊，你比如人参当中有人参皂苷吗？灵芝当中啊有灵芝活性菌吗？对不对？你这些东西的话，它都不是说我随随便便的我就能吸收出来的，而且的话呢你磨了之后的话把它打成粉，那些灵芝活性菌就失去活性了，啊完全失去活性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不是这么个治法，你这有钱没处使了，你那是啊啊全浪费了。我告诉大家伙啊，现在的话啊，这个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已经是提取成功了啊，那不就在千草灵芝丹当中呢？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我说这千草灵芝丹呢里边呢这个呢灵芝活性菌，现在大家伙用了那疗效多好啊！大家伙看一下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当中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分四步啊，清调养护。第一步的话呢，它就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啊，就把你胃里边，你我今天不是讲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吗？怎么发生的？我刚才说了，垃圾毒素太多，损伤细胞是吧？他就把你那个胃里边啊啊那些啊细胞啊等等啊损伤的，都给我们大家伙啊全部的，首先第一步把那些毒，啊这个呢那、啊、排出来了。第二一点的话呢啊，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去修复什么呢？细胞。你要把你胃壁上那些细胞修复好，你胃黏膜才能好，胃黏膜好了才能够呢健康，是不是？那么同时的话要调节五脏六腑，哎，就是通过这样的四步，你记住了，你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你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你用上药以后，你三两天你就会不疼了，我毫不夸张啊，我一点不夸张，它效果就是这么快，啊，大家伙听好了，千草灵芝丹我是要80天给你治好病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灵芝的话呢啊，现采现挖现入药，然后直接炮制，所以说灵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你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它的疗效非常的全面的，所以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你要是能把这灵芝给它用上了，灵芝活性菌，你80天以后你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一个也不剩啊啊一个也没有。有的人说是那千草灵芝丹啊，真的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吗？当然了，千草灵芝丹啊，这个那还是由6种灵芝提取出来的，而且的话呢，浓度特别高，它运用了73项微生态学的专利技术，然后的话呢，又加了什么呢？又加了这个20多道传统的炮制工艺的，所以说的话呢，它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啊，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它可以携带比我们自身，比它自身那个分子活性要大3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细菌就排出去了，啊，所以说它就像那个粘糖葫芦似的就给你粘出去了，因此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治病的目的，治病的一个目标和治病的一个疗效，大家记好了，啊，就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四步疗法，从根本上去排除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修复了受损的老化的细胞，啊，就是从根本上我们去治疗了，然后的话呢，才让你最终康复。你看现在啊。那、啊、我不管你这个病多少年了，有的人说哎呀10年了20年了30年了40年了没关系，有的人说你看我岁数太大了啊，我20岁30岁我70岁我80岁了，你90岁也没有关系啊，你90岁你只要是人啊，只要是人它就是细胞组成的，我们所有的病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归根结底全都要归结到细胞里头去，所以说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怎么办啊，大家记住了，排毒修细胞，所以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心脑血管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是不是血糖不高了啊，皮肤不痒了，眼睛清亮了，没有肾衰尿毒症了，风湿骨关节病变的，关节不疼了，另外的话呢，你包括我们出现肝病的，肾病的，皮肤病的，通通消失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现在这个药啊疗效那是一顶一的好，但是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啊，现在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野生灵芝的量急缺，那、啊、很多人都知道啊，现在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
啊，现在还剩下最后4天的时间，倒计时要涨价。

0: 那么在涨价之前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用上好药，而且关键是省钱啊，给予了大范围大幅度的一个补贴，啊，补贴的幅度非常的大的。那么如果说能够参与上的话，原价你现在80天的用药是3960，补贴之后呢是990，额外呢送一瓶雪莲酒啊，大家伙听好了，虫草雪莲酒。但是如果参与不上呢，现在是个3960，4天以后呢啊是个6000块钱左右。所以说大家想一想，现在990，4天以后6000多，你那是啊，这不有钱没处花了吗？咱们抓紧时间要抢啊，药是一样的，不为别的，就为个健康，我就要舒舒服服的活着。你连990还没有了，我花990，我人健康了，舒服了，不拖累儿女，自己不遭罪，就这么简单啊。那么有的人说啊，那么这个有多少名额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这个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过了，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大家抓紧吧啊，抓紧时间赶紧抢去啊。如果说的话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抢不上的话就要多花钱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讲了啊，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大家吧啊，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我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马上要涨价了，现在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才990。这不，我也想参加活动，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呢，这。
0: 哦，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5: 我这用了马上是2个疗程了。
0: 啊、哦，马上2个疗程，那不老患者了吗？啊、嗯，
5: 是我之前吧，这个胃吧算是老病，我这胃溃疡，这得有个15-16年了，这是。
0: 啊、哦。
5: 哎呀，反正这人，我今年54岁，这人一过了50岁，好像就啥事都来了。这胃疼的厉害，
0: 胃疼
5: 的厉害，有时候就像那个胃胀还、
0: 嗯，
5: 哎，就像那个胃里面好像有那个烧灼感那种疼，就是，
0: 嗯，
5: 哎，吃完饭了，能有最多有1个小时的就开始，反正过1-2小时你能缓解，总是反酸呢、呕气啊，这好像肚子胀的厉害，这是。
0: 嗯，
5: 原来也没少用药，反正也不行。我从2013年开始吧。这就不行，好像这个结肠炎我这还挺厉害的。
0: 嗯，
5: 反正是没少吃药啊，大便的次数多是1天5-6次、6-7次，从早上4-5点就开始拉，这是。
0: 嗯，
5: 哎，肚子一疼就不行，完了有时候吃完饭10几20分钟就得拉，肚子
0: 很痛苦的啊。其实这种感觉很痛苦，因为它是天长日久这样，你就感觉稍微不合适了，这就不行，就受不了了啊。
5: 对，经常有时候你忍不住就流出来了，拉的你浑身都没劲儿，还有那种粘液。
0: 啊、哦。
5: 拉完以后肛门是火烧火燎那种疼，反正是。
0: 嗯嗯。
5: 哎，眼睛也不行，这眼睛有3-4年了，我这青光眼，这是。
0: 嗯。
5: 反正一疼起来呀，那是带着你头也疼啊，有时候都恨不得撞墙啊那种感觉。
0: 啊、
5: 哦。眼睛又疼又胀，反正干点啥都不行了，眼睛还不想睁眼睛，这是。
0: 嗯。
5: 哎，原来医院这些药啊，又是胃药，又是管这肠炎的药，走。

0: 不是没少用眼睛的，都用过这是。
1: 嗯，
0: 也没个多大变化。这后来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
1: 后来听说了啊。嗯，
0: 对，一个是国药 OTC 成分也好，都是好药材，这是。
1: 嗯嗯，
0: 这不我就寻思我想买俩疗程试试，哎，这一试试出效果来了，这是。
1: 嗯，试出效果，把见到的效果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0: 我用了那有十几天是吧，就感觉胃疼，一个是轻，很少犯。
1: 嗯，
0: 哎，差不多这头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拉肚子就很少拉了，这是。
1: 嗯，
0: 哎，不像原来啊，好像没多长时间就得犯这么一次。哎，这段时间你看俩疗程用下来，现在，哎，没拉过肚子这段时间，再一个胃
1: 啊，没有再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了，是吧？啊，
0: 没有了，这是，嗯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段时间我觉着眼睛吧，感觉舒服了，想睁眼睛了，那疼胀还是有一点，但是眼压吧我没去测过，就觉着眼睛比原来要舒服了，摸着眼球有点发软了，也是。
1: 嗯嗯，头有点发软了啊。其实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它这个效果它非常的快的啊。它为什么快呢？我节目当中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对症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胃肠炎也好，其实你胃肠炎啊，你自己也能体会到，自己也能感觉到。那其实说白了，你比如肠炎吧，谁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肠黏膜发炎了？那肠黏膜是什么组成的？不就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很典型，它就是一个细胞病嘛。因此我是细胞病，而我千草灵芝丹呢，我是一般药啊。啊，千草灵芝丹如果是一般药，普普通通的药，会给你补贴75%的药费呢？会联合在全国推广你啊？怎么可能呢？他怎么也给你推广感冒胶囊呢？对不对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它不是一般药，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灵芝啊，大家皆知道啊，野生灵芝可能大家伙。啊，咱们现在的话，很多人可能见都没有见过的，只是知道。为啥没见过？这药太紧缺了。这灵芝并不是咱家种的蘑菇啊，啊，你转角都能看得见，满菜市场都是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好东西才会有好效果，这么大的力度，是吧？我把这个呢，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然后做成药，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伙儿赶紧健康啊。所以说用上之后，它能不快吗？它就是快啊，80天治好病。你现在的话呢，你包括青光眼，眼压不高了，那咱不害怕了。这眼压高它不是个好事儿啊，啊，万一爆盲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啊，
0: 是啊，你这段时间感觉人也轻松了，最起码上哪去啊，感觉哎腿脚也好了似的。
1: 嗯，
0: 你不拉肚子，不担心出门找不到厕所这种情况啊？
1: 对了啊，不担心这个事儿了嘛，是不是啊？而且的话，关键是啥？肠道这一好，吸收也好，你不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脸上有肉了？
0: 哎呀，是我感觉胃口好了，想吃东西啊，这是。
1: 嗯，想吃东西，关键也能吸收啊，是吧？啊、
0: 哦，对，眼睛这阵儿再舒服了，反正我觉着恢复挺好。这不活动，
1: 嗯、
0: 我寻思赶紧参加订上，这马上要涨价了，要不又该多花钱了。
1: 哎，你也知道要涨价了，咱老患者都应该知道。你买这两个疗程花了2000块钱吧，将近，是不是？
0: 是将近2000块钱，这是。嗯。
1: 涨价以后的话呢，这样呢，4个疗程下来，估计得6000块钱左右。啊，涨价之后比现在花的还多。那么现在呢，一天一个城市呢给了10个名额给大家补贴。我就跟大家伙说了，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为啥？你原材料那么贵啊，所以说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它才贵呀。啊，你80天的用药，它要收你6000块钱，涨价以后，因为它是物超所值，它就是6000它也值了，因为它可以治你一终身病，一辈子的病，一辈子永远不吃药不打针了，不上医院了，是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更何况给你报销75%。你花990就行了，还给你一瓶雪莲酒，这种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但就馅饼少点，一天只有10个名额，所以作为咱们老患者来讲的话，这没什么可犹豫的。作为你来说，排毒休息包，再有2个疗程的时间呢，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所以说这补贴啊，还有4天就结束了，一天10个名额，那不赶紧抢啊啊！你得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呀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赶紧订，嗯。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0: 哎，谢谢你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我听节目听了也是刚刚听了两天，我听说现在。

0: 有这个活动，而且是最后四天了，现在买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呢。
1: 对了啊，990，如果四天以后啊涨价了，那就是多少钱呢？涨价之后呢，要给大家的费用大概是个6000块钱左右吧。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要抓紧啊，都别错过了。你一旦错过，到时候多花钱，多可惜呢，是吧？啊，
0: 是这样的，是我姑姑家闺女，我表姐她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用的特别好，推荐我，所以我就刚听了有两三天。
1: 嗯，
0: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50岁，但是高血压是42、30时候就得上了，得了有6、7年了吧？
1: 啊、
0: 哎，开始啊，就是没当回事儿，就是难受了就吃，不难受了就不吃。后来就挺排斥这个降压药的吧，就但是你不吃，马上就过2、3天的不吃吧，头晕头疼，天天不能好好睡呀、
1: 啊。嗯，
0: 那没办法
1: 啊，你敢不吃吗？有的人说我高血压，我就不吃了。完了之后，我看他能怎么着，你等着瞧，他能怎么着你，让你一下子就睡过去了，是不是？一下中风了。
0: 哎，
1: 所以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呢，咱不能说任性，对吧？啊，
0: 哎呀，可不是，头疼头晕的，就只好又吃，吃上那个开始吃点零号啊，那个萝卜麻还行，后来这个药劲儿就不行了，换，哎呦，真菊降压片、卡多普利，现在吃的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一。
1: 嗯，
0: 这换了，说着就5、6种了。但是你不吃不换不行，关键是这2、3年严重不能好好睡，心脏难受，
1: 啊。心脏开始出现问题了，
0: 是心慌心急。你说我这脾气还是个暴脾气，急一弄着点急，哎呦，特别是前一段因为孩子谈个对象，我急了，哎呀，马上就不能动，上不来气儿，心口这憋的。后来我爱人就陪我到医院，说你这个生气还没啥治，做心电图吧，就那样给治来治去的，说你这个生气得了这个病，他姐没啥灵丹妙药，就回家难受了。
1: 这怎么能是生气得的病呢？这是哪个大夫在那胡说八道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你这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这咋能是生气得的呢？这很明显的是一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啊，而且的话呢，
0: 说呢，
1: 它很典型啊，它这个心脏病是属于什么？应该是冠心病啊，也就是说你心脏部位有血管里边有大量垃圾堵上了。他咋能跟你说是生气得的病呢？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0: 要不说呢，知你检查这个，知你检查那个，挣钱了呗。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家里边反正也有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乱七八糟吃一通，然后缓，第二天才缓过来劲儿。后来我就自己努力控制，反正情绪也不让自己太急。
1: 嗯。
0: 但是我吃的降压药、心脏的药没从根上把我病治了，关键是啥？这两年我现在一睡不好觉，一就起来小便。尿频的特别狠，
1: 嗯、
0: 腰还疼，
1: 哟，这是要干嘛啊？是不是要出现肾病了？
0: 我也是特别害怕这样啊！你说岁数不大，这一身的毛病，整宿啊，你说就躺那儿，11点左右躺那儿吧，只能睡一觉，就起来小便一次就不再睡了。那我爱人和孩子都，只要我睡了，不敢有一点动静。我爱人都去另外一个卧室睡了，不敢我，他打呼噜，一点都不敢打扰我睡觉。
1: 嗯嗯，我来说一下哈，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了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高血压会到最后出现心脏病呢？你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血管当中啊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什么呢，油脂垃圾。没有人生下来是高血压呢，你听谁说谁生下来是高血压冠心病了，对吧？
0: 啊，
1: 这个病都是后来出现的，垃圾嘛，怎么来的垃圾？想事想太多了吧，完了之后吃东西吃太好了呗。另外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呢污染物啊一些药物的损伤呗，到最后毒素在身体当中残留，那么残留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的垃圾毒素堵住了血管，血管一旦堵住以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呢就是供血，这样的话，其一血液走不动了，血压高了，其二这种垃圾堵住了心脏部位的血管，就容易造成什么呢？心脏部位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上不来气，这其二。
0: 嗯嗯。
1: 其三的话呢，你这种啊损伤那些毒素，它怎么可能只会在你心脏里边老老实实趴着呢？血液是周身循环的，所以说的话呢，它早晚它会运输到其他的脏腑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肾脏。肾脏一旦损伤之后，也会出现什么呢？也会出现啊，这个呢就是肾衰啊，尿毒症。所以说现在你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啊，身上毒素太多，不排毒啊，不修复心脏和肾脏细胞，还想恢复健康，门都没有啊。所以说这偏了。去检查10万块钱的不都也是这样吗？啊，再做10万块钱的检查，他也会告你啊，我这就是心脏病，没啥可检查的，明白了吧？啊，
0: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想着问问张老师，这个千草。

0: 种情况的话还用问？咱们赶紧报名。我告诉你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为啥？第一啊，我张丹毫不夸张的讲，这个药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你以为满天下都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啊？啊，除非是国家大力支持，才会呢把库存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做药。那你赶紧的把慢性病都治好了，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健康了，你们家庭啊负担轻了，负担也就轻了。其二的话呢，我说了，现在要涨价了，四天以后要涨到6000。那你现在的话呢，你去参与上补贴才990，还送你一瓶曲莲酒。我刚才跟上位患者讲，我说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后永远不可能再有的机会。遇到这种机会还不报名，还等啥呢？啊，非得等病严重了再报名，来不及了，明白了？啊，
1: 是。那我的这抓住这个机会，赶快抢个名额啊，张老师。
0: 还不赶紧抢去啊？
1: 嗯，
0: 打电话去吧，一天就10个名额，990啊，抓紧时间吧啊。
1: 那我打电话麻烦张老师了。
0: 好，就这样吧，再见吧。
1: 嗯，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啊，你好。
3: 哎呀，还算跟你通上电话了，张老师，我都打了好5-6分钟了都。听说
0: 5-6分钟了啊，还有等半小时的呢，在节目里头啊、
3: 哦，
0: 打电话的人特别多，给我打电话有啥事啊？说吧。
3: 我也是听说咱这个仙草灵芝丹现在4个疗程只花1个疗程的钱，这个机会只有4天时间了，我着急了，也想再买一份，打算是
0: 啊，想再买一份，而且关键是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所以说的话，大家呢要抓紧时间了。那这么着吧，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
3: 我这今年呀、67了，今年得的主要就是这个血压高，造成这个脑血栓呢，4年了。
0: 啊。
3: 对，从得了这个病啊，受了罪了。我这个人啊，还是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好强的人。你看这，人家都挣钱养家，咱都干不了活呀，着急发脾气，到最后，这不，前年，这是去年的春天的时候啊，又犯了一次。这一回呀、啊，他就费了劲了，这吃喝拉撒睡呀、啊，都得老伴儿给帮忙啊。自己上个厕所都不行，吃饭呀、啊、喝水呀、啊、还呛，哎呀，整天呢在家里死的心都有，就靠老伴照顾、有个闺女在外边嫁得远、给她打电话呀，说忙，这个闺女是白养了、还是这老伴好，这也不咱也不嫌累，整天伺候我，把钱呢、家里的钱都花了给我看病了，这问题是花这么多钱呢、也不减轻。后来这不是在家没事的时候，老伴儿做饭的时候或者出去买点菜的时候啊，把收音机就放我的这头边，让我解解闷儿，听着您讲的这个仙草灵芝丹了，都是好药材，说是能治疗这方面这个疾病啊，效果挺好，听着人家都用了之后都好了，所以说我呢也就给老伴说说呀，就买了这4个疗程的这个仙草灵芝丹。
0: 啊，买了4个疗程啊。
3: 用完之后，
0: 快跟我说说吧。啊，这都用到有多少了？现在用了有多少了？
3: 现在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现在是。
0: 马上用完，你快跟我说说，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一下。
3: 哎呀，这个效果还真是出乎意料啊，而且见到还挺快，有3-2天那会儿，就觉着这个头疼头晕的沾青了，哎，这活动活动这个手指头啊，喘喘腿啊，有那么点知觉了，能动动了。
0: 好啊，
3: 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喝水呀、吃饭的时候啊，不呛了，不呛食了。
0: 啊、
3: 2个多疗程用下来，我能够慢慢的在地上啊，扶着这个床，扶着这个长包能走几步，虽然
0: 太高兴了啊！那时候心头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对不对啊？
3: 哎呀，那个时候啊，觉着我生活又有信心了。到现在这4个疗程用下来，我连棍儿都不用拄，上个厕所呀也能去了。

0: 在屋里转转呢，上个台阶上个台阶呀也行了。现在起码来说呀，让老伴儿啊也省省心，也歇会儿吧。这好几年呢，可累到老伴儿了。
1: 对对对啊，其实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是不是啊？孩子是离巢的小鸟，对不对？翅膀硬了就得离巢了，那这老窝啊还得你们老两口啊守着。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是不是啊？你们俩互相的这个照顾啊，说说话，是不是？另外的话呢，咱也说了，人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啊，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的啊，又养孩子又养老人，这个到了上了岁数了也该享受两天好生活。但是没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你还想享受生活的，每天就活遭罪了。我见过一个中风的偏瘫在床的，那屁股上那个大褥疮跟大碗口那么大，你这样的话你说每天痛不欲生 啊真的痛不欲生。
0: 是
1: 不过现在咱不存在，我就说过了，千草林之丹，我张丹说谁要是不服气拿过来比一比，你的药里边有没有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提取物，这个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了，那比你直接去把那个灵芝吃了啊它效果还要好。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这就是治病的道理，排毒修细胞啊，挺好的。如果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咱这病这不已经好了吗，也该用完药停药了啊。
0: 就能停药就行了，不用
1: 看看
0: 我这个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1: 不自信了吧？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们听好了啊，我这药是根治的，完全能够治好的，所以说不担心啊。用完药停药，给我回电话来，好不好啊？
0: 哎，行，谢谢您，张老师。
1: 好，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是那个张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不开车的时候吧，正好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啊、
4: 哦。我跟你说呀、啊，现在你们这款灵芝丹呢，活到最后四天了，是真的吗？
1: 对呀、啊，最后四天要涨价了。完了涨价之后的话呢，到时候的费用是多少呢？费用的话呢，应该是个6000块钱左右，现在是个990，知道了吧？啊，
4: 哦，我想跟我妈问问，你看跟我妈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啊？
1: 哦，那把情况先说说我听听。
4: 行，现在她这病挺严重的，这个糖尿病吧，有个4-5-6年了。
1: 啊、
4: 哦，一开始吧就是血糖高，吃的那个健康药吧，能降下来。后来吧、哦，因为年头比较长了嘛，可能产生耐药性了，不光是血糖降不下来了，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
1: 并发症，嗯，
4: 嗯，现在就是刚开始不就是身上老是瘙痒难受，可后背也痒痒，胳膊一痒腿痒痒，那胳膊腿着自己能挠，后背够不着，都是我们帮他挠，挠破了吧，还不带愈合，而且吧，你看不带愈合，有尤其是热两天的时候吧，你看。早晚就是换衣服啊，热的时候脱，冷的时候穿上，衣裳都跟那个肉都粘在一块儿了。
1: 啊，我跟你说哈，这样的话他多遭罪呀、啊，而且万一感染了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啊。还有啥其他的病症没有啊？
4: 最严重的就是他这脚趾头现在有点发黑了。
1: 啊。
4: 哦、啊，
1: 说是快要腐烂呀，啊，也就是说坏血病足要出现了呗，对不对？
4: 对，要出现了，说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那就是把那个染水给截了去，截截肢。
1: 对呀、啊，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很多人呢可能啊这个糖尿病啊大家呢就是说知道，哎，糖尿病是血糖高，实际上糖尿病最可怕的是并发症。那么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并发症呢？比如说啊，像我们出现的什么呢啊，这个坏血烂足了啊，是吧，脚烂了，截了肢了，你截了肢了谁给你安不上了。那么其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其二一点啊，那就是啊，你比如说我这个啊出现肾衰尿毒症啊，你就做透析啊。那么有的人的话呢，眼睛还失明呢啊，你啥也看不着了啊，啥也看不见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这糖尿病可不敢掉以轻心啊，你要真出现这些毛病了，你治你后悔你都来不及了，是不是啊？
4: 嗯，是你帮看看我妈这病能治吗？
1: 能治啊，怎么不能治了？她不是细胞病吗？我节目当

0: 刚讲了，千草灵芝丹治的就是细胞病，只要是细胞病，一个也跑不了，一个落下不了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要的就是药到病除，啊，彻底的康复性的治愈，排毒修细胞嘛，那排毒排出身体当中的毒素，修复的是我们老化的胰岛受损的贝塔细胞，同时也包括我们出现的啊，你比如说呢，脚部啊细胞的一个受损，通通都包括在内。那么这样的话，把这些毒素都代谢掉，细胞修复好，我们这些病症啊，一个不落呀，那不全面的、彻底的、完全的就康复了吗？就这么简单。现在的话，通过80天，咱们痊愈康复的，不用我说，光听节目有多少啊？我节目当中讲了，这就叫做疗效的一个验证。你不要听我讲，听大家伙在节目当中来讲，看他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可以这么讲，有一个算一个，这一个好一个，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吧？啊？
1: 还有就是我有点毛病，因为我是司机嘛，早出晚归的，有时可能是社会的不规律，饮食吧也不规律，把这胃给爆坏了，老是感觉胃胀、胃酸不舒服，吃东西不爱消化。那我这个情况能治吗？
0: 这个情况怎么不能治？这算是小毛病了啊！说句实话，用千草灵芝丹的话呢，都有点大材小用了啊，一个小小的胃病。如果说我们要用的话，80天利利索索的完完全全彻底治好，你记住了就行了。所有的细胞病，那你记好了，所有的由于垃圾毒素损伤细胞而导致的病，都在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你胃不是细胞组成的，胰腺不是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不是细胞组成的，这些地方是不是都是细胞组成的呀？对不对？
1: 对呀、
0: 那不就得了。那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千草灵芝丹你应该听到了，正赶上大型的一个呢优惠减免的补贴，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还剩最后4天的时间，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了，涨价以后估计是6000，所以说这之间的差距大不大？
1: 那可不好办，行吧？我跟我妈，我们俩一共这订2份，在你这报名行吧？
0: 必须打场外电话啊，打场外电话。
1: 行，我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啊。
0: 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这不是千草灵芝丹呢？这不活动上最后4天完了就涨价了吗？叫
0: 对了，没错啊。
3: 啊，这不我是着急啥呢？还想这不还想定吗？
0: 嗯，还想定 啊。那千草灵芝丹现在用了有多少了？
3: 我这刚用一个疗程。
0: 嗯。
3: 虽然时间短吧，但是啥呢？这个效果挺好啊。
0: 啊，效果挺好啊。
3: 对。
0: 那把情况说说吧，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我看一下啊。
3: 哎，张老师，我这啥呢？风湿吧，这个年头挺长，都有那个快二十多年了。
0: 啊。
3: 哎，风湿关节炎，你说年轻时候吧，也是啥呢？哎呀，穿的啊特别少啊。
0: 嗯。
3: 哎，就是啥呢？完了搁外头干活，你说这一干活的时候吧，把棉袄都脱了，就穿个那个坎肩儿，哎，那么干活。完了，那干完活以后，干活的时候一身汗，完了干完活就赶紧穿上啊。穿完之后，你说一坐车，哎，坐车顶上吧，完了风还打透了。你说一整，哎呀，这那时候年轻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哎，就那么这风雨不误那么干，照下雨阴天也是那么干。
0: 啊、
3: 哦，因为啥？我搁基建呢，那时候、跟车拉水泥沙砖啥的，下雨阴天也得干呢。那时候
0: 干呀啊、
3: 哎，
0: 干活挣钱吃饭嘛，是不是？
3: 对，那时候年轻火力壮啊，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3: 哦，这不完了那个就落病了。岁数大那也就不行了、那时候穿再少点你说哎现在腿疼啊，那时候就是腿疼、哎脖子干又肿，我是下雨阴天的时候那更就像天气预报似的可准了。
0: 嗯，
3: 哎就感觉啥呢，这个我这腿一疼就变天了，那就是
0: 就成天气预报了嘛，是不是啊？
3: 准可准了。完了我这还爱喝酒呢，你说那俺们这些工人吧，没事凑一起啊就上饭店喝点酒啥的。哎，抽烟，你说肺子也不好，肝也不好，你说岁数大了以后，
0: 肺又怎么了？
3: 肺子抽烟抽气管炎，咳嗽啊。
0: 嗯嗯。
3: 原先总咳嗽，总感觉有痰，你说这咳痰咳嗽。
0: 啊。
3: 哎， 喘上不来气儿。
0: 嗯。
3: 现在我这岁数大了，感觉不到了，就是现在我也不敢抽烟了。
0: 嗯、不敢抽烟了啊？那肝脏呢？
3: 肝脏喝酒喝的那手心都痛红啊。
0: 嗯，
3: 人家说肝，这酒精肝，你说
0: 酒精肝啊？
3: 哎，就是我要是稍微喝点酒，就感觉恶心要吐似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3: 有时候就冷不丁闻着烟味儿，你别人抽烟哈，我要是跟这儿一过，闻着烟味儿，我觉得妈都恶心的感觉。
0: 恶心啊！
3: 哎，要
0: 因为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过了，身体啊是自己的，是不是？你这人为什么会生病啊？没有小孩生下来是脂肪肝的，没有哪个孩儿啊小时候啊三五岁人家就得个什么呀啊就得个什么风湿的啊，为啥呀？身体的毒素少啊。什么称之为毒？外在来的风寒湿邪我们称之为毒，另外的话呢什么烟酒里边啊那些垃圾啊有害物我们称之为毒，再者的话呢吃的肥甘厚腻之品啊营养过剩留下来的过多的脂肪油脂我们也称之为毒。所以说的话呢这些毒素啊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这些毒是损伤我们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的一个罪魁祸首。
3: 嗯、
0: 你这东西折腾的越厉害身体流的毒就越多啊，啊流的越多那病就越多，一个人有的时候一身可以有二十多种病啊。所以说你原先你承不承认你这一身的病是不是你折腾的，是不是垃圾太多了损伤了你所有的脏腑器官的细胞而出现的病啊，对吧？
3: 是
0: 啊，
3: 张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身体挺好的
0: 啊、
3: 干点活吧跟你说真不认输。哎、
0: 嗯、
3: 你们俩人十分钟装一车我俩人也能十分钟装一车真就不认输、
0: 嗯、
3: 但是这岁数大了身体也造完了。
0: 啊
3: 但是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了人就不能可劲的折腾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啊？当然了啊，不说那些话了，咱先说治病、
3: 哎、
0: 是不是、啊、找到张老师
3: 对对，
0: 那么当然就是来治病来了。说一下呢千草灵芝丹用上这一个疗程啊现在见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嗯、啊现在这不千草灵芝丹用这一疗程挺好，你看我这是啥呢，这个风湿这个多年了哈，现在就感觉吧哎不知道疼了，就是上楼啊、
0: 嗯、
3: 下楼啊哎现在都好多了。
0: 嗯，
3: 哎，不像以前上下楼都疼，现在上下楼都不疼了。
0: 嗯，
3: 哎，虽然时间挺短，但是它见效挺好的，就是。
0: 嗯，除了风湿之外呢，啊，那么其他的一些病症，我们原先啊刚才提到了是吧？气管病、
3: 嗯、
0: 啊，还有是这个肝病，这些方面都恢复的怎么样了？
3: 现在不咳嗽了，不喘了。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咳嗽，也不喘了。另外就是肝那地方吧，也挺好的。不那个干了吧茶难受了挺好、
0: 嗯、
3: 吃点东西啥都行现在。
0: 嗯，那挺好的，那你就接着用呗。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
3: 嗯、
0: 那么治病根啊，治了病根啊当然病就好了。所以说现在活动啊马上要结束了，一天就十个名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啊、哦、
3: 行，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哎、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今天特别的高兴哈、
0: 嗯、
5: 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用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哈，我用了四个疗程，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了。
0: 嗯，健健康康的人 啊,
5: 啊
0: 那就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5: 哎那好，那个张老师啊，你说我吧，原来吧，这不是确诊是冠心病吗？冠心病嘛、
0: 啊，
5: 都得有六年的时间了。
0: 嗯，
5: 那个刚开始就是得那个冠心病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咋的呢？我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哎呀，一天嘛总是那么赖了吧唧的哈，有活吧也不想干，也不像原来那么勤快了哈。你说我这人性格呢还急，原来说有啥事儿五的。那我这样说走就走说打就落的时候，哎呀后来就不行了，愁啊，又说上哪办点什么事儿啊，下楼啊，我家这三楼怎么寻思怎么不愿意下这个楼啊，就是可累一天啊、
0: 嗯、
5: 完了后来你说怎么的呢，不但说这乏呀累呀，这气儿呢还上不来了。
0: 嗯，
5: 哎一说话吧，我就是那时候好像那什么刚开始就后来那个中间那段时间啊，就我这么跟你说啊，干脆不行，说说吧没说上五句话， 哎呀就不行了，就得长舒气，那马上你就得停，就像吧缺氧，大脑空了，心脏也不行了，就得停下了，不能说了，等过一缓过来了，哎才能慢慢跟你说话。
0: 嗯，
5: 哎就是
0: 也就是说心脏啊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呗，是吧？啊
5: 对对对，憋挺上
0: 啊。
5: 后来孩子一看这样，你说咋整啊，所以那啥一说那看看去吧，因为我真不愿意看病，原来没得过病，玲玲非要说是有什么病不，一听吧我自己还来气。
0: 嗯，
5: 哎就这么的到医院去看了，医院看咋的，做这个心电呐，还有那什么心脏什么彩超啊都做了，就说跟我确诊说是冠心病。
0: 嗯，说是冠心病啊，冠心病全称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啊。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冠状动脉心脏部位的那个血管啊有大量的垃圾，它把你心脏部位的这个血管给你堵上了。那么堵上之后的话呢，心脏这个部位它就不过血了，不通血了呀，对不对？
5: 啊，
0: 啊
5: 是。完了，你看又说我心律不齐，完了我就吃那什么，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贝塔乐克，我就吃那个。
0: 嗯。吃那个贝塔乐克了啊！
5: 啊、
0: 哎嗯，
5: 完了就是翻来覆去，反正就这么换药我吃，吃吧不但不好吧，你说就是2013年那个，我记得挺清楚，2013年4月份嘛，过了年时间不长嘛、
0: 嗯，
5: 哎呀我就不行了，就是病情加重，脸也确青，这嘴唇也确青，干脆就好像不能，就像要过去不能动了似的。
0: 啊、
5: 哦，哎那时候四药救心丸咱说了，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不行就得含，开始含4粒5粒，后来含13、14粒啊。
0: 嗯，那你想想你含那么大的量，那个药下去之后是啥效果呀，它是迅速的扩张血管，是不是啊？
5: 是啊。
0: 那么迅速扩张血管之后的话呢，你含了之后它能扩张了，可是你说你断根了没有啊，你不觉得你含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又犯了吗，是不是啊？
5: 是，真是那样。完了没办法到医院去看呢，这不住院吗，住院说得做支架，说不做支架你不行，说堵的、
0: 嗯、
5: 反正咱老百姓就知道说全堵上了
0: 啊。
5: 哎，全堵了，说不做吧，那就好像够呛呗，就那意思。再后来一想，那你为了救命啊，为了活呀，你说，上回是咱说好不好听，平时遭罪呀，你说这一心思，哎呀，拉倒吧，就死了算了，享点福了。一到说真要过去的时候吧，这求生欲望也高啊，就不想死了。
0: 嗯是啊，谁想啊这个呢，就是说死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
5: 是,
0: 是 啊,
5: 啊
0: 所以说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谁想着马上迅速的我就不活了，你说的简单啊，你这个人呢尤其是啊咱们是因为疾病，谁愿意得病，但是的话呢啊你光是我有求生的欲望啊，你治疗的方法不得当，你干着急你没用啊，你过去你不是治啊，你在治啊，你在大把大把的吃药啊，一下吃十几粒啊，但是的话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治不到根源上，那这个药就白吃了，这个钱就白花了，你说是不是啊？
5: 是啊，哎呀你说张老师，虽然您说的这个做过是做完支架以后吧，当时我心想哎呀这什么药不用吃了就拉倒，挺好的了啊，没成想啊做完支架以后得吃那个玻璃维呀、
0: 啊、
5: 那玻璃维真的老贵了、啊、你为什么，就是我这个自己咱那俩钱啊，这我这做过这一次支架吃的玻璃维钱都不够啊，这孩子该拿了一大半钱呢，你说呀？
0: 而且关键是吃完了，它也就是一个扩血管的作用，无非就是劲儿大点呗，是不是？150块钱一盒啊，吃个6、7天没了。我节目当中讲一个月好几千，所以说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就治病不求根源，这个钱就会不停的花，而且越花越多，而且的话身体越来越差，对不对？啊、哦。
5: 对，后来你说咋的？这玻璃维咱说的心里话，真的不行了，咱招架不起了，就是好像很少吃了。到最后咋的？你说不但说玻璃维吃了也不好咋的？后来我这病情我觉得又加重了，就不行了呢，还是像原来是气儿啊也不用吧，那平躺不行，一平躺就想着那个心就像吐出来似的，憋的你马上就得起来，那脸那煞白，汗就往下淌啊。
0: 啊，
5: 就是啊、嗯，就这样。这样你说咋整啊，还得住院呢，又住院呢，住院后来吧，就我姑娘她那个大外嫂，要我说这弯儿啊拐多远，你说她大外嫂单位吧就有那么一个同志的妈，人家就吃咱们这个那什么哈，千岛灵芝丹呢，也是心脏病也特别严重，
0: 嗯，
5: 人家吃了以后又好了，后来就是说亲戚咱一说了都挺关心的，她就跟我姑娘说的那就让我姨吃换换药吧，说你看做支架也做了花了好几万了，你说也
0: 对了
5: 啊，完就这么的吧，完了我姑娘详细问问，又跟我说，就跟我说， 说是那个妈，我告诉你这个药吧，跟别的药不一样，因为是国药 OTC 的，我不懂别的，我懂这国药 OTC 呀、
0: 啊，
5: 它一定要安全、
0: 啊。而且其实咱就算不懂的话，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过了，咱这千草灵芝丹当中，你听成分，我觉得你就按捺不住了，你就着了急了，你就忙了，为啥呢？因为我节目里边说了，它里边是啥？啊，它里边是啊，野生灵芝啊，野生人参呐、啊。大家知道，就算是你，就算是咱们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包括她，可能她也知道灵芝是不是好东西啊，
5: 对
0: 不对？对啊，
5: 是啊、
0: 嗯，
5: 我当初吧，那个张老师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我不是说我不相信哈，因为吧，这么多年呐、
0: 啊，
5: 就是用药用的太多了。我、
0: 啊、
5: 这用了药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效果，钱真是白扔啊，
0: 白扔了、啊。
5: 哎，用了两个，
0: 咱不管
5: 啊，
0: 两个疗程肯定也有效果了。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说说我听听。
5: 有啊。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气儿吧不但够用了哈，晚间睡眠睡得好了，就憋醒的现象吧就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5: 嗯，哎就不像是原来一整憋着醒了，不是这个就是明显的减轻。再就说你说我那个家里活啥的啊，哎呦都能干一点了，也不是那么累，愿意干活了呢。我现在吧，我那什么哈，我不但说家里活能干了，到外边就办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以前上商场就是排个队买个东西干脆买不了，现在排个队上，前一段时间那个商场打特价，我在那足足排了半个点儿，哎我也没说难受，我心也没说慌啊，哎我就稳当的搁那排，现在效果真挺好的。这孩子一看我这不原来吧，我就想哈，我说等我要身体好了吧，我一定要上北京啊，就看看溜达溜，就是因为不能走啊，害怕到那儿就过去，始终这么多年没去。你看我今天现在吧哈，像我那个什么身体特别的好，好像也没说出现气儿短呐、啊，这不行啊，呼呼的这那都没有。完了，孩子说，孩子是老师，说正好放暑假，我领你上北京吧，咱们上长城溜达溜达。哎，就这么去，我这不才回了半个多月吗？
0: 嗯，
5: 哎呀，这
0: 非常的好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药用对了，治好了啊，这些病就没有好不了的啊。
5: 是。
0: 行了，现在恢复的也好了啊，我老师呢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千草灵芝丹我说了排毒休息包啊，有一个算一个。那么今天啊其他问题我也不多问了啊，咱们好了活动不用参加，以后啊要有啥事儿、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好不好
5: 啊，
0: 啊
5: 那行，那张老师我就听您的吧，我也想
0: 就这样
5: 要巩固一下子呢。
0: 嗯，好了，再见
5: 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7: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伙说了，我说我要给你们介绍一种最好的药啊，千草灵芝丹。那大家一听这名就知道了，千草灵芝丹是吧？一听这名啊，是不是很大气啊？何止是大气，关键是药大气。啊，药里边全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六种野生灵芝入药的，而且的话呢，添加了野生人参和野生三七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我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药，我告诉大家，这是唯一的一个能够通过80天的时间，啊，通过排毒修细胞来治病的。有的人问我啊，80天能治到什么程度？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啊，尤其是心脏病啊，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尤其有脑中风的啊，中风后遗症吗？我偏瘫了，中风了，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是吧？那么另外也包括我出现的，你像肠胃病、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肝病、肾病等等，你所有的这些大家伙记好了，我让你所有的慢性病从头到尾通通治好。那为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它治根源，排毒修细胞，从根本上治疗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我还是要给大家呢讲病啊。今天本身想给大家讲什么呢？其实你所有的病啊现在都比较头疼，对吧？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每个病你都不好受。但是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啊，是这个呢支气管炎啊。为啥呢？因为支气管炎呢，它是一个就是冬天比较重的病，夏天偏偏这个病呢它症状会轻一些，但是别忘了中医里边有一个冬病夏治啊，也就是说趁着这个病轻的时候我去治它，这样比它病重的时候呢效果要好上啊几千几百倍的。所以我一会儿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病啊，然后我们去进行治疗啊，看看千草灵芝丹怎么通过80天给你治好这个病。那么在讲这个就是支气管炎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呢下个通知了啊。我昨天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千草灵芝丹呢现在因为治病效果好是吧，80天治好所有这个慢性病，排毒修细胞，所以现在得到了大力支持啊，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咱们进行推广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那么推广的话呢是这样的，现在四个疗程的用药原价是3960，现在只需要990，现在只需要990，那么你这样直接减免了2970吧，就3000块钱吧。但是的话呢，因为我说过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下一批这个货源啊，再到下一批药的时候就涨价了。为啥涨价？不是个人啊主观意愿涨价的，因为现在的话野生灵芝的市场价格每年都在抬高啊。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之所以治病效果好，那不就是因为啊，咱们千草灵芝丹是有六种野生灵芝，像紫灵芝啊、赤灵芝啊、青灵芝、黄灵芝啊、白灵芝等等，啊，它这个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吗？那你不能说我剃成那种人工种植养殖的灵芝啊，那效果就差了108000圈了，可能你800天你也治不好病了，是吧？因此的话呢，这个野生灵芝的价位呢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药实在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全世界啊都在寻找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些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一些癌变，甚至于在找这些病的防治方法。那么最终啊发现中国的灵芝是最好使的，所以这不是其他国家也进口咱们的灵芝吗？这样的这一抢吧，这个价位它就啊马上就提升了，所以原材料价格上涨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的话我接到通知，咱们这活动还剩最后2天，一天给10个名额，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最后2天，参与上了送一瓶雪莲酒，参与不上2天以后涨价，那就不是3960了，可能是5000-7000-7000的事儿。所以这最后2天大家是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的啊。那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要涨价？那我问问大家，那为什么你用上千草灵芝丹效果这么好啊？那不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药好吗？

是吧？你要好，你要的成本就大呀。那而且的话，大家用的是鲜灵芝啊，你不是说我在用的时候是那种什么人工种植的，种了之后一批批采挖，不是那样的。而且的话呢，你千草灵芝丹里边只有野生灵芝吗？你还有野生人参呢。大家现在去东北，你们去打听打听，现在大部分都是种的参，是吧？种上十年，种上几年，你种上十来年的那种参就算不错的参了。你在山上你挖到一颗野山参，那简直比捡块金子还难。所以说你想想，你这库存的话，你国家的库存你哪有那么多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没那么多。而且关键是什么？有的人说，那你用野生灵芝提取的，那你这一次补贴当中怎么还只有990块钱？你怎么一下能减免3000块钱呢？给大家发的，我节目当中讲了，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它不好，它不能够治病，不可能说给你这个药直接补贴75%的药费。你就是去住院，你能报多少呢？你现在有的这个，我们住院之后的话，你才能报多少药费，还得大病重病，是吧？你平时一些普普通通小药，谁给你报销过呀？那么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就报销了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现在的话，它能够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把你所有的病都治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它就能够呢，真正的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呀。你现在你有多少家庭，你就是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呢，对不对？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啊，我说你治病你关键得有好药，你现在这个好药唯一的一次补贴的机会啊，最后两天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关键一天只有10个名额，是吧？你多了你是没有的，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啊，抓紧啊。那么有关于呢这个补贴的事儿呢，我就说这么多啊，你们自己呢赶紧报名去。我来说一下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呢，咱们就说老慢支吧。啊，老慢支这个病啊，让人非常的痛苦啊。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老慢支啊，你刚开始出现的症状啊，那就是咳喘痰，是吧？咳嗽，完了之后胸闷喘吐痰。啊，那么再往下发展啊，现在有很多人呢，何止是啊咳痰喘呢？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到最后的话，你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像肺心病、肺气肿，很多人现在的话真的是活活憋死，那痰啊不断的吐，是吧？而且的话呢，你就觉得憋的你都躺不下，你很多人你气管炎，你到最后你都是啊就坐着睡觉。大家家里边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老慢支的这个病人，他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躺在那，他觉得上不来气。他都憋着啊，就是前面就放上一个被子，就这么盘腿坐着趴在那儿。而且的话呢，你到最后你要是真的到了肺气肿了，肺心病了，他憋得到什么程度，那嘴唇都是紫的，他这个气永远觉得不够用，永远觉得啊慢半截。而且你到最后你到了肺心病，心肺衰竭啊，心衰肺衰，你到最后的话就是天天吸氧你都没办法。很多人你到医院里边住一次院7000-8000-5000-6000-10000没了，住一次院7000-8000-5000-6000没了，而且隔上2-3个月就去住一回，你一般家庭你真的是吃不消，你一年5-6万块钱你扔到医院了，是吧？你更有严重的，你到最后那落的是个人财两空啊，你这钱也没了，人也没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老慢支啊我们说它的发病因素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得这个老慢支呢？那么现在研究发现，主要是由于感染、理化刺激、过敏以及气候变化等等多种因素啊，相互的这个呢干扰、影响、刺激你的这个呢就是气管，那么从而呢使你这个气管气道受到了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之后呢，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出现了咳喘痰的一个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有的人长期是抽烟，是吧？我的烟啊咳咳咳的咳嗽。有的人的话呢，就当地你这个环境污染特别的重啊，你这个当天如果是雾霾的话，你空气污染特别大，你就感觉到咳。有的人是什么呢？一变冷，寒冷刺激。这个老慢支哪个地区啊容易多得呢？北方人。北方人容易多得，为啥？因为北方啊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它这个就是寒热变化它比较大一些，所以说你过冷的冷空气刺激呢也会刺激到你的气道，那么刺激到气道之后呢就容易让我们得这个啊老慢支。所以我节目里边呢就跟大家说过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了，那么我们在治疗所有的这个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时候，你都要找个根儿，是吧？

0: 那么现在咱们就知道了吧，你为啥得老慢支啊？大家伙给我说一下，你们为啥得老慢支？刺激。那么这些寒冷的刺激，或者说污染物的刺激，或者说烟的刺激，那么我们把它通通称之为什么？毒啊，就是毒素啊，毒素啊。那么毒素刺激你的气道，那么从而使你气道发炎，是吧？得了气管炎，老慢支嘛，慢性支气管炎嘛。那么你这个气管炎其实说白了是什么的炎症？说白了就是你咽喉部位细胞的一个炎症，对不对？你气管、你气道，你都是细胞组成的吗？所以说你气管炎，你说白了你就是你啊气管的细胞受损了，然后的话呢，从而使细胞组成的整个这个气管表现出来一种炎症的表现。其实炎症在医学上我们研究发现啊，就是发炎了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地方的细胞无限放大，你会发现啊，这个地方的细胞是水肿了，就肿起来了，就跟我们这个脸被谁抽了两巴掌肿起来似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常典型的细胞病。那因此的话呢，像这样的细胞病过去大家伙怎么治？那你治的话呢，你无非你是有的人我就用什么呢，我用氨酸碱，那有的人的话呢，我用的是什么呢，消炎的头孢，那么有的人呢，我就吃甘草片啊等等。你治来治去，你发现了没有，你这些所有的治疗方法最终的结果如何，好不好啊？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这个病啊越来越重了，是吧？喘不上来气了，一年比一年重，没有减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实话告诉大家吧，你们这些治疗的方法没有一个是修细胞的，你每天忙活着吃药，是吧？只是在缓解。你比如氨茶碱吧，它就是舒张你的气道的嘛，啊，那你把气道舒张了，你的细胞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吧？那么因此这个病回头还是个犯，是不是？因此他没有治到根儿上去。那么千草灵芝丹就不一样了，我给你们介绍千草灵芝丹，自然千草灵芝丹是能治疗这个老慢支的，而且治的效果特别的好。千草灵芝丹治疗老慢支呢，一般一两天我这个喘气就顺畅了，用上之后那他喘气啊、咳嗽啊、吐痰通通就没有了，胸口也不憋了，也不闷了，也不需要吃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了啊，这个病他就完全就好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它的效果这么的好呢？就是因为它里边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我们在服用之后，它迅速的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把你气罐气倒，你细胞里边那些垃圾啊，你烟酒刺激也好，或者说呢我污染物刺激也好，寒冷刺激也好，我把那些垃圾先给你排出去，同时我又给你修复了你受损的气管气道的这个细胞。那么这个气道的细胞一旦被修复以后呢，啊，那没问题了，那我气管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我这个病还存在吗？不存在了。所以说这就是他治病的方法。自古呢啊，这个呢就是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咱们老祖宗不是傻子，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中医的老祖宗都是多年摸索临床去观察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他把六种野生灵芝的这个呢就是灵芝活性菌我都提取出来了，这样的药劲是最大的啊，因此治疗起来呢它的疗程也是最短的，四个疗程八十天嘛。大家我问问大家伙，你过去你用过哪个药有千草灵芝丹的这个药效快速度好了啊，根本就没有过，是吧？所以说我希望呢这一次呢咱们这个补贴啊还剩下最后两天，大家伙要抓紧。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人身上出现的所有的病，我告诉大家啊，你包括你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有的人上不来气儿，是吧？啊，这个呢有的人的话呢头疼头晕啊等等，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大家伙记好了啊，你都是由于你啊这个呢就是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出现了什么，咱们出现了啊这个呢就是啊你这个身体当中的垃圾而出现。所以说你这些所有的病你到最后的话呢啊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也记好了，咱们最终就能够完美的健康起来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最后两天了，大家伙抓紧吧啊，也别错过了，有啥问题啊到时候来找我啊。好了，那么剩下时间我不多讲，你们要报名的啊，一天十个名额啊，大家赶紧报名去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5566。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
5: 嗯。
4: 哎，张老师，我父亲吧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用了三个来成了，家里还剩一个就吃完了。
5: 嗯。
4: 就说要涨价了，我想给我父亲呢再买点，现在4个疗程才990块钱，我想给他报个名可以吗？
5: 报名的话是这样的，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过了啊，我说在这个呢用药过程当中啊，只要说咱们能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你都是990，最后两天以后可能就是5000-7000-8000的事儿，所以说咱们肯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但是直播间里边我给你报不了，必须是打400啊这个电话，就场外的电话报名才可以，否则的话咱们是报不上的啊。因此啊，赶紧把父亲的情况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看看接下来需要多少，好吧啊。
4: 行，我父亲什么情况呢？其实吧他以前身体一直挺硬朗的啊，前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血压就高了，这个脑血栓了，当时也没什么预兆，哎呀，那么我们也是措手不及的，后来吧就严重了，整个人生活不能自理了，我们天天得伺候他。你说我们做儿女的吧，我一共是兄弟姐妹一共是3个，每天都轮着照顾他呀，不管多忙多累也得抽出一个人来照顾他。那个时间吧他这个手脚啊没知觉了，热水呀、凉水呀、烫水呀他都不知道，他老是流哈喇子，一说话吧更严重了。因为啥呢，他左边这个半拉身子吧不能动了。左胳膊左手都不能动。你看平时吧都是我们给他擦身子呀、洗澡啊、喂他吃喂他喝，我翻身都得靠我们，要不就给他压坏了不得扭伤了吗？
5: 那他这种情况的话说白了就是整个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了呀，对吧？
4: 不能自理了吧。有时候我们也照顾不过来，都是我妈照顾他，但是我妈身体也不好，自从我父亲得了病以后吧，我妈累的呀都瘦了10多斤呢。
5: 瘦了10多斤你想想就行啊，一方面是累辛苦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还有，那就除了累辛苦之外的话啊，那就担心呢胆战心惊的，你这种中风的后遗症啊，说句实话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现，你比如说很多人2次复发啊，你万一你要是2次复发，你到时候你真的就要了命了，对不啊？
4: 是我们也特别担心呢。但是没办法呀，我们一直给他治呢。各种方法都想到了，药吃老了，就是这么明显的效果。
5: 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啊，大家也在去进行一些疾病的治疗，是不是啊？但是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啊，你在治疗的时候，关键是你是方法，就跟我们人干活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在干一个活的话，你方法用对了，你是干这个活的又快又好又漂亮。但如果说我用的方法不对，你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开锁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你这钥匙拿错了，你开吧，你开上2年你能开开了。 所以说你不在意说我花了多少钱了，我用了多少方法了，你们是挺有孝心啊，我不断的给老父亲去治疗，但是如果说你方法用不对，你不是白忙活吗？你的钱不是白花吗？他这个病不是典型的由于垃圾毒素在身体当中太多了，从而导致我们细胞受损吗？啊，就我们细胞受损而出现的病，脑细胞受损了，你走到哪儿，走到天边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节目里边讲，你不去修细胞，你这种病你十年你二十年你都治不好啊，门都没有，一点改善都没有吧，对不对？
4: 是是，血压该高还是高，不能动还是不能动，没什么变化。
5: 嗯， 嗯，
4: 后来吧，也是我家邻居啊，我那个王大爷，他给我介绍的，因为我王大爷跟我老爸呢是亲友，他说呀，这个千岛灵芝丹呢说效果挺好的，让试试吧，他呢吃的也挺好的。后来我一寻思，按照咋地吧，先买上吃什么，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5: 嗯，
4: 啊，当时也没有抱多大希望，当时是买了四个疗程的。那你还别说啊，这个效果呀，来的真是挺快的，
5: 挺快的啊。嗯
4: 嗯，我父亲吃到也就是吃到现在时候吧，血压呀就保持在高压140左右，低压90左右了。
5: 九十左右，非常的好啊，这效果很快啊。
4: 嗯，而且流口水呀，流的少了，没这么多了，说话呢，也能听明白一点了。
5: 嗯，
4: 当时跟我们家全家都乐坏了。
5: 那肯定啊，
4: 啊，
5: 那多少年了，在花钱吃药之后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好效果，突然之间见到这样的效果，那肯定是高兴啊。这说明什么？对症了，是吧？到现在他总共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4: 用了三个疗程了。
5: 三个疗程啊，三个疗程，跟我说一下啊，都见到了哪些效果了？走路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和原先相比？
4: 哎呀，现在更好了。
5: 嗯，
4: 我们现在扶着他啊，自己扶着，慢慢的走的有点慢，就是能慢慢的挪到，能走到厕所里边了。
5: 哦，哟，能自己上厕所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原先翻身都翻不了的啊，非常的好。吃饭呢，现在能自己拿筷子拿勺吗？
4: 这不是没问题了，自己拿筷子勺着自己吃饭呢，也不拉了，自己能吃进去了。
5: 啊，这就好啊。所以说你看，那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讲啊，用上这个药以后的话，我把最好的这个呢药物的成分都给大家放到一个药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最大的药劲儿让大家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啊。整体恢复的确实是非常不错，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4: 就算一个疗程的了。
5: 嗯，一个疗程呢还有20天的药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我说千草灵芝丹是治病的药，那么治病的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好了它就不会犯，而且的话既然是治病的药，那就肯定会治好啊，它不会留根儿。所以再有上一个疗程的药啊，我相信走路呀、说话呀各方面啊将会恢复得更好。所以从这个呢治疗疾病的角度来说的话，这千草灵芝丹呢这一次的活动你父亲是没有必要参加了啊，他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停药。我节目当中讲了，我张丹说得很清楚，80天啊，从头到尾所有的病咱们通通都能好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活动不用参加，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4: 行，有妞子麻烦你们，谢谢您了啊。
5: 好，再见。
4: 啊，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6: 是我的电话吧？
5: 嗯，你的电话，你请讲啊。
6: 哦，可算打进来了。
5: 嗯。
6: 那你就是张老师吧？
5: 对，我是张丹。你好。
6: 哎，张老师啊，跟你通个话真难。
5: 嗯。
6: 这我打电话呢，打了有四五千了。
5: 哦。
6: 哎呀，就是打不进来。
5: 打不进来。
6: 嗯。这你们这个节目啊。就是还是我姐她告诉我的。
5: 哦。
6: 以前呢我不爱听收音机。
5: 嗯。
6: 后来呢就是我姐她告诉我说是张老师讲的课呢讲的不错。
5: 嗯。
6: 就是让我呢听听你的节目。
5: 嗯。
6: 我自己呢就是本身有着气管炎。
5: 有气管炎啊。
6: 你说平时上个楼梯啊都上不了。
5: 嗯。
6: 本身家住三楼，
5: 嗯，
6: 这上一层楼呢，就是感觉这个上不来气儿，
5: 上不来气儿，
6: 哎，憋得难受，
5: 嗯，
6: 这到晚上睡觉呢，老是咳嗽，
5: 嗯，
6: 哎，一咳嗽呢就睡不着了。
5: 睡不着了，你咳嗽，
6: 哎，
5: 你说老咳嗽，他能睡得着吗？是吧？啊，再说了，也不光是咳嗽，关键憋啊。气管炎，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也提到了这个病了，
6: 嗯，
5: 啊。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就是啊，咳啊，是吧？咳嗽，完了痰，痰多，喘啊，胸闷，所以你得了这个病以后是相当遭罪的啊。
6: 哎，
5: 你这个气管炎得了有多少年了？
6: 哎，我这气管炎啊，都有个八年多了。
5: 有八年了啊，
6: 哎，
5: 嗯。
6: 就是这个痰特别多。
5: 嗯。
6: 而且就是那个痰呢，都是那个青色、黄色的。
5: 嗯，
6: 加上这几年，我这个免疫力也不好。
5: 嗯，
6: 哎，稍微受点冷就感冒。
5: 嗯，
6: 哎，另外我这血压也高。
5: 嗯，
6: 这高血压呢，我家有遗传性的。
5: 啊，
6: 哦，以前呢，就是我妈呢，她就是高血压。
5: 就是高血压啊。
6: 哎，
5: 嗯，
6: 现在呢，我姐还有我弟弟血压都高。
5: 嗯，都偏高啊，是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啊。因为有些疾病的话呢，它会是通过基因啊传下去，但是遗传归遗传，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遗传并不是百发百中的，也就是说呢，我遗传，我并不是说你父母有了你就必须要有啊，还是在于什么呢？你们后天其实压根儿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没有进行一个呢细胞的养护啊，或者说排毒啊，该咋吃咋吃，该咋喝咋喝，出了病变以后了，哎呀，都赖到遗传上了。实际上得这个病最重的原因是什么呢？垃圾毒素太多呀，那就你身体当中啊。
6: 嗯。
5: 那么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病症没有啊？
6: 再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啊有白内障。
5: 嗯。
6: 哎，不管看个啥东西啊，就是感觉特别模糊。
5: 嗯。
6: 哎。眼前呢，就是好像有一层白雾啊，挡着我这个视线呢。
5: 嗯。
6: 看东西还有重影。
5: 还有重影啊。
6: 视力不好。
5: 那你就是说这些病都不少啊。你现在的话可以说是一体多病。那你这么多的病症，我问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现在？
6: 这没有。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这情况呢，跟张老师说一下呢。
5: 嗯。
6: 这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是听你讲这个药啊，叫千草灵芝丹。
5: 对，
6: 就这一听这药名啊，我就感觉这灵芝啊是好东西。
5: 嗯嗯。
6: 哎，所以呢，就是想用，看能不能
5: 想用啊。
6: 哎，
5: 首先呢，第一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千草千草啊，我们把所有的中药我们称之为千草，是吧？你比如说呢，在这个呢，就是医书古籍当中啊，有很多医史的名著，那么都叫做千草什么什么药。啊，千草什么什么药是吧？那么神农百草经，对不对？百草千草，那么也就是说啊，在所有的千草百草所有的中药当中，那么有一些药呢，它是啊排在第一名的啊，我们称之为君药，君就是帝王的意思。那么有哪些药呢？其中就包括了像灵芝，啊被称为君药啊仙药，还有人参。被称为君药。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我给你们介绍，这个药里边可是把人参和灵芝都包括了啊，所以说这个药呢你是完全可以用的。为什么呢？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已经说了气管炎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空气也好啊，或者说遗传也好，那么你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垃圾毒素，也包括有的人是因为抽烟啊，你这些垃圾毒素在身体当中攒得特别的多，那么攒得特别的多了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些垃圾毒素让你这个气道的细胞它受损了，从而使你这个气道呢出现了炎症啊，这是我们得气管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另外包括你的眼睛啊，也是眼睛细胞啊这个受损了，包括我们其他的所有的啊。那么既然说是细胞受损了，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就得要做到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那我既然说是垃圾毒素损伤了细胞，那我就得排毒排垃圾啊。那么排毒排垃圾，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来干这个活，它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可以把你全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都给你冲刷洗干净。那么洗干净以后的话，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你就没有毒了，无毒一身轻啊。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再去呢修复我们受损的全身的各处的细胞，你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了，那你从头到尾啊，心肝脾肺肾鼻嘴都是这样健康的，那你哪来的疾病呢？你哪个疾病也不存在啊，也不会有。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就这么治病的啊。因此像你这个病变可以治啊， 而且我说了啊，80天的时间足够了。那么现在呢，正赶上千草灵芝丹的大型的减免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进行的那个大型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如果参与上呢，就是990；参与不上呢，就是3960。

0: 哎，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1: 好，再见吧。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张老师，我听千草灵芝丹怎么的，咱们这个活动是最后两天了，然后要涨价了。
1: 对，两天以后下一批货源再到位的话就是涨价了。我不是说了吗，涨价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灵芝的市场价位提高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原材料它成本价就提升了。咱千草灵芝丹之所以能够治疗全身所有病，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因为它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啊，它药好，因此啊大家要抓紧啊。尤其什么呢，一涨价之后涨得不少呢。你现在你四个疗程是你原价是3960，当然活动你要能参与上是990啊，你省3000块钱，你到时候一涨价那可能是5000-7000-8000的事儿。所以我这两天也特别着急啊，把这事儿提前跟你们说了，你们自己啊抓紧时间啊，该报名报名去。那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张老师，我算老朋友，我已经用上一个疗程的了。
1: 你用一个疗程了啊，那你赶紧啊把用药情况跟我说说，我看对症了没有，如果对症了见效了，那咱得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3: 张老师，我这不是今年58岁，之前有那个心脏不好，心脏病吧，冠心病，都10多年的时间了。以前就是那个心慌胸闷，主要就是上不来气儿，憋得比较厉害。要是活动一点啊，或者是晚上睡觉躺着不舒服啊，睡着都能给你憋醒。
1: 憋醒了是啊，是这么回事呢啊。
3: 活动那个要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那就走几步歇一会儿，要不然就上不来气儿，就憋着就喘。
1: 就喘啊。
3: 浑身没劲。这不是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总是憋着难受。你说哎呀我就害怕呀，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楼下那个一个那个老大哥就是心梗没了。你说自从他没了之后吧，哎呀张老师我就更担心了。我
1: 那肯定啊，你眼瞅着是吧，和你一样病的人他说没就没了，那你就想想自己了啊，那我这个病啊会不会也这样啊。而且心脏病这东西不会说因为我平时啊我积善行德我就啊不会得这个病，或者说我这个病就不会突发性的猝死，那是不可能的。你再是个善良的人，你平时再做善事，这个病来了六亲不认的。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大家呢平时做好养护和治疗那是最关键的，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废话啊，你治了这个病你才是关键的。你不让我得急性心梗啊，不让我猝死，那才是真的啊。那么原先的时候也是不少吃药不少打针的，也没控制住吧，是不是？
3: 是啊，那时候是那个药没少吃，钱没少花，这不是犯病是说犯就犯，也控制不好吗？
1: 控制不好啊。我刚才听你讲啊，说是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现在已经用上了，你把用药的效果你先说说我听听吧啊，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张老师，我这不是感觉用上咱这药吧见效特别快，我用上2-3天那个时候吧，你说晚上就能睡好觉，就不憋醒了。等用上能有6-7天那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呀身上就有点劲儿，有点力气了。
1: 有劲有力气，看效果快不快？特别快吧，对吧？
3: 对呀、我真没想到，你看我这是用的20天，这时间这两天你是活动活动，感觉也有劲儿了。最主要的就是我感觉现在喘气吧，它也不，胸口窝这块吧也不憋挺了，能上来气儿了。
1: 能上来气儿了啊。因为我节目当中说过了，你这个心脏病发病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得心脏病呢？道理很简单，你到医院里边，其实你现在那个科学技术都很发达的啊，你到医院里边你一照，你心脏病病人你就是你心脏部位血管堵了呀啊，你很多人你去一照，或者说你的心肌细胞你损伤了啊，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哎呀瓣膜老化了啊，是吧？ 那么你这些检查都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出来的。那么既然说呢，是由于你身体当中自身的，你比如说我细胞老化，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个血管呢，我堵上了，那我堵上了我就得通开呢，你是不是想治病了？好，治病啊，你堵上。

0: 到了你这里通害它。那么我们什么东西堵上了垃圾？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了啊，砖块吗？是吧？油脂啊，斑块。那你这些斑块垃圾你不清扫不清理，你什么时候能治好病？门都没有。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节目当中我说了，你就算是那种心肌细胞受损的，是吧？我这个呢就是老化的心梗的，那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心肌细胞受损的就休息包啊。所以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看它有多全面啊。它一方面它是清除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头到尾通过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啊这种成分，我来去修复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你想想就行了，你哪个人是特殊的？你每个人都是肉做的，血肉之躯。那么既然是血肉之躯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细胞组成的，你只要是细胞组成的，好，那你每一个人啊，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细胞健康，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你现在你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太简单了，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在往外排呀，而且的话呢，你现在的话，你的心脏的血管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得以修复啊，所以说你这些病你都逐步就控制住了啊。怎么样，现在用对症了吧？高兴了吧？对吧？
1: 是啊，这不我用的好吗？完我寻思活动、我也想马上参加。再一个咋的，我想给老伴儿也参加一次活动。你说老伴儿是、他有高血压挺多年了，我寻思年纪也大了，我这不用的好，你说他是不是用上也可以呀、
0: 那肯定可以啊。啊，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是说了吗，尤为擅长啊。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的话，80天的时间啊，最终啊让大家所有的慢性病咱们一个不落啊，全部通通治好啊。那像这种情况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活动是最后2天了，你别到时候一涨价啊，咱比现在多花那么多钱，是吧？现在990啊就可以拿80天的药，你赶紧抢名额去吧。啊
1: 啊，那好，谢谢张老师、
0: 好了，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这听您节目倒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涨价呢、我也听说了。最后2天的活动啊，我也想报名参加，跟您说说我这情况今年。
0: 行啊，那你现在千草灵芝丹你用过没有啊？
4: 没有，光听别人用的好呢。
0: 没用过，先说一下情况，我先听听啊，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6了。
0: 哪不舒服？
4: 最让我担心的，张老师啊，就是两个大毛病。这第一个就是血压问题了。现在呀、我这血压跟你说啊，高的吓人呢，有点邪乎的高的。
0: 哦，血压有多高？
4: 189高压，低压在100-110上。
0: 189-100-110啊，确实是高啊。那你这个血压这么高，你吃上降压药能不能把它降下来呢？
4: 降下来点儿，但是也不是正常状态。
0: 不是正常状态啊，就是说不能达到正常的这个血压的水平。那你这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4: 这话可有将近15-16年了吧，到现在。
0: 怪不得呢啊，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你过去的话，这些年也没有控制好，没有控制住吧，对吧？
4: 没有。反正这些年没间断用药，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
0: 越来越严重啊。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求根源，是吧？你这些年用药无非是扩血管利尿嘛，啊，这些不叫治病。你高血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这个呢垃圾毒素堵住了血液循环的通道。那你这些年估计治病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去排除血液当中的这个毒素，逆转血管的老化，或者说你想过了，咱们也没有这种药啊。因此的话呢，这些年你这不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吗？啊，这不治标不治本了吗？对吧？啊，
4: 对，确实像您说的，咱不懂医学知识，你讲这些我还真是不懂，就知道降压了。现在呀、张老师，我这脑袋啊老是头晕，而且胀得厉害，有时候、这脑袋啊还有疼的情况，我害怕呀。
0: 怕中风吧，是不是？
4: 对呀、我怕脑出血，脑栓塞了，你说这不 花钱不说，那要得了那毛病，这辈子恐怕就起不来床了，有可能啊。
0: 对呀，啊，现在有很多人脑血栓、脑中风以后，那瘫痪在床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是吧？生活状态呀，那简直就是太痛苦了，那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啊。但是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并不是每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我都要中风的，只要你的血压你从根源上我控制住了，我根治了，那么这样的话，我只要血压不高了，我只要血液当中没有垃圾了，你就不可能呢再得这个脑血栓。但我估摸你现在的这些治疗方法不行啊，如果说行的话，那连血压咱们现在都控制不住，要真是方法行的话，血压早就降下来了啊。还有什么其他的病症没有啊？
4: 有这个风湿的毛病，到现在也有好几年了。
0: 嗯，
4: 我感觉着啊，各个关节啊，它老是冒凉风，没有热乎气儿，滋滋的冒凉风。
0: 啊，冒凉风啊，觉得好像身上都是透气儿的、漏气儿的，是那种感觉吧？对吧？
4: 是那种感觉。
0: 嗯。
4: 再有啊，张老师，我穿多少衣服啊，还是感觉凉飕飕的，不暖和。
0: 因为什么？不在于衣服穿的多少，而在于你自身的我这个抵抗能力和免疫力嘛，是吧？那么你身体当中如果垃圾毒素太多，是吧？而且的话呢，你经络细胞你都是受损的啊。那你这样的话，你好不好？
4: 我
0: 为
4: 什么呢？这个倒好说，我这手指关节啊，就是手指关节啊，现在已经肿大了，有变形的情况了。
0: 嗯，变形了啊。嗯。
4: 腿嘛，走路也疼，走不了多远就得歇下。
0: 嗯。
4: 我现在就是吃药吃的不这些年呢，胃口也不大好，吃点凉的硬的东西啊，这个胃也就有疼的情况，反酸的胀的，我这是经常的。
0: 那你想想就行了，你这些年吃了有多少药啊？你吃了有那么多的药，你这个胃口能好吗？啊，那肯定它好不了啊！啊，你想想就行啊，那些药的毒副作用有多大？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按我说的办啊。这些所有的病，我刚才呢，随着你说，我都给你分析了。那这些所有的病，通通都是细胞病，你记住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细胞受损了。骨骼病是这样的，啊，同时包括呢，我们现在出现的啊，你比如说我的这个什么高血压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既然是由于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啊，从而导致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病症，那么这样的话，还用问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呀？啊，那现在最关键的、最重要的，那不就是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老化的细胞吗？啊，包括胃肠道的细胞，包括骨骼关节的细胞，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细胞。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还有什么药比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更合适呢？啊，因此，这不仅说千草灵芝丹你要用，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我觉得应该也知道啊，这灵芝这是个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好东西摆在眼前啊，马上都要涨价了，还不报名，等啥呢？等涨价呢？最后两天，一天就十个名额，原价3960，现在是990，额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啊，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你就知道了啊。这冬虫夏草本来就是也被称为啊仙草仙药，治疗风湿骨病，那对你是再合适不过了，赶紧打电话去吧啊，抓紧时间抢个名额去吧啊。
4: 那张老师，我是唐山的，能免费给我送过来？就是这种
0: 配送啊，联系你们当地的健康顾问都可以。你只要打通这个400电话，你是哪个地区的，就会拨到哪个省去。完了之后呢，这个免费电话呢，就可以给你登记上，你一沟通就可以给你免费配送了，知道了吧？啊，
4: 行了，张老师，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先打电话定人家。
0: 好，再见吧。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
5: 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要涨价呢，而且这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就是为涨价而举办的活动啊，就是因为它要涨价了，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呢才给了大家啊，就是减免75%药费的这么一个补贴，要不然怎么会给大家补贴呢？就是趁着涨价之前让老百姓省钱，然后把药赶紧备齐了。备齐的话呢，你80天的用药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一旦涨价了，到时候可能就是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了。 那你现在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啊，老朋友，现在我吃了俩疗程的。
0: 啊，吃了有两个疗程了，那我知道了，啊，老患者了，那你赶紧把情况说说呀，我看看啊，需不需要再报名去了？
5: 哎，行，你看这俩疗程吃下来啊，啊，现在我这个腿肿消下去了，现在头不晕了，原来就是这个血压高，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肾结石。
0: 哦，
5: 哎呀，
0: 糖尿病、高血压、肾结石，你这病不少啊，啊。
5: 哎，真是这肾脏病可多了。你说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这高压都180，低压100。这吃上这个降压药啊，这高压能降到160，低压90，这就是最好的时候。
0: 最好，那也没有降到正常范围呀。
5: 哎，就是也是一天到晚的头晕、犯迷糊，这血糖也高，空腹血糖都是8个到9个之间。餐后就12个、13个这样子，
0: 12、13个啊，想想就行了。你这么高的血糖，血糖高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量的血糖？是把那个手指头扎破，挤出一点血来，这么量的血糖吗？因此的话呢，你想想，你挤出那点血来，那个糖那么高，这就意味着你那个血里边那些糖特别的多啊。这糖多了不是好事啊，黏黏糊糊的。那你这五脏六腑每天，你说像不像那个腌糖醋蒜呀？啊，腌咸菜疙瘩似的，完每天腌着，你的五脏六腑能舒坦了，你的血管能舒坦了，你的心肝脾肺肾能舒坦了，所以说并发症都出来了吧，对不对？
5: 哎，是，并发症也出来了，这个眼睛不好，又这个眼底动脉硬化，
0: 但
5: 是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个脑袋也是总是疼胀，你说这为了吃这个，为了治这个毛病啊，吃了一种又一种的药，但是这总也治不好。这降压药就得吃3种，降糖药也得吃2种，还有排石的，还有治疗这眼睛的，成天大把大把吃药，哪样病也没治好了，吃的胃还疼。
0: 没疼，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没有从根源上治疗？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我说你必须得修细胞才行。你糖尿病是什么？是因为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你不修细胞想治好病门都没有。另外的话呢，你血液当中的死糖不用排，不排的话，你的五脏六腑每天泡在糖水里，你能健康了吗？你不可能健康了呀。所以说你治了这么多年，你只能是病越治越多，没有治到根源上。不是我不想，而是不能。为啥呢？因为你过去你没有从这个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你没这个宝贝啊。所以说干瞪眼干着急啊，有多少人到最后就肾衰了、失明了、尿毒症了、截了肢了、脚烂了，完了割掉了，再也安不上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用上的人啊，都是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可以说是咱们一体多病所有的慢性病变患者你们的福气啊。那么现在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哎，
0: 快说说我听听。
5: 啊，现在这不用了俩疗程了啊，现在这血压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是90。
0: 140、90可以啊，血压还是不错的。
5: 哎，现在这降压药也不吃了。而且这现在这个血糖也挺好，空腹是5.1，餐后是6.7。
0: 5.1啊，6.7，那你这不血糖也标准了吗？
5: 哎，是，昨天我给这个场外大夫打电话了，大夫说让我1点1点的减这个降糖药，
0: 1点1点的减，
5: 但是我这心里边还不踏实，能先让张老师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减了？
0: 这有啥不踏实的？减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我节目当中讲了千草灵芝丹为什么能治糖尿病，是因为它里边有灵芝活性菌，而灵芝活性菌呢是能排糖毒、修胰岛贝塔细胞的。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能够自给自足了，我能够自产自销了，我能自己去分泌胰岛素了，我还有人为的再去吃那个西药，那没必要啊。所以说怎么就不能减了？你看你吓的，你这才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呢啊！那治好了你都不敢减了啊！我告诉你，到最后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想吃啥吃啥，饮食放开，而且的话呢，西药不吃了，胰岛素不扎了，就包括我现在给你说的千草灵芝丹也不需要用了，就这么简单。你相信我就行了，我最终让你可以治到这个程度。当然你最终的话你必须用够疗程啊，你4个疗程80天的用药，这已经是最高浓度了，最少的用药了，你再少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一次活动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减药了之后观察1星期，另外活动2天以后就要涨价了，赶紧抢名额去吧，有事来找我，好吧。
5: 那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张老师、啊、
0: 行，不客气啊，再见。
5: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

0: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啊。
3: 哎，我今儿打电话是千草灵芝丹，我用着呢。
2: 哦，
3: 用了四个疗程了。
2: 哦，暖和着了啊。
3: 效果真挺好啊。
2: 嗯，快把效果都跟我说说，我听听。
3: 我那啥，我今都63了。
2: 嗯，
3: 我这眼睛不好不是？
2: 嗯，
3: 我这有这白内障。
2: 哦，
3: 玻璃体混浊也有。咱家这不是做那手术了吗？
2: 嗯啊、
3: 眼睛你说看东西乌漆糟糟的，一片一片挺厚的那血片子。
2: 嗯，
3: 没招了，那点那视力干点花了，那0.2都不到，也就是说说就0.2那样。
2: 啊，你是换了那个人工的晶体了？
3: 也换了，不换你说咋整啊？你说、
2: 嗯？啊，那换完以后呢？
3: 换完了吧，该咋是咋的。头一年的时候觉着重了的，
2: 嗯，
3: 后也不行了，后来你说就觉着看东西又不行，又觉着发乌。
2: 嗯，
3: 完了还有起那个小虫子，
2: 那就说明有飞蚊症了。就是不光是你啊，我这个晶状体啊，我这个出现问题，因为它那个白内障是晶状体嘛。但是你如果说有小飞虫子了，那叫飞蚊症，那就什么玻璃体也跟着出毛病了。你看，我节目当中说过了，你以为换个晶体就没事了？那治标不治本啊，是不是？就好比是咱们的污水池子，污水池子完了之后呢？你以为你啊把这个呢就阀门给它通开，把现有的这些垃圾通下去就没事了？你再不停的往里头扔垃圾啊，还会再堵的。所以说眼睛新的又出来了吧，对吧？
3: 你说太对了，
2: 啊、
3: 这眼睛天到晚嘎巴拉撒的、
2: 嗯，
3: 你说睁个眼睛还怕光晃的话、
2: 嗯，
3: 我也不敢出去。本来你说这血压都高，完了这一上火，这眼睛更不得劲儿了。
2: 嗯，
3: 哎，还睡不着觉呢，一宿一宿的，你说睡到睡觉吧，都得后半夜。眯了一会儿、
2: 嗯、
3: 早上起早亮天了又睡不着了。
2: 睡不着了啊、
3: 哎呀你是上个厕所也罢劲呐、10天8个月的觉着上一回似的，上一回厕所就跟上刑场似的。
2: 跟上刑一样出来、
3: 啊、
2: 是吧、嗯、
3: 那可不没招了，就开山路上讲话，我们孩子都成条往家批呀、啊。
2: 嗯。
3: 后来完了爹爹也是听着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2: 嗯。
3: 还说的妈，你看你要买，我听着了。我说那是国药准字 OTC 的，80天就能治好，咱怕啥的？我说买着吃试试吧。
2: 嗯，
3: 要不去遭罪了。你说这事儿，
2: 80天就能治好病，咱们琢磨琢磨就行了、
3: 嗯。
2: 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所以这好东西他才会去推广和推荐嘛。啊，你想想就行。如果说他不能治好病。我在节目当中敢跟大家这样讲吗？啊，80天治好病，而且关键在于哪？咱这东西好啊，能不能治病？你不是说凭张丹老师一张嘴的？你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而且就像你所说的国药准字的，准字药，药盒上都写着成分，咱不骗人。另外，野生灵芝啊，这就是80岁、9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吧？灵芝是啥？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吗？你仙草仙药要是解决不了问题，你还指望谁呀？对不？啊，
3: 对。要我说呢，你说这回用真挺好的。我记着3-5天当事儿的呢。
2: 嗯。
3: 你说这觉着睡觉，你这实诚的，有点动静不乐意醒了。
2: 啊、
3: 嗯。啊，我说你讲话一个疗程没用完，就觉着眼睛有水分了。
2: 嗯。
3: 时候了，睁开眼睛啥不磨得慌了。
2: 嗯。
3: 觉着小虫啥的见少，没那么密实了。
2: 啊、嗯。哦，
3: 你说这咱你说这四个疗程下来，头两天嘛，我说轻宽抽奶嘎清清楚楚的，到医院我说是量了这视力多少了，
2: 嗯，
3: 你说上到0.8了，
2: 那你看多高兴，这样是吧？
3: 啊，自己觉着脑袋也清亮啊，
2: 嗯，
3: 血压也就手测了，高压那才130，低压才85啊，
2: 这才叫好啊，啊，这才叫对头了啊，
3: 对头了，这回我可不怕了。
2: 嗯，
3: 孩子们说这血压不高兴了，就不怕上心脏上脑袋了，就
2: 对，不怕他了啊，
3: 不怕了。
2: 所以我那、觉得恢复的整体不错。我刚才听你讲是一次性就拿了四个疗程的药吧，是不是？
3: 不是的，我说这80天加话买吃去吧，要不平常我也不断了念的药。
2: 嗯，这样的话呢，咱们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啊，用完之后的话呢，咱们就停药啊。为啥？好了呀，啊，当然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这千草灵芝丹它和别

0: 那药它不一样啊，因为它从它不是把那个灵芝我直接粉碎了打进来的，我灵芝是把它提取出来了灵芝活性菌呀。你把灵芝活性菌你提取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治病的时候它排毒修细胞，你从头到尾我就换了一个新的你，所以它不存在这个反弹。因此像这种情况的话，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啊，用完你停药就得了啊。这个活动你是不需要参加，今天也没有给别的人报名的这个事儿吧，对吧？
1: 我这合计你不说有雪莲酒吗？
0: 嗯，
1: 我还
0: 雪莲酒啊，雪莲酒啊，这一次呢是给大家送。那么如果说呢，你想着啊，那我以后吃点保健量是吧？我延年益寿，灵芝吗？仙草吗？那行，那你想要呢啊？想参与我也不拦着你啊。但是从治病的角度来讲，老师要告诉你的是，你现在已经是完全好了啊，这个事儿咱们弄清楚。另外呢，就这个活动啊，你要想真参加，因为马上涨价了，你就打这个电话，完了赶紧报名去，那就行了，好吧？啊，
1: 哎、好嘞，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0: 了。好
1: 了，
0: 那就这样吧，哎、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伙的

0: 老朋友张丹。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了啊，你说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经常问大家一句话，我说大家也经常听课啊，课听得怎么样啊？知道什么病千草灵芝丹治疗起来最拿手吗？我告诉大家伙啊，最拿手的啊，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病，比如说啊，像心脑血管病的，这最常见了，啊，像心慌啊、胸闷的、气短乏力啊、心脏病，是吧？啊，这个呢，心律不齐，啊，心梗、心绞痛。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像出现中风后遗症的，啊，有的人中风了，是吧？不能说话，不能走路。那么第三一种的话呢，是什么呢？啊，像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内分泌病，包括甲亢、甲减，啊，你这个糖尿病，有的人脚都烂了。啊，有的人肾衰尿毒症了，哎呀，眼睛都失明了。那么再者也包括我们出现的呢，那你比如说啊，像这个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了，骨病，是吧？风湿骨关节病，还有就肠胃病。那另外的话呢，也包括我们出现脑萎缩、帕金森。那么你这些所有的病变，大家记住了，都是由于身体当中毒素侵害、损失、腐蚀我们的细胞。啊，都是由于呢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所以这些病变的话，通通都在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千草灵芝丹治疗起来也最拿手啊！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了，治疗各种慢性病，只要大家用的是千草灵芝丹，80天，那记住了，80天啊，时间不用太长，只能治好，从来没有失过手。从来没有说是失败过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讲为什么它效果好呢，我来告诉大家伙，因为它治根源、治病根儿。因为你这些所有的病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全都是一个不落啊。你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伙说一下什么呢，胃和十二指肠的溃疡啊。我简单来讲啊，大家知道现在胃病啊，十人九胃，是吧？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太多了。那么得了这个病啊，啊，首先我们说什么症状啊？第一个就肚子疼呗，肚脐眼的上边上腹部疼痛啊，灼热、胀痛、剧痛、钝痛都有，有的人隐隐的痛，啊，有的人的话呢，那隔一段疼一下，隔一段疼一下，啊，非常有节律。你比如说啊，吃完早饭之后。啊，早饭之后1到3个小时就开始出现疼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啊，吃完饭以后的话呢，啊，到了中午缓解了啊，啊，这个呢，中午饭吃完了2到4个小时又开始疼了，啊，再吃点饭还能好一点，这都是溃疡，这是什么呢？啊，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啊，我们经常十二指肠和这个胃溃疡啊，它是一个呢相互啊就是并发的，一般来讲啊，那这个呢。饿的时候，肚子空落落的时候啊，我这个疼啊是什么时候疼？十二指肠。有的人说我吃饱饭了疼，你那种是啥？你那种是胃溃疡啊，啊，胃溃疡会吃饱饭疼。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会疼，这是一种病变。那么其二的话呢，这个病啊还会带来什么呢？并发症。你除了疼、烧心、反酸、嗳气以外，出血呀，这是溃疡病最常见的病，尤其是胃溃疡。因为什么呢？你的这个呢溃烂溃疡，如果说是烂到了你的胃壁的血管上，这样就会出现血管破损，大量出血啊，甚至有的人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排的便都是黑便，然后的话再往下呢穿孔了，哎呀了不得了，那胃溃疡病变达到浆膜层穿孔了，急性的上腹部剧痛、恶心、呕吐，完了之后的话呢肚皮特别的硬，赶紧就得到医院里边去治疗，为啥？休克了，再不治人就死了。那么再者还会引起幽门梗阻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我们出现幽门的一个溃疡了啊，你幽门你就烂了嘛，是不是？完了之后的话导致幽门狭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吃了饭以后的话肚子疼啊，吃完饭越吃越疼，然后的话呢肚子里边老觉得咣叽咣叽有水，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肚子里边怎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而且的话呢，有的人说，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吐啊，啊，吐头一天吃的那些饭，啊，那么到最后的话呢，啊，会出现什么呢？溃疡也会出现癌变的，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胃病啊太痛苦了，你这一天3顿都得吃饭，胃肠不好， 吃点东西难受，不吃也难受，吃的不合适的也难受，你就感觉每天这个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讲了，说是为什么，什么原因所导致呢？那么现在的话呢，你这个病因啊，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主要是你的胃壁黏膜上细胞受到损伤了。怎么受到损伤呢？你比如说啊，有的人暴饮暴食，饿的时候饿死，撑的时候撑死。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其二就是有些人的话，他吃的那些东西啊，都是些肥甘厚腻之品，是不是？辣椒特别能吃，有的人吃完火锅特别热，呱唧来一个冰棍儿，那个血管啊、胃壁啊，它是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呱唧呱唧全都给胃折腾晕了。所以说吃不合适了。另外还有人生闷气，生闷气导致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你的胃壁黏膜受损，这也是这个病发病的因素。那么过去大家伙吃了多少药了？奥美拉唑、果胶壁，这些药吃的都不带吃了。那很多人的话，心理替丁啊，吃都不带吃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治疗呢？这个病那么吓人，会穿孔，会出血，是吧？会吐血，还会癌变，我们怎么办呢？这个病永远不要小瞧了它，小看了它。你要敢小看它，你就要吃大亏的。等啥时候癌变了，把胃切掉了，后悔都来不及了。等啥时候胃穿孔了，急性控制不住，马上休克，直至死亡，你后悔啊，就来不及了。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张丹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喜欢听我这档节目？因为大家伙觉得张丹说话实在，啊，给大家呀讲病，从来不虚伪。这个病会带来什么危害，一针见血，实话实说，啊，不会说是呢藏着掖着的。现在有很多人藏着掖着，哎呀，很含蓄啊。哎，你这个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我告诉你，万一啊，这个人呢，这个病人啊，他到最后这个病啊，因为胃穿孔了死了。我告诉你，他到时候的话，他不会感激你，他会恨你。为啥？恨你这个医生没告诉他这个病啊会有什么样的危害。你了解这个病的危害了，你才能老老实实治病啊。而治病也不能乱治啊。啊，那老百姓挣分钱容易吗？是不是？多不容易啊。有的人说在家里边种点地，完了之后种点钱，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亩地一年到头1000块钱。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挣分钱不容易，攒分钱不容易啊，这个一大家子吃饭呢，是不是开销呢？怎么办呢？钱要花到刀刃上，用什么呢？就用千草灵芝丹。有的人说了，张丹老师啊，我听说啊，你这千草灵芝丹啊，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野生人参多金贵呢，野生灵芝多金贵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是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金贵啊，而且的话呢特别昂贵。我们自己去买的话呢，30克的这个人参啊，30克的人参大概野生的啊得卖300多万。你说几个家庭能拿出300万来给你买颗人参啊？再说了，就把一颗人参买回来干有啥用啊？有的人说人参不是仙草吗？灵芝不是仙草吗？买回来之后炸吧吃了得了，磨碎了吃了得了，全吃肚子里边全吸收了。你错了，你磨碎以后，它其实它里边那种活性菌你是提取不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千草灵芝丹我们要研究10年啊，啊，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完了之后呢，我把这东西生吞活剥了，我直接咽到肚子里头，营养就吸收了。你想的也太容易太简单了，那多美啊，是不是？我们也不用说耗费10年的青春，耗费10年的这个呢人力物力去研究这个药了，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那个灵芝和人参当中啊，你比如人参当中有人参皂苷吗？灵芝当中啊有灵芝活性菌吗？对不对？你这些东西的话，它都不是说我随随便便的我就能吸收出来的，而且的话呢，你磨了之后的话，把它打成粉，那些灵芝活性菌就失去活性了，啊，完全失去活性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不是这么个治法，你这有钱没处使了，你那是啊全浪费了。我告诉大家伙啊，现在的话啊，这个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已经是提取成功了啊，那不就在千草灵芝丹当中呢？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我说这千草灵芝丹呢里边呢这个呢灵芝活性菌现在大家伙用了，那疗效多好啊。大家伙看一下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当中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分4步啊，清调养护。第1步的话呢，它就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 啊，就把你胃里边，你我今天不是讲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吗？怎么发生的？我刚才说了，垃圾毒素太多损伤细胞是吧？他就把你那个胃里边啊啊那些啊细胞啊等等啊损伤的，都给我们大家伙啊全部的，首先第一步把那些毒啊这个呢啊排出来了。第二一点的话呢啊，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去修复什么呢？细胞，你要把你胃壁上那些细胞修复好，你胃黏膜才能好，胃黏膜好了才能够呢健康，是不是？那么同时的话要调节五脏六腑，哎，就是通过这样的四步。你记住了，你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你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你用上药以后，你三两天你就会不疼了。我毫不夸张啊，我一点不夸张，它效果就是这么快啊！大家伙听好了，千草灵芝丹我是要80天给你治好病的。那、啊、为什么呢？因为灵芝的话呢啊，现采现挖现入药，然后直接炮制，所以说灵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你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它的疗效非常的全面的。所以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你要是能把这灵芝给它用上了，灵芝活性菌，你80天以后你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一个也不剩啊，啊一个也没有。有的人说是那千草灵芝丹啊，真的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吗？当然了，千草灵芝丹啊，这个那还是由6种灵芝提取出来的，而且的话呢浓度特别高，它运用了73项微生态学的专利技术，然后的话呢又加了什么呢？又加了这个20多道传统的炮制工艺的。所以说的话呢，它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啊，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它可以携带比我们自身，比它自身那个分子活性要大3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细菌就排出去了啊。所以说它就像那个粘糖葫芦似的就给你粘出去了。因此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治病的目的，治病的一个目标和治病的一个疗效，大家记好了啊，就是通过千草灵芝丹4步疗法，从根本上去排除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修复了受损的老化的细胞，啊，就是从根本上我们去治疗了，然后的话呢，才让你最终康复。你看现在啊，啊，我不管你这个病多少年了，有的人说哎呀，10年了、20年了、30年了、40年了，没关系。有的人说，你看我岁数太大了，啊，我20岁、30岁，我70岁、我80岁了，你90岁也没有关系啊。你90岁，你只要是人啊，只要是人，它就是细胞组成的。我们所有的病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归根结底全都要归结到细胞里头去。所以说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怎么办啊，大家记住了，排毒修细胞。所以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心脑血管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是不是血糖不高了啊，皮肤不痒了，眼睛清亮了，没有肾衰尿毒症了，风湿骨关节病变的，关节不疼了。另外的话呢，你包括我们出现肝病的、肾病的、皮肤病的，通通消失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现在这个药啊疗效那是一顶一的好，但是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啊，现在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野生灵芝的量急缺，那很多人都知道啊，现在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啊，现在还剩下最后4天的时间，倒计时要涨价。那么在涨价之前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用上好药，而且关键是省钱啊，给予了大范围大幅度的一个补贴啊，补贴的幅度非常的大的。那么如果说能够参与上的话，原价你现在80天的用药是3960，补贴之后呢是990，额外呢送一瓶雪莲酒啊，大家伙听好了，虫草雪莲酒。但是如果参与不上呢，现在是个3960，4天以后呢啊是个6000块钱左右。所以说大家想一想，现在990，4天以后6000多，你那是啊，这不有钱没处花了吗？咱们抓紧时间要抢啊，药是一样的，不为别的，就为个健康，我就要舒舒服服的活着，你连990还没有了，我花990，我人健康了，舒服了，不拖累儿女，自己不遭罪，就这么简单啊。那么有的人说啊，那么这个有多少名额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这个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过了，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大家抓紧吧啊，抓紧时间赶紧抢去啊！如果说的话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抢不上的话就要多花钱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讲了啊，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大家吧啊，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2: 556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我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马上要涨价了。现在买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才990。这不，我也想参加活动，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呢。这
0: 啊、哦，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5: 我这用了，马上是两个疗程了。
0: 啊、哦，马上两个疗程，那不老患者了吗？啊、嗯，
5: 是我之前吧，这个胃吧算是老病，我这胃溃疡，这得有个15-16年了，这是。
0: 啊、哦。
5: 哎，反正这人，我今年54岁，这人一过了50岁，好像就啥事都来了，这胃疼的厉害，
0: 胃疼
5: 的厉害，有时候就像那个胃胀还、
0: 啊，嗯，
5: 哎，就像那个胃里面好像有那个烧灼感那种疼，就是，
0: 嗯，
5: 哎，吃完饭了，那有最多有一个小时的就开始，反正过一两小时你能缓解，总是反酸呢、呕气啊，这好像肚子胀的厉害，这是，
0: 嗯。
5: 原来也没少用药，反正也不行，我从2013年开始吧。这就不行，好像这个结肠炎我这还挺厉害的。
0: 嗯，
5: 反正是没少吃药啊，大便的次数多，是一天5-6次、6-7次，从早上4-5点就开始拉，这是。
0: 嗯，
5: 哎，肚子一疼就不行，完了有时候吃完饭10-20分钟就得拉，肚子
0: 很痛苦的啊。其实这种感觉很痛苦，因为它是天长日久这样，你就感觉稍微不合适了，这就不行，就受不了了啊。
5: 对，经常有时候你忍不住就流出来了，拉的你浑身都没劲儿，还有那种粘液。
0: 啊、
5: 哦。拉完以后肛门是火烧火燎那种疼，反正是。
0: 嗯嗯。
5: 哎，眼睛也不行，这眼睛有3-4年了，我这青光眼，这是。
0: 嗯。
5: 反正一疼起来呀，那是带着你头也疼啊，有时候都恨不得撞墙了那种感觉。
0: 啊、
5: 哦。眼睛又疼又胀，反正干点啥都不行了，眼睛还不想睁眼睛，这是。
0: 嗯。
5: 哎，原来医院这药啊，又是胃药，又是管这肠炎的药，都是没少用，眼睛的都用过，这是。
0: 嗯。
5: 也没有多大变化，这后来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
0: 后来听说了啊，嗯，
5: 对，一个是国药 OTC 成分也好，都是好药材，这是，
0: 嗯嗯，
5: 这不我就寻思我想买俩疗程试试，哎，这一试试出效果来了，这是，
0: 嗯，试出效果，把见到的效果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5: 我用了那有10几天的时候，就感觉胃疼，一个是轻，很少犯，
0: 嗯，
5: 哎，差不多这头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拉肚子就很少拉了，这是，
0: 嗯。
5: 哎，不像原来呀、啊，好像没多长时间就得犯这么一次。哎，这段时间你看俩疗程用下来，现在，哎，没拉过肚子这段时间，再一个胃
0: 啊，没有再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了，是吧？啊，
5: 没有了，这是，嗯
0: 嗯嗯。
5: 所以说这段时间我觉着眼睛吧，感觉舒服了，想睁眼睛了，你这疼胀还是有一点，但是眼压吧我没去测过，就觉着眼睛比原来要舒服了，摸着眼球有点发软了，
0: 嗯、
5: 也是。
0: 嗯嗯，头有点发软了啊。其实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它这个效果它非常的快的啊，它为什么快呢？我节目当中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对症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胃肠炎也好， 其实你胃肠炎啊，你自己也能体会到，自己也能感觉到。那其实说白了，你比如肠炎吧，谁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肠黏膜发炎了？那肠黏膜是什么组成的？不就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
5: 对对。
0: 所以说很典型，它就是一个细胞病嘛。因此我是细胞病，而我千草灵芝丹呢，我是一般药啊。啊，千草灵芝丹如果是一般药，普普通通的药，会给你补贴75%的药费呢？会联合在全国推广你啊？怎么可能呢？他怎么给你推广感冒胶囊呢？对不对啊？
5: 对对。
0: 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它不是一般药，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灵芝啊，大家皆知道啊，野生灵芝可能大家伙。啊，咱们现在的话，很多人可能见都没有见过的，只是知道。为啥没见过？这药太紧缺了。这灵芝并不是咱家种的蘑菇啊，啊，你转角都能看得见，满菜市场都是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好东西才会有好效果，这么大的力度，是吧？我把这个呢，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然后做成药，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伙啊赶紧健康啊。所以说用上之后，它能不快吗？它就是快啊，80天治好病。你现在的话呢，你包括青光眼，眼压不高了，那咱不害怕了。这眼压高它不是个好事啊，啊，万一爆盲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啊，
5: 是啊，你这段时间感觉人也轻松了，最起码上哪去啊，感觉哎腿脚也好了似的。
0: 嗯，
5: 你不拉肚子，不担心出门找不到厕所这种情况
0: 啊？对了啊，不担心这个事儿了吗？是不是啊？而且的话，关键是啥？肠道这一好，吸收也好，你不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脸上有肉了？
5: 哎呀，是我感觉胃口好了，想吃东西啊，这是。
0: 嗯，想吃东西，关键也能吸收啊，是吧？啊、
5: 哦，对，眼睛这阵儿再舒服了，反正我觉着恢复挺好。这不活动，
0: 嗯、
5: 我寻思赶紧参加订上，这马上要涨价了，要不又该多花钱了。
0: 哎，你也知道要涨价了，咱老患者都应该知道。你买这两个疗程花了2000块钱吧，将近，是不是？
5: 是将近2000块钱，
0: 嗯、
5: 这是。
0: 涨价以后的话呢，这样的4个疗程下来，估计得6000块钱左右。啊，涨价之后比现在花的还多。那么现在呢，一天一个城市呢给了10个名额给大家补贴。我就跟大家伙说了，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为啥？你原材料那么贵啊，所以说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它才贵呀。啊，你80天的用药，它要收你6000块钱，涨价以后，因为它是物超所值，它就是6000它也值了，因为它可以治你一终身病，一辈子的病，一辈子永远不吃药不打针了，不上医院了，是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更何况给你报销75%。你花990就行了，还给你一瓶雪莲酒，这种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但就馅饼少点，一天只有10个名额，所以作为咱们老患者来讲的话，这没什么可犹豫的。作为你来说，排毒休息包，再有2个疗程的时间呢，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所以说这补贴啊，还有4天就结束了，一天10个名额，那不赶紧抢啊啊！那你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啊啊！
5: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赶紧订，嗯。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5: 哎，谢谢你张老师，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张老师，你好。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啊，我听节目听了也是刚刚听了2天，我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是最后4天了，现在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呢。
0: 对了啊，990，如果4天以后啊涨价了，那就是多少钱呢？涨价之后呢，要给大家的费用大概是个6000块钱左右吧。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要抓紧啊，都别错过了。你一旦错过，到时候多花钱，多可惜呢，是吧？啊，
6: 是是是，是这样的，是我姑姑家闺女，我表姐她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用的特别好，推荐我，所以我就刚听了有2-3天。
0: 嗯。
6: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50岁，但是高血压是42、30时候就得上了，得了有6、7年了吧。
0: 啊、
6: 嗯，哎，开始啊就是没当回事儿，就是难受了就吃，不难受了就不吃，后来就挺排斥这个降压药的吧，就但是你不吃，马上就过2-3天的不吃吧，头晕头疼，天天不能好好睡呀、
0: 啊。嗯，
6: 那没办法
0: 啊，你敢不吃吗？有的人说我高血压、
6: 啊、
0: 我就不吃了，完了之后我看他能怎么着，你等着瘧，他能怎么着你？让你一下子就睡过去了，是不是一下中风了、
6: 哎、
0: 所以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呢，咱不能说任性，对吧？啊，
6: 哎呀，可不是，头疼头晕的，就只好又吃，吃上那个开始吃点零号啊，那个萝卜麻还行，后来这个药劲儿就不行了，坏。
0: 啊、
6: 哎呦，针菊降压片、卡多补力，现在吃的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一。
0: 嗯，
6: 这换了，说着就五六种了，但是你不吃不换不行，关键是这两三年严重，不能好好睡，心脏难受，
0: 啊，心脏开始出现问题了，
6: 是心慌心急，你说我这脾气还是个暴脾气，急一弄着点急，哎呦，特别是前一段因为孩子谈个对象，我急了，哎呀，马上就不能动，上不来气儿，心口这憋的，后来我爱人就陪我到医院。说你这个生气还没啥治，做心电图吧，就那样给你治来治去的。说你这个生气得了这个病，他就没啥灵丹妙药，就回家难受了。
0: 那怎么能是生气得的病呢？这是哪个大夫在那胡说八道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你这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这咋能是生气得的呢？这很明显的是一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啊，而且的话呢，
6: 说呢
0: 很典型啊，他这个心脏病是属于什么？应该是冠心病啊。也就是说你心脏部位有血管里边有大量垃圾堵上了，他咋能跟你说是生气得的病呢？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6: 要不说呢，知你检查这个知你检查那个挣钱了呗，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家里边反正也有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乱七八糟吃一通，然后缓第二天才缓过来劲儿，就是我就后来我就自己努力控制，反正情绪也不让自己太急，但是我吃的降压药心脏的药没从根上把我病治了，关键是啥，这两年我现在一睡不好觉，一直就起来小便，尿频的特别狠，腰还疼。
0: 哟，这是要干嘛啊？是不是要出现肾病了？
6: 我也是特别害怕这样啊！你说岁数不大，这一身的毛病，整宿啊，你说就躺那儿，11点左右躺那儿吧，只能睡一觉，就起来小便一次就不再睡了。那我爱人和孩子都，只要我睡着，不敢有一点动静。我爱人都去另外一个卧室睡了，不敢我，他打呼噜，一点都不敢打扰我睡觉。
0: 我来说一下哈，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了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高血压会到最后出现心脏病呢？你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血管当中啊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什么呢，油脂垃圾。没有人生下来是高血压呢，你听谁说谁生下来是高血压冠心病了，对吧？
6: 啊，
0: 这个病都是后来出现的，垃圾嘛，怎么来的垃圾？想事想太多了吧，完了之后吃东西吃太好了呗。另外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呢污染物啊一些药物的损伤呗，到最后毒素在身体当中残留，那么残留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的垃圾毒素堵住了血管，血管一旦堵住以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呢就是供血，这样的话，其一血液走不动了，血压高了，其二这种垃圾堵住了心脏部位的血管，就容易造成什么呢？心脏部位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上不来气，这其二。其三的话呢，你这种啊损伤那些毒素，它怎么可能只会在你心脏里边老老实实趴着呢？血液是周身循环的，所以说的话呢，它早晚它会运输到其他的脏腑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肾脏。肾脏一旦损伤之后，也会出现什么呢？也会出现啊，这个呢就是肾衰啊，尿毒症。所以说现在你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啊，身上毒素太多，不排毒啊，不修复心脏和肾脏细胞，还想恢复健康门都没有啊。所以说治偏了。去检查10万块钱的不都也是这样吗？啊，再做10万块钱的检查，他也会告你啊，我这就是心脏病，没啥可检查的，明白了吧？啊，
6: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着问问张老师，这个千草灵芝丹我用上的话，血压什么时候就能降到正常？我现在是低压一弄就上110，高压150。
0: 一般来讲的话啊，如果说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这个血压呢啊，到最后呢。那么有个不用多20来天左右吧，啊，基本就能降到正常了啊，有个20来天左右。那么再者的话呢，还有啊，你以为他光给你降压呀？啊，那咱用千草灵芝丹干嘛呀？是不是？他还能治疗你的心脏病，啊，能治疗你的这个肾病。记住了，全面的、通通的、彻底的、完全的都给你健康了，所以说等于从头到尾没毛病。像这种情况的话，才能称之为仙草仙药千草灵芝丹呀，知道了啊？这才叫做仙药。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还用问？咱们赶紧报名。我告诉你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为啥？第一啊，我张丹毫不夸张的讲，这个药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你以为满天下都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啊？啊，除非是 国家大力支持，才会呢把库存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做药。那你赶紧的把慢性病都治好了，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健康了，你们家庭啊负担轻了，负担也就轻了。其二的话呢，我说了，现在要涨价了，4天以后要涨到6000。那你现在的话呢，你去参与上补贴才990，还送你一瓶曲莲酒。我刚才跟上位患者讲，我说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后永远不可能再有。

0: 你好。
1: 你好，
2: 喂，是张老师吧？
1: 啊，是我啊，你好。
2: 哎呀，还算跟你通上电话了，张老师，我都打了好五六分钟了都。听说
1: 五六分钟了啊，还有等半小时的呢，在节目里头啊，打电话的人特别多，给我打电话有啥事儿啊？说吧。
2: 我也是听说咱这个仙草灵芝丹现在四个疗程只花一个疗程的钱，这个机会只有四天时间了，我着急了，也想再买一份，打算是
1: 啊，想再买一份，而且关键是一天只有十个名额啊啊，所以说的话，大家呢要抓紧时间了。那这么着吧，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
2: 我这今年呀67了，今年得的主要就是这个血压高。造成这个脑血栓呢，4年了，
1: 啊，
2: 哎，对，从得了这个病啊，受了罪了。我这个人啊，还是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好强的人。你看这，人家都挣钱养家，咱都干不了活呀，着急发脾气，到最后，这不，前年，这是去年的春天的时候啊，又犯了一次。这一回呀、啊，他就费了劲了，这。吃喝拉撒睡啊，都得老伴儿给帮忙啊，自己上个厕所都不行，吃饭呀、啊、喝水呀、啊、还呛，哎呀，整天呢在家里死的心都有，就靠老伴儿照顾、有个闺女在外边嫁得远，哎，给她打电话呀，人家说忙，这个闺女是白养了，还是。这老伴儿好，这也不，咱也不嫌累，整天伺候我，把钱呢、家里的钱都花了给我看病了。这问题是，花这么多钱呢、也不减轻。后来这不是在家没事的时候，老伴儿做饭的时候或者出去买点菜的时候啊，就放那把收音机就放我的这头边，让我解解闷儿、听着您讲的这个仙草灵芝丹了，都是好药材。说是能治疗这方面这个疾病啊，效果挺好，听着人家都用了之后都好了，所以说我呢也就给老伴说说呀，就买了这四个疗程的这个仙草灵芝丹。
1: 啊，买了四个疗程
2: 用了之后，
1: 快跟我说说吧，啊，这都用到有多少了？现在用了有多少了？
2: 现在这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现在是。
1: 马上用完，你快跟我说说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一下。
2: 哎呀、这个效果还真是出乎意料啊，而且见到还挺快、有三两天那会儿就觉着这个头疼头晕的肩轻了，哎，这活动活动这个手指头啊，穿上腿啊，有那么点知觉了，能动动了。
1: 好啊、
2: 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喝水啊，吃饭的时候啊，不呛了，不呛食了。两个多疗程用下来，我能够慢慢的在地上啊，扶着这个床，扶着这个床帮，能走几步。虽然
1: 太高兴了啊，那时候心头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对不对啊？
2: 哎呀，那个时候啊，找着我生活又有信心了。到现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我连柜都不用拄，上个厕所呀也能去了。哎，在屋里转转呢。上个台阶，上个台阶呀，也行了。现在，起码来说呀，让老伴儿啊也省省心，也歇会儿吧。这好几年呢，可累着老伴儿了。
1: 对对对啊、其实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是不是啊？孩子是离巢的小鸟，对不对？翅膀硬了就得离巢了，那这老窝啊还得你们老两口啊守着。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是不是啊、你们俩互相的这个照顾 啊说说话，是不是、另外的话呢，咱也说了，人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啊，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的啊，又养孩子又养老人，这个到了上了岁数了，也该享受两天好生活。但是没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你还想享受生活的，每天就活遭罪了。我见过一个中风的偏瘫在床的，那屁股上那个大褥疮跟大碗口那么大，你这样的话，你说每天痛不欲生啊，真的痛不欲生。
2: 是。
1: 不过现在咱不存在，我就说过了，千草灵芝丹，我张丹说了，谁要是不服气拿过来比一比，你的药里边有没有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提取物，这个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了，那比你直接去把那个灵芝吃了啊，它效果还要好。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这就是治病的道理，排毒休息包啊，挺好的。如果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咱这病这不已经好了吗，也该用完药停药了啊。
2: 就能停药就行了，不用
1: 看看
2: 像我这个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1: 不自信了吧？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在。

0: 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们听好了啊，我这药是根治的，完全能够治好的，所以说不担心啊，用完药停药给我回电话来好不好啊？
1: 哎，行，谢谢您张老师。
0: 好，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你好，是那个张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不开车的时候，我正好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啊、哦。
4: 我跟你说呀、啊，现在你们这款灵芝丹呢，活动最后四天了，是真的吗？
0: 对呀、啊，最后四天要涨价了。完了，涨价之后的话呢，到时候的费用是多少呢？费用的话呢，应该是个6000块钱左右。现在是个990，知道了吧？啊，
4: 哦，我想跟我妈问问，你看跟我妈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啊？
0: 哦，那把情况先说说我听听。
4: 行，现在她这病挺严重的，这个糖尿病吧，有个4-5-6年了。
0: 啊、哦，
4: 一开始吧就是血糖高，吃的那个降糖药吧，能降下来。后来吧、哦，因为年头比较长了嘛，可能产生耐药性了，不光是血糖降不下来了，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
0: 并发症，嗯，
4: 嗯，现在就是刚开始不就是身上老是瘙痒难受，可后背也痒痒，胳膊一痒腿痒痒，那胳膊腿着自己能挠，后背够不着，都是我们帮他挠，挠破了吧还不得愈合，而且吧，你看不得愈合，有尤其是热天的时候吧，你看，早晚就是换衣服啊，热的时候脱，冷的时候穿上，衣裳都跟那个肉都粘在一块儿了。
0: 啊、哦，我跟你说哈，这样的话他多遭罪呀、啊！而且万一感染了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啊！还有啥其他的病症没有啊？
4: 最严重的就是他这脚趾头现在有点发黑了。
0: 啊、
4: 哦，
0: 你说是快要腐烂呀？啊，也就是说坏血烂足要出现了呗，对不对？
4: 对，要出现了。说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那就是把那个两腿给截了去，截截肢。
0: 对呀、啊，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很多人呢可能啊这个糖尿病啊大家呢就是说知道哎糖尿病是血糖高，实际上糖尿病最可怕的是并发症。那么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并发症呢？比如说啊像我们出现的什么呢啊这个坏血烂足了啊是吧，脚烂了截了肢了，你截了肢了谁给你安不上了。那么其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其二一点啊那就是啊你比如说我这个啊出现肾衰尿毒症啊，你就做透析啊。那么有的人的话呢眼睛还失明呢啊，你啥也看不着了啊，啥也看不见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这糖尿病可不敢掉以轻心啊，你要真出现这些毛病了，你治你后悔你都来不及了，是不是啊？
4: 嗯，是你帮看看我妈这病能治吗？
0: 能治啊，怎么不能治了？它不是细胞病吗？我节目当中讲了，千草灵芝丹治的就是细胞病，只要是细胞病一个也跑不了，一个落下不了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要的就是药到病除，那、啊、彻底的康复性的治愈，排毒修细胞吗？那、啊、排毒排出身体当中的毒素，修复的是我们老化的胰岛受损的贝塔细胞，同时也包括我们出现的啊，你比如说呢，脚部啊细胞的一个受损，通通都包括在内。那么这样的话，把这些毒素都代谢掉，细胞修复好，我们这些病症啊，一个不落呀，那不全面的、彻底的、完全的就康复了吗？就这么简单。现在的话，通过80天，咱们痊愈康复的，不用我说，光听节目有多少啊？我节目当中讲了，这就叫做疗效的一个验证。你不要听我讲，听大家伙在节目当中来讲，看他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可以这么讲，有一个算一个，这一个好一个，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吧？啊？
4: 哦哦，还有就是我有点毛病，因为我是司机嘛，早出晚归的，有时可能是生活有点不规律，饮食吧也不规律，把这胃给爆坏了，老是感觉胃胀、胃酸不舒服，吃东西不爱消化，照我这个情况能治吗？
0: 这个情况怎么不能治？这算是小毛病了啊！说句实话，用千草灵芝丹的话呢，都有点大材小用了啊，一个小小的胃病。如果说我们要用的话，80天利利索索的完完全全彻底治好，你记住了就行了。所有的细胞病，那你记好了， 所有的由于垃圾毒素损伤细胞而导致的病都在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你胃不是细胞组成的，胰腺不是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不是细胞组成的，这些地方是不是都是细胞组成的呀？对不对？
4: 对呀、啊、嗯，
0: 那不就得了。那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千草灵芝丹你应该听到了，正赶上大型的一个呢优惠减免的补贴，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还剩最后四天的时间，差一上了990，差一不上了涨价以后估计是6000，所以说这之间的差距大不大？
4: 那可不好干，行吧？我跟我妈我们俩一共再订2份，在你这报名行吧？
0: 必须打场外电话啊，打场外电话。
4: 行，我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啊，
0: 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张老师啊。
0: 你好啊。
5: 啊，张老师你好，这不是千草灵芝丹呢，这不活动剩最后四天完了就涨价了吗？要
0: 对了，没错啊。
5: 啊，这不我是着急啥呢，还想这不还想定吗？
0: 嗯，还想定 啊，
5: 啊。
0: 那千草灵芝丹现在用了有多少了？
5: 哎，我这刚用一个疗程。
0: 嗯，
5: 哎，虽然时间短吧，但是啥呢，这个效果挺好啊。
0: 啊，效果挺好啊。
5: 对，
0: 那把情况说说吧。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我看一下啊。
5: 哎，张老师，我这啥呢，风湿吧，这个年头挺长，都有那个快二十多年了
0: 啊。
5: 哎，风湿关节炎，你说年轻时候吧也是啥呢，哎呀，穿的呀特别少啊。
0: 嗯，
5: 哎，就是啥呢，完了搁外头干活，你说这一干活的时候吧，把棉袄都脱了，就穿个那个坎肩儿，哎，那么干活。完了那干完活以后，干活的时候一身汗，完了干完活就赶紧穿上啊。穿完之后，你说一坐车，哎，坐车顶上吧，完了风还打透了。你说一整，哎呀，这那时候年轻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5: 哎，就那么这风雨不误那么干，照下雨阴天也是那么干。
0: 啊，
5: 因为啥？我搁基建呢，那时候跟车拉水泥沙砖啥的，下雨阴天也得干呢。那时候
0: 干呀啊，
5: 哎，
0: 干活挣钱吃饭嘛，是不是？啊，
5: 对，那时候年轻火力壮啊，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5: 这不完了那个就落病了。岁数大那点就不行了，那时候穿再少点，你说，哎，
0: 嗯，
5: 现在腿疼啊，那时候就是腿疼，哦，哎，脖子盖又肿，我是下雨阴天的时候，那更就像天气预报似的，可准了，
0: 嗯，
5: 哎，就感觉啥呢，那个我这腿一疼，就变天了，那就是，
0: 啊，哦，就成天气预报了嘛，是不是？啊，
5: 准，可准了，完了我这还爱喝酒呢，
0: 嗯，
5: 你说咱们这些工人吧，没事凑一起啊。就上饭店喝点酒啥的，
0: 嗯嗯，
5: 哎，抽烟，你说肺子也不好，肝也不好，你说岁数大了以后，
0: 肺又怎么了？
5: 肺子抽烟抽气管炎，咳嗽啊，
0: 嗯嗯，
5: 啊，原先总咳嗽，总感觉有痰，你说这咳痰咳嗽
0: 啊，
5: 哎，喘上不来气儿，
0: 嗯，
5: 哎，现在我是岁数大了，感觉不到了，就是现在我也不敢抽烟了，
0: 嗯，不敢抽烟了啊。那肝脏呢？
5: 肝脏喝酒喝的那手心都痛红啊。
0: 嗯，
5: 人家说肝，这酒精肝，你说
0: 酒精肝啊，
5: 哦，哎，就是我要是稍微喝点酒，就肝就感觉恶心要吐似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5: 有时候就冷不丁闻着烟味儿，你别人抽烟哈，我要是跟这儿一过，闻着烟味儿，我觉得妈都恶心，感觉
0: 恶心啊。
5: 哎，要
0: 因为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过了，身体啊是自己的，是不是啊？这人为什么会生病啊？没有小孩生下来是脂肪肝的，没有哪个孩儿啊小时候啊三五岁人家就得个什么呀，啊，就得个什么风湿的啊？为啥呀？身体的毒素少啊。什么称之为毒？外在来的风寒湿邪我们称之为毒，另外的话呢，什么烟酒里边啊那些垃圾啊有害物我们称之为毒，再者的话呢，吃的肥甘厚腻之品啊，营养过剩留下来的过多的脂肪油脂我们也称之为毒。所以说的话呢，这些毒素啊，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这些毒是损伤我们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的一个罪魁祸首。你这东西折腾得越厉害，身体流的毒就越多啊，啊，流的越多那病就越多。一个人有的时候一身可以有20多种病啊。所以说你原先你承不承认你这一身的病是不是你折腾的， 是不是垃圾太多了，损伤了你所有的脏腑器官的细胞而出现的病啊，对吧？
5: 是，张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

0: 你挺好的。
1: 啊、
0: 哎，干点活吧，跟你说真不认输。哎，
1: 嗯、
0: 你们俩人十分钟装一车，我俩人也能十分钟装一车，真就不认输、
1: 嗯。
0: 但是这岁数大了，身体也造完了。
1: 啊，
0: 但是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了，人就不能可劲的折腾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啊？当然了，不说那些话了，咱先说治病，
0: 哎、
1: 是不是、啊？找到张老师、
0: 哎，
1: 那么当然就是来治病来了。说一下呢，千草灵芝丹用上这一个疗程啊，现在见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嗯、啊，现在这不千草灵芝丹用这个疗程挺好。你看我这是啥呢？这个风湿，这个多年了哈，现在就感觉吧，哎，不知道疼了，就是上楼啊、
1: 嗯、
0: 下楼啊，哎，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上下楼都疼，现在上下楼都不疼了。
1: 嗯，
0: 哎，虽然时间挺短，但是它见效挺好的，就是。嗯，
1: 除了风湿之外呢、
0: 就是，
1: 啊，那么其他的一些病症，我们原先啊刚才提到了是吧、
0: 嗯？
1: 气管病啊，还有是这个肝病，这些方面都恢复的怎么样了？
0: 现在不咳嗽了，不喘了。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咳嗽，也不喘了。另外就是肝那地方吧，也挺好的。不那个干了吧茶难受了，挺好。
1: 嗯，
0: 吃点东西啥都行，现在。
1: 嗯，那挺好的，那你就接着用呗。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
0: 嗯。
1: 那么治病根啊，治了病根啊，当然病就好了。所以说现在活动啊马上要结束了，一天就十个名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啊、哦。
0: 行，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哎。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今天特别的高兴哈。我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4: 因为我用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哈，我用了四个疗程，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了。
1: 嗯，健健康康的人 啊,
4: 啊。
1: 那就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4: 哎，那好，那个张老师啊。你说我吧，原来吧，这不是确诊是冠心病吗？冠心病嘛、
1: 啊，
4: 都得有6年的时间了。
1: 嗯，
4: 那个刚开始就是得那个冠心病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咋的呢？我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哎呀，一天嘛总是那么赖的吧唧的哈，有活吧也不想干，也不像原来那么勤快了哈。你说我这人性格呢还急，原来说呀我啥事儿我的。那我这样说走就走，说打就落的时候，哎呀，后来就不行了，愁啊，又说上哪办点什么事儿啊，下楼啊，我家这3楼，怎么寻思怎么不愿意下这个楼啊，就是可累一天啊。完了后来你说怎么的呢？不但说是乏呀累呀，这气儿呢还上不来了。
1: 嗯，
4: 哎，一说话吧，我就是那时候好像那什么，刚开始就后来那个中间那段时间哈、啊，就我这么跟你说话、啊，干脆不行，说着说吧，没说上五句话。哎呀，就不行了，就得长出气，那马上你就得停，就像吧，缺氧，大脑空了，心脏也不行了，就得停下了，不能说了，等过一缓过来了，哎，才能慢慢跟你说话。
1: 嗯，
4: 哎，就
1: 是也就是说，心脏啊，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呗，是吧？啊，
4: 对对对，憋挺上。
1: 啊，
4: 后来孩子一看这样，你说咋整啊？所以那啥一说，那看看去吧，因为我真不愿意看病，原来没得过病，年龄谁要说是有什么病我一听吧，我自己还来气。
1: 嗯，
4: 哎，就这么的到医院去看了，医院看咋的，做这个心电呐，还有那什么心脏什么彩超啥都做了，就说跟我确诊说是冠心病。
1: 嗯，说是冠心病啊，冠心病全称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冠状动脉心脏部位的那个血管啊有大量的垃圾，它把你心脏部位的这个血管给你堵上了。
4: 嗯，
1: 那么堵上之后的话呢，心脏这个部位它就不过血了，不通血了呀，对不对
4: 啊？
1: 啊，
4: 是。完了，你看又说我心律不齐，完了我就吃那什么，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贝塔乐克，我就吃那个。
1: 嗯，吃那个贝塔乐克了啊。
4: 啊、
1: 嗯嗯，
4: 完了就是翻来覆去，反正就这么换药我吃，吃吧不但不好吧，你说就是2013年那个，我记得挺清楚，2013年4月份嘛，过了年时间不长嘛。
1: 嗯，
4: 哎呀，我就不行了，就是病情加重，脸也缺青，这嘴唇也缺青，干脆就好像不能，就像要过去不能动了似的。
1: 啊、
4: 哦，哎，那时候四药救心丸咱说了，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不行就得含，还得含4的5的，后来

0: 含10来次粒儿啊。
1: 嗯，那你想想，你含那么大的量，那个药下去之后是啥效果呀？它是迅速的扩张血管，是不是啊？
0: 是啊。
1: 那么迅速扩张血管之后的话呢，你含了之后它能扩张了。可是你说你断根了没有啊？你不觉得你含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又犯了吗？是不是啊？
0: 是，真是那样。完了没办法，到医院去看呐，这不住院吗？住院说得做支架，说不做支架你不行，说堵的、
1: 嗯，
0: 反正咱老百姓就知道说全堵上了。
1: 啊。
0: 哎，全堵了，说不做吧，那就好像够呛呗，就那意思。再后来一想，那你为了救命啊，为了活呀，你说，
1: 嗯，
0: 张老师，咱说好不好听？平时遭罪呀，你说这一心思，哎呀，拉倒吧，就死了算了，享点福了。一到说真要过去的时候吧，这求生欲望也高啊，就不想死了。
1: 嗯是啊，谁想啊？这个呢，就是说死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
0: 啊,
1: 啊？所以说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谁想着马上迅速的我就不活了？你说的简单啊。你这个人呢，尤其是啊，咱们是因为疾病，谁愿意得病？但是的话呢，啊，你光是我有求生的欲望啊，你治疗的方法不得当，你干着急你没用啊。你过去你不是治啊，你在治啊，你在大把大把的吃药啊，一下吃十几粒啊。但是的话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治不到根源上，那这个药就白吃了，这个钱就白花了，你说是不是啊？
0: 是啊，哎呀，你说张老师，像您说的这个做过支做完支架以后吧，当时我心想，哎呀，这什么药不用吃了就拉倒挺好的了啊。没成想啊，做完支架以后得吃那玻璃维呀、
1: 啊，
0: 那玻璃维真的老贵了。您为什么？就是我这自己咱那俩钱啊，这我这做过这一次支架。吃玻璃维钱都不够啊，这孩子该拿了一大半钱呢，你说呀？
1: 而且关键是吃完了，它也就是一个扩血管的作用，无非就是劲儿大点呗，是不是？150块钱一盒啊，吃个6、7天没了。我节目当中讲一个月好几千，所以说我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就治病不求根源，这个钱就会不停的花，而且越花越多，而且的话身体越来越差，对不对？啊、嗯。
0: 对，后来你说咋的？这玻璃维咱说心里话，真的不行了，咱招架不起了，就是。好像很少吃了，到最后咋的？你说不耐说不立维吃了也不好咋的？后来我这病情我觉得又加重了，就不行了呢，还是像原来是气儿啊也不用吧，那平躺不行，一平躺就想着那个心就像吐出来似的，憋的你马上就得起来，那脸那煞白，汗就往下淌啊，
1: 啊，
0: 就是啊、嗯、就这样，这样你说咋整啊？还得住院呢，又住院呢，住院后来吧，就我姑娘她那个大外嫂，要我说这弯啊拐多远？你说她大外嫂单位吧，就有那么一个同志的妈，人家就吃咱们这个那什么哈，千岛灵芝丹呐，也是心脏病，也特别严重。
1: 嗯，
0: 人家吃了以后又好了。后来就是说亲戚咱一说了，都挺关心的。她就跟我姑娘说的，那就让我姨吃换换药吧。
1: 啊、
0: 说你看做支架也做了，花了好几万了，你说也
1: 没好。对了，
0: 啊，完就这么的吧。完了我姑娘详细问问，又跟我说。说就跟我说是那个妈，我告诉你这个药吧，跟别的药不一样，人家是国药 ODC 的、
1: 嗯、
0: 我不懂别的，我懂这国药 ODC 呀、
1: 啊、
0: 它一定要安全、
1: 啊、而且其实咱就算不懂的话，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过了，咱这千草灵芝丹当中你听成分，我觉得你就按捺不住了，你就着了急了，你就忙了，为啥呢？因为我节目里边说了，它里边是啥啊？它里边是啊野生灵芝啊，野生人参呐、啊、大家知道，就算是咱们70、80岁的老太太，包括她，可能她也知道灵芝是不是好东西啊，
0: 对
1: 不对啊？
0: 是、
1: 嗯、
0: 啊，我当初吧，那个张老师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我不是说我不相信哈，因为吧这么多年呐、
1: 啊，
0: 就是用药用的太多了，有的用了药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效果，钱真是白扔啊，
1: 白扔了、啊。
0: 哎，用了两个，
1: 咱不管
0: 啊，
1: 两个疗程肯定也有效果了。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说说我听听。
0: 有啊。
1: 嗯、
0: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气儿吧不但够用了哈，晚年睡眠睡得好了，就憋醒的现象吧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嗯，哎，就不像是原来一整憋着醒了，不是，这个就是明显的减轻。再于说，你说我那个家里活啥的啊，哎呦都能干一点了，也不是那么累，愿意干活了呢。我现在吧，我那什么哈，我不但说家里活能干了，到外边就办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以前上商场就是排个队买个东西干脆买不了，现在排个队上，前一段时间那个商场打特价，我在那足足排了半个点儿，哎，我也没说难受，我心也没说慌啊，哎，我就稳当的搁那排，现在效果真挺好的。这孩子一看我这不，原来吧我就想哈，我说等我要身体好了吧，我一定要上北京啊，就看看溜达溜，就是因为不能走啊，害怕到那儿再过去，始终这么多年没去。你看我今天现在吧哈，像我那个什么身体也特别的好，好像也没说出现气儿短呐、啊，都不行。

0: 行啊，估计这那都没有。完了，孩子说，孩子是老师，他说正好放暑假，我领你上北京吧，咱们上长城溜达溜达。哎，就这么去，我这不才回了半个多月吗？
1: 嗯，
0: 哎呀，这
1: 非常的好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药用对了，治好了啊，这些病就没有好不了的啊。
0: 是。
1: 行了，现在恢复的也好了啊，我老师呢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千草灵芝丹我说了排毒休息包啊，有一个算一个。那么今天啊其他问题我也不多问了啊，咱们好了，活动不用参加，以后啊要有啥事儿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好不好？
0: 啊那行，那张老师我就听您的吧，我也想
1: 就这样
0: 要巩固一下子呢。
1: 嗯，好了，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5: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岳云

棍砸了万寿牌，怒恼了元帅岳飞，把岳云绑上，推到大堂外，绑在庄爵上，要开刀削手。牛皋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岳云犯了欺君之罪，我和我找皇上去。皇上在玉虚宫啊，和李纲正商量怎么能够离开牛头山回金陵。金陵失守了，牛皋门口喊了一声：“万岁，牛皋要见驾！”皇上吓一哆嗦，哟，牛皋来了，叫进来吧。小太监一拍手，把牛皋领进来，牛皋扑通就跪下了：“哎呀，万岁，快救命啊！你怎么了？”“哎呀，别提了。哎，今天来员小将，你知谁吗？我听说有人闯营报号啊。”“岳云。”“哦，金锤小太保，快把他叫进来，姑要见见。”“太见啥见呢？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孩子上山之后看见了万寿牌，他也不知道那是万寿牌呀，那不是免战牌吗？孩子一想，这多丢人呢，给咱大宋朝丢脸，啪嚓就给砸坏了。到营里讨令，跟元帅说情愿出马临敌去战金蝉子，哪知道那岳飞翻脸无情，愣说砸了这个万寿牌有欺君之罪，非杀不可，现在绑在外边，眼看开刀削手，孩子命要没了。我寻思怎么着也给你送个信儿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啊？这贵想，不就砸了万寿牌吗？其实也不是我生日，就是因为打不过金蝉子，我给岳飞一个台阶下好看，把那牌子钉上再挂上就得了。那不行，元帅不干呢。那你得怎么办？传道旨意，免去岳云死罪，把牌子收回来。也好，丞相，来，你赶紧刷道旨意，叫李纲啊给写旨意。牛皋一想，还得错词，多麻烦。哎呀，那多慢呢。得了，你干脆在我手心上写的得了啊。这合适合适，来来来，快写。皇上拿起笔来，左手拽着牛皋的手指，然后上写圣旨俩字儿，是这么写的。好了，皇上刚想嘱咐几句，说你到那怎么说，牛皋二话也没说呀，噌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喊圣旨下。岳飞一听，什么圣旨到了，赶紧排摆香案呢，不知道哪位天使传旨了，香案排好了，抬头一看，牛皋，牛皋，圣旨在哪呢？在这儿呢。他把圣旨这俩字儿手顺起来了，大伙儿一看气乐了，刚才是这么写的圣旨，一掉个圣旨大头冲下，牛皋不认字儿啊，旁边说，嘿嘿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嘿嘿，圣旨，甭管怎么说圣旨啊，赶紧跪倒磕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牛皋一想，这回咱们也风光风光，但不知道圣上有何旨意，你该说内容了。他这个牛皋想我怎么说，有了啊，岳飞，万岁说了，岳云金陵城救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砸了万寿牌，砸了就砸了吧，免去死罪不算什么，你看行不行？圣旨哪有这么说的。岳飞一听，腾就火了，噌就站起来了。牛皋，哪有你这么传圣旨的，大胆。这不好使啊，呵呵，回来见。他噔噔噔噔就跑了，回到玉虚宫来见皇上。哎呀，万岁啊，这岳飞可能官大权大了，拿你这圣旨也不当回事儿啊，不好使，你快收回去吧。这怎么收啊，不能把手剁下来啊。牛皋有主意，用舌头一舔，吃肚里了。行了，你把圣旨收回去了，你跟我走吧。皇上说，好好好，那我去我去。牛皋说，你走太慢，来我架着你，俩蹭蹭蹭往前去。来到了帅堂外，牛皋高喊万岁到，都他一个人办了。岳飞心想，牛皋啊，我估计岳云这回犯法也是你呀唆使的，事儿你拱起来了，你又到这边折腾，皇上来了接驾呀，亲自领着众将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岳飞迎接来迟，望其恕罪，爱卿免礼平身，万岁请进帅帐。是
岳飞往旁一闪，皇上往里走，牛皋心里合计了，岳飞脾气我知道，最贱，皇上来也不一定行，我得想办法出这口气。他一拽皇上衣襟儿，干什么？哎，我的好皇上，我给你出个主意，一会儿到里边岳飞磕头，你呀别让他起来，别说免礼平身，就叫他跪着，他独自把岳云饶了，你叫他起来，要是不饶，你可别让起来啊！一起来他就翻脸，他有兵权呢。你忘那句话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把帅印给他了，你说话不好使。哎，对，对对对，好好好好，你说牛皋坏不坏吧？来到里边，皇上这回可来到帅案后边了。你别看帅不离位，皇上来了。岳飞赶紧跪倒磕头，应该是一磕头免礼平身，皇上往旁一闪，搭个旁座，元帅回到自己虎皮高脚椅上，好传令，这是规矩。今天皇上听了牛皋的话了，往这一坐，岳飞赶紧磕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不在玉虚宫休息，到这儿有什么事呢？皇上心想，我不让他起来。岳元帅啊，听说你要杀岳云啊，他砸了万寿牌，嗨，砸就砸了，已经挂了不少日子了，我的寿诞之日也过了，算了吧，把岳云饶了吧。这个岳飞心想，皇上给我好大个面子，那是我儿子，可是我要饶了，那齐方一定说三道四，再者说万岁呀，我今天要饶了，将来我的大帐有点事儿，你就来求情，有点事儿你就求情，你说我还干不干？万岁，这个娃娃目无国法，砸了万寿牌，竟敢违抗圣命，违抗将令，定斩不饶。皇上脸腾就变颜色了，心想，燕和，凭我可是一国之君呢，说一不二啊，甭说我说是对不对也是对，怎么你不饶啊？七，他一看牛皋，叫他跪着，叫他跪着。对，皇上拿着扇子一转身，脸转过去不理岳飞，岳飞在这跪着。岳飞心的话，皇上就叫我起来呀、啊，起来我好传令杀岳云呢、啊。他不让起来，岳飞不敢起来。牛皋一想，趁着我大哥在这跪着，不能把我怎么地，我呀。痛快痛快嘴，他蹭就来到岳飞的眼前。岳元帅，我不佩服你，过去呀、啊、我尊敬你，从这件事儿看，你岳飞不够元帅，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四个不啊，谁也受不了，岳飞受不了了啊，我哪点不忠？万岁传旨叫你免去岳云死罪，你就应该赶快传令，君叫臣死，臣得死才为忠，叫你放任你不放，你不听乃为不忠，我怎么不孝？那岳云是我老蒙娘的大孙子，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你把他杀了之后，他成天哭哭啼啼，非哭死不可，你为不孝，你不仁，刚才众将给求情啊，大家跟你说好话你不答应，你把脸一绷，你为不仁，你不义，我王贵、汤回、张显等人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上，是磕头的弟兄，说得好，有官同坐，有府同享，有罪同受，我们就这点事儿求你，你都不能办，你为不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你根本就不够元帅，万岁啊，你看。岳飞说，既然我不够，我愿交兵权。这个牛皋想坏了，我说多了，一会儿岳飞起来还不得跟我急眼呢。大哥呀，我嘴大舌长，说话没把门的，方才我说的话你呀全当没说。哎，众将你们没听着，听着没有，当着没听见。大伙憋不住乐，心想，皇上脸冲墙，元帅在这跪着，你们龙虎斗君臣斗，你叫我们怎么办？事情啊就僵到这儿，就在这阵儿来了救命的了。

0: 闪样，金蝉子，就听闪响，到到到，炮声响亮，中军官赶紧到里边报元帅。一低头，元帅跪着呢，跪着也说吧，元帅，金乌珠领着金蝉子、银蝉子讨的要战，叫我们赶快出兵，不然要杀上高山。岳飞心的话，我叫什么元帅呀？在他
1: 是
0: 中军出去了。金蝉子为什么这阵要阵？方才呀、啊，岳云闯营，接着有人发现万寿牌拿下来了啊！山上来人了，金蝉子、金乌珠早就急坏了，这么多天山上没出战，耗费粮饷，都急死了，可算把万寿牌拿掉了。讨掉阵，这边一讨敌，旁边惊动一人，谁呀？留守宗方。岳元帅，以大局为重啊，现在金乌珠带人讨掉阵，我看是不是这么办，叫岳云出马临敌，战胜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败了，杀他个二罪归一，你看如何？这岳飞同意了，他用眼睛瞟一下皇上，意思说皇上没饶我呢。宗方明白，回身，万岁，你看是不是叫岳云出马临敌去战金蝉子？要是赢了，蒋公折罪；输了，再杀也不迟。你看这么行不？
1: 有礼，
0: 岳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岳飞这回才站起来，皇上离开了帅案，岳飞来到帅案后，万岁，您是在这里还是到玉虚宫休息？我在这看一看。好，给搭座位。皇上在坐着看着呢，把岳云推上了，把岳云推上了。谢父帅不斩之恩，都哪个不杀你？都是万岁替你求情。现在金蝉子讨掉阵，命你疆场临战，胜了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输了，杀你个二罪归一。遵命。岳云一听高兴了，不但死不了，还叫我疆场临敌，太好了！金蝉子，哎，到那儿我一锤把你砸死，蒋公折罪。说着刚往外走，等等，岳飞说，岳云，今天你到疆场交战，不许你带一兵一卒，你单人独骑去交战，胜了还好，如果败了，定斩不饶。众将听了这话，都替岳云着急，不带兵怎么打仗啊？常言说得好，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有军兵前呼后拥，大将出征他威风啊，就一个人出来了算干啥的呀？岳飞为什么这么做？越是自己的儿子越要严，你看我是不是秉公耳朵？齐方在旁边一站，心里也佩服，点点头，岳飞呀、啊、够这份儿，行，我看他还怎么办。岳云刚要走，岳飞说，等等，岳云疆场临战，哪个给他做保？还要保人？皇上不爱听了。岳元帅，朕得问一问，要什么保啊？啊，万岁有所不知，岳云疆场打了胜仗倒好，要打了败仗，他跑了不回来，我怎么处理呀、啊？哦哦，对对对对，应该应该。那谁给他担保？牛皋说，我给担保。你敢保岳云不临阵脱逃吗？敢。他跑了，你杀我呀？那好，立字据。牛皋不会写字儿，由汤怀刷刷写完了。岳云临阵脱逃，拿牛皋试问，写上牛皋俩字儿，下边画个十字儿，这叫签字画押。画十字儿啊，一横一竖，这就可以了。牛皋把笔抄起来了，大把钻。他不啊，这么画，由上至下，而是由下至上。他把名字给勾了，意思是，等回来的时候打了败仗，我得耍赖。汤怀拿起一看，心里乐，没说什么。岳飞信得过汤怀，也没看，把这字据收起来。好了，打侄子走。岳飞说，慢，牛皋，我刚才说的明白， 岳云单人独骑交战，你要干什么？我跟他去啊！不许你去！哎，那不行啊，不行去不行。你想啊，一会儿疆场交战，我是保人，这孩子扔崩他回家了，回岳家庄了。我回山上，你把保人我杀了。等你下了牛头山，回到岳家庄见着岳母，你母亲跟你一说情，你把你儿子饶了，你们爹还是爹，儿子还是儿子，那我这保人白死了，那哪行啊？这大家一听有理呀、啊，是人家保人倒霉呀、啊，你想怎么办？我得看着他呀，我看着他去啊，他跑把他抓回来呀、啊。好，那就牛将军，你和他俩去，记住。不许带一兵一卒，听见了？哎，中将你们听着了啊，皇上听见了。我牛哥要是带一兵一卒回来，你们把我乱刃分身走。说完脸就出去，一回头一看，帅堂的门也关着，再往外走营门也关着，四下没人。转腾半天，一看岳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战马锤弓箭都准备好了，又带点干粮，牛狗掏出点银子，孩儿啊，干什么？要钱干嘛？哎，能打则打，不能打，这钱揣到兜里做路费，赶紧回岳家庄，听着没有？找你奶奶去啊，那不就临阵脱逃吗？嗨、哎，管那干嘛呀？先活命，要不然你回来，你爹非宰你不可。我跑了，你这保人怎么办？你放心，我死不了，没事儿。你先回家，你怕你爹。你爹怕你奶奶，你就能保住命，这多不合适啊！哎呀，你快揣着有用。那好，带着吧，往怀里贴身，把它揣好了。叔叔，就咱俩下山，你这多难看。不要紧，我有范儿。他往旁边转，左边呢一片营房，这里有兵，谁的兵？岳飞的800长生队，雁翎队。这800人。那可是人中龙，人里八人选出来的，上千上百选一个，训练有素，严格训练，吃的也比别的当兵好，体格也比别人壮，那是亲信部队，嫡系。牛皋到这一看，有个年纪大的，哎，过来过来过来，哟，二爷，什么事儿？认识不？这少爷是岳元帅令郎公子岳云。奉元帅将令，疆场临战，就带你们800人去了。好，那这就走，别着急，不许鸣号，不许击鼓，不许打旗，黏不溜丢的跟我们下山，听着没有？哎，那也不热闹，打仗管热闹什么闲事？走走走走走走，稀里糊涂800人赶紧准备齐座，拿刀持枪，跟着牛皋往外走，被余化龙看见了。余化龙是执勤的，耶，牛皋哎。元帅刚才传令不许带一兵一卒，你怎么把800人都整出来了呢？这就齐方看见，在元帅面前一告状，岳飞非处置你不可，我得提醒他一下。他转身过来，牛将军，你怎么把雁翎队带走了？刚才不说得明白吗？不许带一兵一卒啊！是啊，说了，你不听见了吗？我在元帅面前说了，不带一兵一卒，我没带一个人呢。我带800人呢，800人不就没罪了吗？余化龙说：“也就你能想出这个招来。”好好，快走快走，别说啊，走走走走走走，吱扭扭扭，寨门的开了，前边的吊桥夸嗒一趁平，800雁翎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下去了。随后，牛皋、岳云催马下山，寨门咣当一关。岳云心的话，行了。到疆场就好办了，牛皋往山上看看，这回元帅就知道我把兵带下去，他也不能给提了脖领子拽回来。已经到疆场，来到了牛头山下，闪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啊，呀，可把岳云吓坏了，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个阵势。只见对面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就这旗呀、啊。大旗好像高粱地，小旗压在牛毛里边，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柱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36杆天罡旗，

七十二杆地煞旗，外带一百单八杆压阵旗，旗挨旗，旗抵旗，旗尾旗，旗分招展，是浩大飘啊扬啊！正当中，珍珠宝云旗，旗下一员大将，别人正是完颜兀术，北国四郎主昌平王。再看两旁边的将官，大王章邯，二王拉罕，三王呐喊，均是哈密氏。 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金国的银国的铜国的铁骨头，金眼大魔银眼大魔，金蝉子银蝉子，列排疆场。再回头看看这边，八百人，既没有炮声，又没有鼓声，一个个拿着兵器往这一站，从来没这么打过仗。金兀术立马在黄罗伞盖下往对面观瞧，嗯。 这边五千人，那边八百人，差太悬殊了。蔫不溜丢就过来了。岳飞治军有方啊，从来列队非常整齐，怎么出来这么几个人呢？没动静，要干什么呢？一看两员将，一老一少，紧跟着牛皋告诉：“哎，给我叫阵。”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国。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

0: 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扎，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啊，这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凉丝，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候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2: 哎，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我怎么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行，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3: 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皱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借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

0: 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

0: 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 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 你好。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1: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1: 您回来了。
7: 啊。
1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1: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教
7: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1: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1: 倒数第一。
7: 什么？
11: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倒数第二。
7: 啊？
11: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1: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观众啊，对演员鼓掌欢迎，哎，我们上台鞠躬，嗯，这也是咱们和谐社会的一种具体表现。
6: 说得对。
5: 怎么呢？嗯，互相亲切，嗯，互相友好，
6: 对，
5: 都是好朋友。嗯，相声演员呢，啊，要经常的看书看报，哎，要文明，
6: 得喜欢学习。
5: 大伙儿为什么欢迎我呢？
6: 为什么呢？
5: 我喜欢看书。
6: 哦，您爱看书
5: 啊？看了多半辈子书。
6: 是啊，
5: 我这一肚子没别的。
6: 哦，全是书。您这肚子里都是书
5: 啊？什么三国列国我都看。啊，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啊，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关王庙、一翠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
6: 你哪儿那么多书啊？
5: 中国书、外国书、连环画、小人书、翻译书我都看。啊，
6: 书不少。
5: 我看了一肚子全是书。
6: 啊，这一肚子里都是书
5: 装不了啊。
6: 这还真看不出来。

0: 蜡笔小新，
1: 蜡笔小新，哦，什么书都有，
0: 连环画、小人书都看过。
1: 哦，
0: 你这都是书，
1: 全是书，
0: 右边也是书，左边也是书，
1: 全是，
0: 当中也是书，太多了。
1: 哦，
0: 伸手一摸就能摸着书
1: 啊，摸着书，
0: 摸着书了吧？
1: 摸着书了，
0: 再强调一回，再摸摸书，好好摸摸书，再详细的摸摸你书。
1: 哎呀。哎呀，你把手也拿过来呗，你摸摸你二大爷。你来把手摸书干嘛？
0: 说句笑话，
1: 哎，开玩笑，
0: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哎，
0: 看了多半辈子书，
1: 看的是不少。
0: 我最近还写了一本书。
1: 哦，您还写了一本书？
0: 这次来的比较仓促，对不起大伙儿，向大家抱歉。下次来了，每位送一本我自己写的书。
1: 您自己写本
0: 啊？虽然篇幅不多，内容丰富。
1: 您说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0: 我写的这本书叫《综合之罪》。
1: 综合之罪，
0: 我写的。
1: 您等一会儿，我知道有体育之罪，
0: 哦，
1: 卫生之罪，
0: 对，
1: 有中国之罪，世界之罪，
0: 嗯，
1: 没听说过什么叫综合之罪。
0: 您说是单一单方面的，因为我写的这个之罪内容太丰富了，
1: 嗯，
0: 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文艺，方方面面等等等等，
1: 嗯，
0: 学问太大了，叫一个之罪不合适了，干脆叫综合之罪。
1: 这么大的学问，
0: 哎，对对对，
1: 内容丰富。
0: 可惜我还没带来。
1: 啊，这样行不，李老师？
0: 哎，
1: 您在这儿能不能把您这综合之罪给各位观众介绍介绍？
0: 简单扼要的，
1: 行吗？
0: 把主要内容说说，
1: 好吗？
0: 怎么介绍呢？
1: 我出个主意吧。
0: 你想个办法。
1: 您不是内容丰富吗？
0: 综合之罪，
1: 我呀，随便问你几个之罪，
0: 嗯，
1: 你能回答得上来吗？
0: 啊，马上就回答。杜老师，你甭说问我几个、几十个、几百个，我老李的话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马上就能回答你，非常准确。如果答不上来的话，我请客。
1: 哦，
0: 马上请你吃西瓜皮。
1: 慢，您等会儿。没有请西瓜皮的，
0: 说错了，我请你吃饭。
1: 哎，吃饭，
0: 天比较冷，
1: 嗯，
0: 我请你热乎的。
1: 吃什么呢？
0: 咱俩啊，咱俩外国人洗澡，
1: 这怎么讲？
0: 咱俩涮羊肉，
1: 啊，那叫涮羊肉，
0: 热热乎乎，好不好？这样，你问我几个之罪，马上就能回答。
1: 我可想什么问什么。
0: 我是综合之罪的作家，
1: 什么内容都有，
0: 都可以。
1: 那好，
0: 嗯，
1: 那您说一说呀，世界上最高的山，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1: 还真知道
0: 啊！
1: 那么最高的峰
0: 珠穆朗玛峰，
1: 哦，珠穆朗玛峰，
0: 对，
1: 峰的最高点
0: 8848.13米，跟大家声明一下，这是过去的高度。去年我们的有关测量人员又量出一个新的高度，
1: 哦，
0: 是8844.43米。咱甭管那是8844.43米也好，8848.13米也好，
1: 哦，
0: 有这么一句话，你山再高也得人去量，
1: 哦，
0: 这叫山高人为峰，
1: 还真有学问。
0: 人是最高峰，
1: 说得好
0: 啊！
1: 您再说说世界上。最长的河
0: 尼罗河，
1: 最大的海
0: 珊瑚海，
1: 最大的洋
0: 太平洋，
1: 太平洋的最深度
0: 平均深度4028米，最深的这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
1: 嗯，
0: 它的深度达到11114米，2.5%.3%。
1: 我说你量来着是怎么
0: 的？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不信你下去量量。
1: 不，下不去。
0: 掏俩海盘喝酒，
1: 下去就上不来了。
0: 综合之罪，我什么都会。
1: 我可想什么呗？
0: 那当然了。
1: 您再说说，
0: 嗯，
1: 咱们世界上哪项建筑最宏伟，
0: 值得自豪？
1: 嗯，
0: 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
1: 万里长城，
0: 那叫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
1: 是吗？
0: 这个话呀，我想一想啊，恐怕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初，
1: 嗯，
0: 当时有一个国家，现在叫俄罗斯联邦，
1: 啊，
0: 那个时候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对，
0: 简称叫苏联，
1: 啊，
0: 当时他出来两个宇航员，
1: 嗯，
0: 一个叫加加林，一个叫季托夫，
1: 对，
0: 我说是这个第二个，这个季托夫坐着宇宙飞船，就在这个宇宙上。他就能看到咱们中国的万里长城。
1: 哦，
0: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说天非常黑啊，好像有这么一丁丁点的亮，打开地图一看呢，是巴西的原来的首都，现在叫巴西利亚，原来叫里约热内卢，
1: 对，
0: 是他一个最大的城市，金晃晃的，在晴天的时候能看见一条线，那就是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当然不会再看那么清楚，因为他在飞船上，
1: 啊，
0: 在飞船上你看那么清楚，万里长城，慕田峪第六垛口，下边一老头戴草帽抽烟卷，一看好，中南海还点五的，
1: 没听说。
0: 没有这眼神。所以说中国的万里长城最宏伟，
1: 哎，
0: 说明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劳动人民他们的智慧才能是多么样的伟大。
1: 说得太对了，
0: 中国的万里长城。
1: 好，哎，就我们中国来说
0: 啊，
1: 哪个城市的风景最优美？
0: 老百姓有两句顺口溜，
1: 哪两句？
0: 上有天堂，下有苏。

0: 杭。
1: 哦，苏杭。
0: 哎，不过那个厦门也非常的干净。
1: 苏州、杭州。
0: 有时间呢，您可以到那儿去去旅旅游。
1: 好好
0: 啊，好地方。
1: 真有学问。
0: 嗯，
1: 我再问问你啊，您说咱们中国之内啊，
0: 嗯，
1: 哪座桥最高？
0: 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1: 哎，他不知道。
0: 综合之最嘛、
1: 啊。
0: 中国的哪个桥最高？
1: 哪个桥最高？
0: 中国最高的桥在北京。
1: 什么桥？
0: 天桥。
1: 对，天桥。
0: 你有比他高的吗？
1: 哎，对对对，天桥啊，对对，
0: 哎，
1: 他还真有学问。
0: 哎，
1: 那么哪座桥最矮呢？
0: 中国最矮的桥在北京，
1: 还在北京，
0: 地门桥。
1: 对，哦，地门桥，
0: 现在叫后门桥，最早那个地方叫地门桥。
1: 啊，
0: 那那地门里的大桥不最矮吗？
1: 哎、说的对，说，哎、嗯，哪座桥最长？
0: 朝阳门外头京东八里桥，
1: 八里地长。
0: 对，
1: 哪座桥最短？
0: 那就是说有宣武区，
1: 嗯，
0: 朝阳门西边一点，半步桥。
1: 嘿，好，哎呀。真有学问，半步桥，
0: 哎，是不是最高最长最短？
1: 李老师，
0: 哎，
1: 您学问不小，我可综合着问了。
0: 综合之最，
1: 好，您再说一说呀、嗯，什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0: 哦，什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这不好回答，
0: 这个一项内容综合不了，
1: 是吗？
0: 得好几项内容才能是最美好的事情。
1: 哪几项？
0: 最美好的事情，世界上首先说吃着中国的饭菜。
1: 哦，中国的饭菜，
0: 因为中国烹调技术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烩、煮烙、汆上扒烧。
1: 嗯，
0: 法国人吃中国烤鸭子都直鼓掌。
1: 啊，
0: 英国人挑大拇锅玩的歌都 number one。
1: 嘿，好，英国话
0: 啊，就是啊，这中国的这个菜，首先吃中国饭菜。
1: 还有呢，
0: 逛着英国式的花园。
1: 英国花园，
0: 因为它地处大洋。空气好，
1: 嗯，
0: 北冰洋、大西洋，它那个地方确实好，这承认的、
1: 啊。
0: 逛着英国式的公园，
1: 啊，
0: 娶一位温柔的日本太太，
1: 嗯，
0: 认为日本人对这个丈夫非常的温柔，
1: 嗯、
0: 一说话老是扶着磕膝盖，阿莱都，
1: 嘿，好，日本话也会。
0: 您走的是塞维纳了，
1: 嗯，哎，好，
0: 娶一位日本太太，
1: 啊，
0: 拿着美国式的工资。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说得太好了，
0: 这你得承认，
1: 这是学问。
0: 哎，
1: 那么我还得问问
0: 啊，
1: 那什么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呢？
0: 给他掉一个，
1: 嗯，
0: 吃着英国式的饭菜。
1: 哦，
0: 因为这个欧洲饭菜啊，它这玩意儿好看不好吃，酸了呱唧，甜了咕囊的，
1: 嗯，
0: 我吃不了。
1: 嗯，
0: 吃这个英国式的饭菜，
1: 啊，
0: 逛着日本式的花园，它地皮很少啊，娶一位爱花钱的美国太太，
1: 啊，
0: 拿着咱们中国式的工资，就是最好。
1: 哎呀，这有学问！
0: 咱们有咱们的特点，
1: 对对，
0: 有咱们的优点，
1: 哎，对对对，
0: 综合之最，
1: 哎，还真有学问，
0: 有学问，
1: 不错
0: 啊！
1: 再问问您，李老师，您再说说世界之上啊，
0: 哦，
1: 哪个国家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最文明？
0: 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也太有点出奇了，
1: 不是有学问吗？
0: 全世界不到二百个国家，你问一问哪个国家男女青年谈恋爱最文明？
1: 哎，
0: 哎呀，我走遍了好多国家，我发现还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就原来说的这个苏联，嗯，他这个国家男女青年谈恋爱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文明，是个最字，最文明。
1: 有什么根据呢？
0: 因为俄罗斯联邦啊，男女青年的二十多岁啊，他俩人谈恋爱，不管这个感情多热烈，多么友好，
1: 嗯，
0: 也就是握握手，到头了也就扶扶肩膀，
1: 嗯，
0: 不许接吻。
1: 是啊，
0: 说白话就不许亲吻，
1: 那怎么回事？
0: 不能亲，有规矩。如果亲的话也行，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许可亲吻。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俄罗斯前任总统给立了个规矩。
1: 哦，
0: 俄罗斯前任总统名字叫叶利钦。
1: 哦，
0: 我告诉你，夜里才能亲。
1: 没听说，是这么讲吗？哎呀，真有学问。
0: 我跟老几位声明啊，我细说一下。
1: 哎，
0: 因为我究竟是个相声演员。
1: 对对对，
0: 我这里边就似我非我，这叫相声
1: 啊，
0: 似真非真。
1: 哎，
0: 如果我完全给您背条文，在座的我没有您学问大
1: 啊，
0: 说着说着得细说，把您逗乐。
1: 对对对，
0: 这我写的书，
1: 开个玩笑，
0: 对不对？
1: 就是学问大
0: 啊，学问
1: 什么事儿都得。
0: 你问的也太出奇了，
1: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0: 好，
1: 您再说说啊。
0: 嗯，
1: 我们中国，您说说哪种艺术，就是哪个剧种啊，
0: 嗯，
1: 最能代表咱们国家的标准、国家的特色？
0: 中国有四宝，
1: 嗯，
0: 书画，
1: 国家水平
0: 啊，对对，国家水平，
1: 哎，
0: 啊，
1: 最能代表国家的水平，
0: 文方四宝
1: 啊，
0: 书写，
1: 哦，
0: 就是书画，
1: 哦，
0: 画画，国画，
1: 国画，
0: 书法
1: 啊，
0: 中医
1: ，
0: 再有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
1: 啊，
0: 京剧，
1: 哦，京剧
0: 是国粹，
1: 对对对，
0: 啊，它瑰宝，嗯，它最能代表我们中国的艺术。
1: 哦，最能代表
0: 中国的艺术水平就是京剧。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扶持它。
1: 好
0: 啊，
1: 哦，京剧
0: 。
1: 我再问问您，
0: 嗯，
1: 您说哪个剧种最高贵？
0: 剧种最高。

0: 来的是南方的粤剧。
1: 哎，怎么粤剧高
0: 贵、啊、最高贵了？
1: 为什么呢？
0: 顾名思义啊，粤剧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月只能听一句。
1: 哎，没听说过，是这么讲吗？什么绝门？
0: 这句话是笑话。哎，不过他那个味道确实太美了，
1: 好听，
0: 百听不厌。
1: 您再说说吧。哎，哪种艺术最能使人们健康长寿？
0: 相声。
1: 相声，
0: 我这倒不是偏心眼儿。嗯，您细研究去。嗯，就是听相声能够健康长寿。
1: 为什么呢？
0: 活的时间长。哦，因为在北美洲有一个大国，叫加拿大。加拿大呢有这么一个心血管研究中心，里边有一位教授是主任的，反正是个专家啊。他的名字叫罗伯兹。
1: 啊，叫什么？
0: 罗伯兹。
1: 我听罗伯斯。
0: 罗伯斯，我汆汤喝。
1: 哎，就是
0: 罗伯兹先生。
1: 罗伯兹
0: 他说过，他说我们人的这个本能啊，特别是在这个世纪都能活到150岁，到180岁。
1: 是啊，
0: 但其中有一条最主要的原则。
1: 什么原则？
0: 得开心。
1: 哦，得开心，
0: 得快活啊。这个笑呢是开心快活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
0: 您听相声您笑，这就是最组成的一个开心长寿的一个组成部分。哦，再者说我们这儿也便宜啊，20块钱。
1: 哎，20块钱
0: 买盒香烟好的都下不来。
1: 对，
0: 一个星期只有这么一个星期六。啊，您花20块钱，您说您得笑多少回？
1: 就是
0: 您这大笑几次，就好像一个人呢跑了10公里所吸收的热量啊，对您的五脏六腑、肝胆脾胃肾心肺、12道经络、360个骨头节、大小皮层、心脑血管都有促进循环的作用。
1: 这么大的好处。
0: 您听我说着，您不信您研究这个笑啊，是您任何良药保健品它起不到的这种作用。
1: 对，
0: 便宜啊，一个星期您才花20块钱。
1: 对，
0: 听相声来吧，一个月才4个星期六、来吧，多活些年。哎，活180岁，
1: 多听相声，
0: 结结实实。老几位，咱们都朋友了，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咱们都说实在的。包括小伙子，别看我这么棒啊，如果你们在座的哪一位胆敢啊，一个月不到这听相声，我不吓唬你们啊，不是，你们胆敢一个月不到这儿来，你再看看你那个后果
1: 怎么样呢？
0: 能省80块钱。
1: 我说的没什么损失。
0: 您别害怕，没什么损失，
1: 吓我一跳。
0: 不过您多听相声能长寿。哎，在这个地方我祝大家都活180岁，03个月6个钟头4秒5。
1: 好，说得太好了。
0: 我也希望我能长寿。哎，如果咱们大家都长寿，我有个希望啊，都要到180岁，我希望您还坐在底下啊，我站着给您说相声，只要你们乐了我就满足了。
1: 好，行，
0: 这是我们演员的天职。
1: 说得好，
0: 综合之最。
1: 我还得问问您。
0: 问问。
1: 哎，您慢慢的回答。
0: 好，
1: 什么人最勇敢？
0: 解放军最勇敢。
1: 什么人最可爱？
0: 人民的战士最可爱。
1: 什么人的工作最辛苦？
0: 一般的说来是教师的工作最辛苦。
1: 哦，教师辛苦。
0: 因为苏联有一位大文豪，是列宁同志的朋友，叫高尔基啊，他说过两句名言，书记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扶着你上阶梯的那个人得是老师。您是个教授也好，您是个知识分子也好，你就是个大总统，也是老师把你培养出来的。当然有些个别学校个别老师滥收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老师的工作是最辛苦。
1: 老师最辛苦。
0: 哎，
1: 各位，我还真问不住他。
0: 问住了就不叫李伯祥了。
1: 还真有学问。
0: 有学问。
1: 这回啊，我给他捅点娄子。
0: 捅娄子。
1: 我再出一个新鲜的问题，我让他没法回答。
0: 没法回答。
1: 林老师，哎，您再说一说呀，咱们全国各地，哪儿的人心眼儿最好？
0: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
1: 回答不上来。
0: 敏感不好回答，如果说错了，大家多批评多指导；如果我说对了，符合大家心意，大家鼓掌欢迎我。
1: 哎，
0: 我走遍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沿阳、大连、哈尔滨，东至东南沿海，西至西藏高原，南至海南岛，北至黑龙江，我查遍了全中国，我发现哪个地方都有优点，不过心眼最好的
1: 是哪儿的人？
0: 就是北京人心眼最好的。
1: 北京人心眼最好。
0: 老几位
1: 啊，
0: 我向您声明啊，我是个实在人，我没有花拳绣腿，没有套子话，我有我的根据。
1: 哦，
0: 为什么我说哪儿的人都有优点？
1: 嗯，
0: 为什么北京人心眼最好呢？
1: 为什么呢？
0: 我就简单说一句吧。
1: 嗯，
0: 北京人觉悟高。
1: 哦，
0: 你想想，什么事儿都走在前边。
1: 对，
0: 心眼也善良。
1: 嗯嗯，
0: 你说那年，这个搞这个海啸。
1: 嗯，
0: 带头捐款的就是北京人。
1: 嗯，
0: 去年，什么送寒衣送钱又是北京人。
1: 嗯嗯，
0: 北京人心眼最好。
1: 说得对，
0: 我说的有道理吧？
1: 有道理，不错不错。
0: 别处的人也有优点。
1: 哎，也有优点。
0: 嗯，
1: 那我再问问您，
0: 好，
1: 您再说说哪儿的人最文明？
0: 我走遍了全中国
1: 啊，
0: 我发现最文明的
1: 哪儿的人？
0: 北京人。
1: 哦，还是北京人。
0: 有一定道理，不是花拳绣腿
1: 啊。
0: 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嗯，
0: 东北出英雄。赵尚志，赵一曼，杨靖宇，按过去山东出好汉，李逵，秦琼，
1: 对，
0: 武松，山西出管理人才，上海出企业家，江南出才子，北京出什么？
1: 出什么呢？
0: 北京出皇上。
1: 哦，嘿，好，说得对。
0: 文化古城，文化底蕴最丰富，所以说导致这个老百姓他就要聪明，心眼就要好，就是文明最具体的表现。
1: 说得好，
0: 北京人最文明。
1: 还真问不住他。
0: 对，
1: 您再说说哪儿的观众最热情？
0: 就是今儿来的观众最热情。
1: 今儿的观众最热情。
0: 打我一上台，老几位鼓掌
1: 啊，
0: 到现在还鼓掌。
1: 嗯，
0: 这还不热情？
1: 对对，
0: 非得叫人放着鞭炮听咱说相声。那送灶王爷那是，
1: 行行行，够热情
0: 的。哎，
1: 站不住。哎，李老师，您先等会儿。您刚才说了，北京人，心眼最好。
0: 对，
1: 北京人最文明。
0: 没错，
1: 北京人的观众最热情，
0: 有规矩的。
1: 你怎么老说北京人好啊？
0: 哎呦，傻兄弟，你词儿不亮啊？
1: 怎么了？
0: 咱俩现在不就在北京呢吗？
1: 啊！
0: 哦，你非得捅点娄子是高兴。
1: 好好好。
0: 脑子得聪明点
1: 儿，
0: 跟个老哥哥学。
1: 对对对，
0: 相声演员就得灵活，
1: 得聪明。
0: 今天咱们站在北京舞台上，咱就说北京人那怎么好怎么好。等明天咱俩哥俩到上海去啊，
1: 再说北京人不好。
0: 对，这句话可是你说的。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羹，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山

0: 云山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

0: 啊，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
1: 哎
0: 天。
1: 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6: 真是，
7: 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

0: 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

0: 车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 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0: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1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0: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1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0: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朱阿姨，新年快乐！
15: 朱阿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16: 刘叔叔好。
17: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结石，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